饮食、习俗、娱乐方式则保留着大明遗风，独具魅力。走进屯浦，清新的自然风光不说，更如同走进遥远的年代，让人流连忘返。当然，这里的古寨感觉也很是小清新。刚到屯浦本寨村口，就会看到一大片的稻田，一条小河蜿蜒而过，水车小桥若隐若现。村寨里面无处不透着古文化的遗风，垂花门楼、双狮院落、古碉堡等等，配合着悠闲的自然环境，寨子里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秀丽温婉的感觉。村口稻田一片，一条小河蜿蜒而过，小桥跨越其间，美好的感觉油然而生。从碉楼往下望去，村寨的全景风光尽收眼底。其中一间四合院内悬挂着一大片纸伞，透着阳光，五彩斑斓，煞是好看。走进云峰屯浦最具代表性的村寨之一本寨，一座座有着600年历史的石头民居依然保存完好。整个村寨就是一座石头城堡，石头的瓦盖，石头的房，石头的街道，石头的墙，石头的碾子，石头的磨。在石墙包裹下是浓浓的江淮余韵。由于屯浦人多是从江淮一带迁徙而来的书香门第，因此他们的房屋既有江南四合院的特点，又有华东四合院的布局。整个村落小道蜿蜒曲折，碉楼林立其间，路过一户人家，无论是房间内的摆设，还是小孩子的天真笑脸，都能够感受到浓浓的淳朴。其实安顺还有很多美景风光等待着你去发掘。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我们分享旅途当中的点点滴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借助安顺之行，也祝福亲爱的朋友们一生平安顺利。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雨飞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溪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

0: 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是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我们常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据史学家考证，我国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从商朝开始，而《诗经》则是一部记录商朝之后周王朝社会面貌的诗歌总集。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难怪孔夫子也曾说，不读诗无

以言。那么《诗经》究竟会给一个人带来怎样的影响？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去认识一位熟读《诗经》而当上了太子的人。西汉刘向编了一本《说苑》，在其中的《奉使》篇中有一个关于魏文侯的故事。魏文侯的长子姬按照礼法应该被立为太子，但显然魏文侯不太喜欢姬，在姬还未成年时就把他封到中山去，让他离开国都宫城。姬到中山三年都没有回过国都，也没有和父亲见过面。姬有一个幕客叫赵苍棠，他对姬说，做人子的三年间都没有跟父亲请安，这是不孝；做父亲的三年间都不探问儿子，这是不慈。你为什么要让这种不对的情况一直继续下去呢？你要不要派一位使者去见你的父亲呢？中山君姬说，我早就想这样做了，但能派谁去呢？赵苍棠就自告奋勇担任使者，问姬，那你知不知道你父亲喜欢什么？姬回答，父亲喜欢北狗和陈福。于是赵苍棠就带着北狗和陈福前去见魏文侯，到时时刻刻要存好心，要惜福最要紧。他们做乞丐的并不是一个个都好吃懒做的，有的一时做错了事败了家业，有的是上一代没积福害了他们。你看那些孩子跟着爹娘日晒夜露的讨饭，他们做错了什么，又有什么罪过呢？母亲的话在我的心头重重地敲了一下。因而每回看到乞丐们背在背上的婴儿，小脑袋晃来晃去，在太阳里晒着，雨里淋着，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难过。当我把粽子递给小乞丐时，他们伸出黑漆漆的双手接过去，嘴里说着谢谢你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我一身新衣服。他们有许多和我差不多年纪，差不多高矮，我就会想，他们为什么当乞丐，我为什么住这样的大房子，有好东西吃，有书读。想想妈妈说的，谁能保证一生一世享福，心里就害怕起来。有一回，一个小女孩悄声对我说，再给我一个粽子吧，我阿婆有病走不动，我带回去给她吃。我连忙给她一个大大的灰汤粽，她又说，灰汤粽是咬食的，我们没有什么肉吃啊。我听了很难过，就去厨房里拿一个肉粽给她。她没有等我，已经走得很远了。我追上去把粽子给她，我说，你有阿婆，我没有阿婆了。他看了我半晌说，我也没有阿婆，是我后娘叫我这样说的。我吃惊地问，你后娘？他说，是啊，她经常打我，用手指甲掐我，你看我手上脚上都有紫印儿。听了他的话，我眼泪马上流出来了。我再也不嫌他脏，拉着他的手说，你不要讨饭了，我求妈妈收留你，你帮我们做事，我们一同玩，我教你认字。他静静地看着我，摇摇头说，我没有这个福分。他甩开我的手，很快地跑了。我回来呆呆地想了好久，告诉母亲。母亲也是呆呆地想了好久，叹口气说，哎，我也不知道要怎样做才周全，世上苦命的人太多了。日月飞逝，那个讨粽子的小女孩，她一脸悲苦的深情，她一双吃惊的眼睛和她坚决的快跑而逝的背影，时常浮现在我的心头。她小小年纪是真的认命，还是更喜欢过乞讨的流浪生活？如果她仍在人世间的话，也已是年逾七旬的老妪了。人世茫茫，她究竟活得怎样，活在哪里呢？每年的端午节来临时，我很少吃粽子，更无从吃到清香的灰汤。

湾作家齐君的这篇《粽子里的乡愁》，我们在文章中感受到了作者对慈爱的母亲绵绵不尽的爱，对家乡、对童年的怀念，一幕幕往事都在关于粽子的记忆中显得温馨悲悯又苍凉肃静。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中，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也许会褪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也许会褪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总以为爱要足够轰烈才值得铭记，后来才懂，最深的痕迹藏在琐碎皱褶里。他衬衫的洗衣粉味，他发梢残留的薄雪，共享耳机时偶然同步的心跳。原来世间最汹涌的海，不过是从眼睛到眼睛的方寸距离。当岁月滤去灼热，剩下的是揉进生活的眼里，在某个黄昏突然刺痛鼻腔，提醒我们曾怎样笨拙而真诚的年轻过。
1: 故事的开始当然是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6:30，总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办公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变迁，男孩的崩溃，你自信一点，都是我不配。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6: 跟着仨徒弟，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3: 你是我宇宙不落的星，让人眼眶发烫，仿佛看见无数个孤独的深夜，思念在电波里凝结成永恒的信标。原来爱可以成为穿透迷雾的指南针，是暴雨中仍倔强亮着的灯，是藏在心底永不褪色的约定。纵使世界崩塌成碎片，那些共同数过的星辰，听过的潮汐，依然会在记忆长河里闪烁如初，证明有些羁绊早已超越了物理的连结，成为灵魂深处生生不息的回响。

当房间里回响的沉默比争吵更锋利，连呼吸都成了锋利的玻璃碎片。原来最痛的不是告别，而是回忆突然在午夜掀起风暴，把早已结痂的伤口重新撕扯成血肉模糊的形状。那些被岁月晒干的泪痕，是身体替灵魂写下的悼亡诗，每一滴都坠成银河里破碎的星辰，时间徒劳地缝合着裂缝。可有些爱早已化为掌纹里的刺青，连遗忘都带着隐痛的余温。

0: 见你时，我就看见了我的衰老。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双人单车碾过柏油路的声响里，载着少年人特有的笨拙与赤诚，躲在围巾里交换的呼吸，打湿汤匙的排骨莲藕香，都是岁月写给永恒的明信片。原来最动人的情话，不过是黄昏路灯下被拉长的两道影子，和那句裹着心跳声的我们回家吧。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来自梁静茹

雨滴轻叩时光的窗旧，湖下的声线将往事静得微凉。如果当时像风泛黄的情书，每个音符都在拆解记忆的蜡封。梧桐树下错过的拥抱，信纸上应开的省略号。原来年少的倔强里藏着那么多未说出口的再见。暮色漫过钢琴的黑白键，我们终究在岁月里走成了平行线。当年赌气摔碎的水晶镇纸，此刻折射出无数个擦肩的黄昏。有些故事适合封存在夏夜的蝉鸣里，待梅子酿成酒，才懂得遗憾本就是青春最动人的韵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真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2: 哦，
4: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2: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3: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金针刺破窗前纸，引入寒梅一缕香，蝼蚁也知春色好，倒脱花瓣上宫墙。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约而至。那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欣赏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收听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来听到的是来自天津的笑话篓子刘俊杰和赵岩合说的一段《谁有毛病》，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2: 喂，别别，别在那里嚷了。
4: 怎么了？
2: 一看你们这个演员一个个一上这里一站，张牙舞爪的，春节好，还会说别的吧？
4: 不是，过节就得说这句话呀。
2: 甭说了，甭说了，停停停，停下来！
4: 我什么就停下来呀？
2: 话筒撤了。
4: 哎，
2: 摄像机甭冲着我，冲着地板。
4: 怎么？
2: 这个观众全走吧，回家吃饺子去了。
4: 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
4: 啊？
2: 有毛病了。
4: 哪儿有毛病啊？
2: 这个晚会有毛病，看不下去了。
4: 不，你说我们这晚会什么地方有毛病？
2: 先说你这个晚会的演员阵容有毛病，你信不？
4: 我不信。
2: 赵本山来了吗？
4: 来了。
2: 牛群来了吗？
4: 来了。
2: 冯巩来了吗？
4: 来了。
2: 你也来了？
4: 来了。
2: 这就是毛病。
4: 哎，这算什么毛病啊？
2: 一年一年的劝死你们
4: 啊！
2: 你问问在座的各位朋友，我们大伙都看腻了，对吧？
4: 哎，我告诉你啊，
2: 啊，
4: 这晚会里头不能没有明星啊，
2: 都是老面孔，有毛病。
4: 那每年我们也推出不少新面孔啊，
2: 新的更有毛病了。
4: 老的您不是看腻了吗？
2: 新的我不认了，
4: 你瞧。全是他的理儿啊，
2: 他有毛病。
4: 你看刚才唱通俗歌曲的那位，
2: 哦，
4: 那就是个新人。
2: 嗯，
4: 唱的多好。
2: 好什么呀？
4: 啊，
2: 现在这个通俗歌曲你也唱我也唱
4: 啊，
2: 我台上一站，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亲爱的爸爸妈妈你好吧，这玩意儿都泛滥成灾了。这个
4: 我爱听这个。
2: 有什么听头啊？
4: 那您听听这个高雅音乐。
2: 高雅的？
4: 高雅的。
2: 往那里一站，
4: 哎，
2: 哦，我听不懂那个呀。
4: 那您看看舞蹈。
2: 舞蹈穿的衣裳太多，线条不美呀。
4: 那要穿少点的呢？
2: 太庸俗了，能看吗？
4: 哎，那您听段相声。
2: 相声不如小品呢。
4: 那就看小品。
2: 小品是越来越像相声。
4: 干脆吧，您看看传统戏怎么样？
2: 传统戏节奏太慢了。
4: 那就看看摇滚乐。
2: 摇滚乐节奏太快了。
4: 您听听美声，
2: 那声音太差了。
4: 您听听民歌，
2: 歌词太旧了。
4: 那看看杂技，
2: 替他们揪心呢。
4: 看看魔术，
2: 全是骗人的。我快看啊，
4: 什么都有毛病啊。
2: 要不告诉你看不下去吗？
4: 那依着您
2: 哦，
4: 干脆我们就不搞春节晚会了。
2: 呀，你不搞我看什么呀？
4: 哎，这你还得看春节晚会呀。
2: 啊，不是毛病多，我怎么看的这个？
4: 不是
2: 啊，
4: 你别说了。你
2: 怎么了？
4: 你说的不对呀。
2: 怎么不对呀？
4: 咱们问问人家现场的观众。
2: 甭问了，这个现场的观众也有毛病。
4: 人家观众有什么毛病啊？
2: 你说大三十的

0: 守着老婆孩子啊，到这个地方来跟着他们骑这个红走马呢？你们这，
1: 你别说了，
0: 怎么了？
1: 我说什么都有毛病啊！
0: 你站在这里说到天亮，我也找着毛病了。
1: 我不信，
0: 不信你说，
2: 明天呢？
1: 我请您吃饭。
0: 你这是要摆鸿门宴呢？
1: 我可是请您吃饭呢。
0: 没事请我吃饭干嘛？
2: 啊，他我有毛病。
0: 你看承认了吗？
1: 我什么我就承认了。
0: 不，你什么意思？
1: 我就是让你别影响大家看节目。
0: 怎么的嘛？
1: 哪天到我们家？我们家没毛病。
0: 我去了就找着毛病了。
1: 那改天去一趟吧。
0: 哪天去吧？
1: 星期一去。
0: 星期一有毛病。
1: 星期一什么毛病啊？
0: 星期一上班的人太多，街上乱呢。
1: 那星期二去。
0: 星期二有毛病。
1: 星期二怎么了？
0: 星期二下午孩子不上课，搁在家里不放心了。
1: 大周末去。
0: 大周末有毛病。
1: 一周干五天活，休息两天还有毛病？
0: 一周要是干两天，休息五天吗？啊，就是。
1: 要照你说的就没毛病了。
0: 老王也是瞎的难受啊，是吧？
2: 你爱哪天去哪天去吧。
0: 行，走了啊，上你们家了，怎么走啊？
1: 出门过马路。
0: 不能过了啊，马路有毛病。
1: 马路有什么毛病啊？
0: 不方便啊。
1: 挺宽的马路怎么不方便呢？
0: 大宽的马路中间全都挡上了啊，过马路我还得爬栏杆。
1: 不是，
0: 我这爬都
1: 谁让你爬栏杆？
0: 怎么办呢？
1: 你走那人行天桥。
0: 那累不累啊？累，我有这边坑子坑子爬上去，
1: 对，
0: 再有那边坡子坡子爬下来。
1: 是啊，
0: 我哪次过马路？
1: 那是
0: 我爬长城了。
2: 哇，干脆啊，
1: 我给您打个面的怎么样？
0: 和面的毛病大了。
1: 面的是又方便又便宜。
0: 便宜什么呀？
1: 一公里一块钱。
0: 一过十公里一块五了。
1: 咱那儿没那么远。
0: 记住更倒霉了。
1: 怎么呢？
0: 三公里也要十块钱。
1: 咱那个地方不远不近，正好。
0: 我就说不远不近正好啊，
1: 没毛病。
0: 他不辣你？哎，
2: 没毛病吧？
1: 你说的这叫个别现象。
0: 反正是有毛病啊。
1: 反正你到了我们家呀，
0: 都甭去了。你们家住这个大杂院，那个毛病明摆着了，
2: 早搬迁了。
0: 搬哪里？
1: 我们住楼房了。
0: 楼房有毛病啊。
1: 楼房有什么毛病？
0: 楼房住的太高，接不着地气，住长了你受病了。
1: 哎呦，那我们还搬回大杂院。
0: 大杂院太吵，住长了得关节炎了。
1: 那还是楼房好啊。
0: 一地震你可跑不了了。
1: 那还住大杂院？
0: 一下雨下天了，屋里灌水呀。
1: 那还住楼房？
0: 你吃饱了撑的折腾嘛呀？哎，这
1: 是我愿意折腾的。
0: 不管你住在哪里，全有毛病。
1: 那甭管怎么着吧，到家以后，
0: 对，
1: 我上农贸市场给您买点菜。
0: 不去了，那农贸市场有毛病。
1: 这农贸市场有什么毛病啊？
0: 小商小贩称不准呢。
1: 没关系啊，咱买国营的。
0: 对，
1: 国营的称准。
0: 国营的称准，
1: 买他的
0: 服务态度不好。
1: 哎，现在都是微笑服务，
0: 那更有毛病了。
1: 怎么呢？
0: 你一进门，那个小姐脸上乐得跟一朵花似的。
1: 是啊，
0: 一会儿领着你上这里，一会儿带着你上那里。先生，你买点这个吧。先生，你买点那个吧。毛病啊，
1: 这多好啊！
0: 好什么呀？那脸上一个劲的乐，不撂下个三十五十的，好意思出来吗？
1: 哇，这也算毛病啊。
0: 毛病呢？
1: 那咱不买菜。
0: 不买了，
1: 咱买点肉。
0: 肉太贵了。
1: 怎么贵呀？
0: 我那个小时候那个肉才八毛多钱一斤。
1: 那时候就没毛病了。
0: 毛病更大了。
1: 什么毛病啊？
0: 一个月就给半斤。
1: 嗯，对对对对，现在这肉可是敞开供应了，
0: 价格太贵吃不起了。
1: 哦，您现在不吃肉了？
0: 拿一顿饭离开肉我也活不了啊。
1: 天天吃肉还说有毛病。
0: 别提肉了，一提肉我生气。
1: 咱不提肉。
0: 不提了。
1: 您吃个苹果，
0: 上头有农药啊，
1: 我给您削了皮儿啊，
0: 一削皮营养全没了。
1: 他什么也吃不了，
0: 吃什么菜有毛病？
1: 您呀，干脆看看电视吧。
0: 电视有毛病。
1: 电视什么毛病啊？
0: 广告太多了。
1: 广告完了就有电视剧了。
0: 看完电视剧半夜了三点了啊，第二天起不来，电视台给请假是吧？
1: 哎，这个人家管这个吗？
0: 他有毛病吗？
1: 今天晚上啊，大家都看春节晚会，
0: 我看别的。
1: 现在电视30多个频道，我不信没您合适的。
0: 频道越多毛病越 的多，你信吗？
1: 这贫道多有什么毛病啊？
0: 那我来说吧。
1: 说，
0: 我一进家看这个，哎，我媳妇过来恁那个，孩子过来恁这个，
1: 是
0: 恁过来恁过去，恁过来恁过去，一会儿打起来了，家庭不和，贫道多的毛病。
3: 呵，好嘛的，
0: 知道了吗？
1: 你别说了，
0: 都怎么了？
1: 说了半天，你是干什么的？
0: 找毛病的，
1: 专业找毛病的，
0: 这还忙不过来了。
1: 你呀、是看哪儿哪儿有毛病啊？
0: 就两只眼也有看不到的地方。
1: 我算弄明白了，
0: 明白了。
1: 闹了半天呢，就你这个人有毛病。
0: 你看，跟着我是找弄的、一会儿的功夫，你也会找毛病了。
1: 不是，大伙看着都挺好，怎么你老看着有毛病啊？
0: 这也算是特异功能吧？
1: 你瞪着俩眼就知道找毛病啊？
0: 我习惯了。
1: 就没有没毛病的吗？
0: 我没看见过。
1: 你看你有毛病啊？
0: 我有毛病。
1: 你有什么毛病？
0: 多长几只牙就好了。
1: 别说了。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0: 我学。
1: 怎么不跟你学？
0: 您别看我是说相声的
1: 啊，
0: 在您心目当中就认为多美的职业，
1: 是啊，
0: 一天天乐乐呵呵，把钱就赚了，
1: 这得多高兴啊！
0: 不然，
1: 哦，不这样，
0: 不是这样，
1: 不是。那您是哪样啊？
0: 哪样看不出来吗？
1: 不是看不出来，
0: 太惨了。
1: 不是怎么惨？有什么惨？
0: 朋友，您是不了解我
1: 啊。
0: 咱甭说跟朋友您比
1: 啊，
0: 就后台所有的演员，我都跟人比不了。
1: 怎么比不了？
0: 拿我这搭档来说。
1: 哦，拿我来说，
0: 孙悦、
1: 啊、是我
0: 相声演员，
1: 对，
0: 同样是相声演员，
1: 是，
0: 人家往台上一站，我不是夸他
1: 啊，
0: 绝对属于偶像派的演员。
1: 哎呦，你这夸的有点太过了，兄弟。
0: 我就那么一说，
1: 您没往心里去，不是真夸，
0: 我就发自内心的这么一说，
1: 哦、发自肺腑。
0: 您看
1: 啊，怎么着，
0: 长得就是漂亮，
1: 啊是，
0: 确实
1: 啊。
0: 又是富二代，
1: 啊，这点我倒承认。
0: 高富帅，
1: 家庭条件好，
0: 全站人身上
1: 啊，
0: 很多小女孩都很喜欢他，
1: 那是大伙抬爱，
0: 把您当做自己的偶像。
1: 嗯，
0: 所以我敢肯定的说，
1: 你说
0: 你就是一个叫观众作呕的演员，
1: 合着看见我就想吐，不是，这是偶像，
0: 都很喜欢你。
1: 哦，喜欢我，
0: 这又是有钱人嘛？
1: 不是，
0: 有钱有钱到什么程度？
1: 什么程度？
0: 我不是说啊，
1: 啊，你介绍介绍，
0: 自己的房产就好几套，
1: 嗯、我都住不过来，
0: 电梯里都有卫生间，
1: 这怎么安进去的？这是，
0: 咱甭说房产
1: 啊，
0: 今年30岁了，
1: 整30，
0: 自己的坟地就7块，
1: 我买这么些坟干嘛？
0: 他说死了之后分尸那么埋，
1: 没听说过啊，
0: 如此的任性，
1: 没这么任性。
0: 你说我就不行。
1: 哦，你呢？
0: 我就没摊上一个有钱的父母。
1: 哦，家庭条件
0: 省吃俭用，
1: 嗯，
0: 供我上完大学，
1: 嗯，
0: 自己找份工作，一个月3000多块钱，
1: 普通收入。
0: 最可悲的是什么？
1: 有什么可悲的？
0: 现在我又交了个男朋友。
1: 啊，
0: 不是那个，就交，
1: 说清楚了，
0: 交了个女朋友。
1: 不是，您这一说我们大伙都糊涂。
0: 你糊涂什么？
1: 您这谈恋爱不是好事儿，你可悲什么？
0: 对于你们有钱人绝对是好事儿。
1: 是啊，
0: 对于我来说
1: 啊，
0: 要了亲命了。
1: 不是这么一说，你和你对象感情不和？
0: 啊，不，我们俩情投意合。
1: 那是个头不合适。
0: 个头太合适了。
1: 哦，
0: 我女朋友1.72米的大高个，
1: 她长得不漂亮，
0: 长得太漂亮了，
1: 是吗？
0: 跟朋友这么说
1: 啊，
0: 我女朋友长得就跟一位著名歌星似的。
1: 哪位啊？
0: 腾格尔，
1: 蒙古汉子。那你找的就是男朋友？
0: 不是，你这人说话太损了。
1: 您让大伙听听，这女孩长得跟腾格尔一样，这有法看吗？这个，
0: 你这样同着朋友，你侮辱我女朋友，你觉得合适吗？
1: 哎呦，
0: 她是我心目当中的女神呢、啊，我。
1: 那既然你这么喜欢他，你可悲什么？
0: 我们俩相处2年多了
1: 啊，
0: 眼看着可就要结婚了、突然间跟我提出一个要求，是惨无人道。
1: 他提什么要求？
0: 人家说了，
1: 说什么了？
0: 什么都可以没有，
1: 嗯，
0: 但是没有房子，坚决不嫁给我。
1: 哦，这太好办了，你买套房，这问题不就解决了？
0: 咱必须得买。
1: 就是啊。
0: 人家又说了，
1: 又说什么了？
0: 结完婚得要个孩子吧？
1: 嗯，
0: 那房子小了。父母过来看孩子要住那么3天5天的合适吗？
1: 不是，他要多大的？
0: 最起码
1: 啊，
0: 70平米以上、
1: 哦、这条件也不过分。
0: 地点在北京。
1: 在，哦，在北京买这房。
0: 朋友，您就琢磨琢磨，北京现在这房价多高？
1: 那太高了。
0: 咱就离市中心远一点的，
1: 嗯，
0: 咱按15000平米行吗？
1: 这都算低价了。
0: 70平米
1: 啊，
0: 就100万。
1: 嗯，对，
0: 我一个月才挣多少钱？
1: 挣3000嘛。
0: 就算我不吃不喝，
1: 嗯，
0: 28年存够了。
1: 还别说，算得真仔细。
0: 咱话又说回来
1: 啊，
0: 那我不吃不喝受得了吗？
1: 那你能受得了吗？
0: 我跟你没法比。
1: 怎么呢？
0: 你往那一趴，不吃不喝不动弹、就能活1000年。
1: 哎，我招你了。
0: 我不行
1: 了。你拿我开什么玩笑？这不说您的事儿。
0: 所以说，我就想到北京朋友说过这么几句话。
1: 怎么说的呢？
0: 你要想在北京生活，
1: 嗯，
0: 年收入达到200万的，
1: 怎么样？
0: 3环房子，你爱买哪儿买哪儿。
1: 这是实话。
0: 年收入100万的，
1: 嗯，
0: 4环房子，你爱买哪儿买哪儿。
1: 哦， 种，
0: 年收入50万的五环房子，你

0: 爱买哪儿买哪儿，年收入30万的，嗯，六环房子，你爱买哪儿买哪儿。
1: 这都快买到河北省去了，这都。
0: 瞧您再琢磨琢磨我。
1: 你呢？
0: 年收入5万以下的
1: 怎么样呢？
0: 自己刨个坑，爱买哪儿买哪儿。
1: 嗨，这生活的太悲惨
2: 了。您说我怎么？
1: 哟，不是，
2: 你这有钱了，怎么爱好都变了呢？这都，
1: 你想哪儿去了？咱哥俩在一块儿，哥哥帮着你出主意呀。
2: 你要不跟我解释这番话，我没准就答应你了，真的。
1: 去去去，别想歪。
2: 废话，你能给我出什么主意？
1: 你不是要结婚吗？
2: 结婚呢？
1: 跟女朋友商量商量。
2: 商量什么？
1: 先租套房，先把婚结了。
0: 我早就跟他提过。
1: 你怎么提的？
0: 我说，亲爱的，咱先租个房结婚行吗？等结了婚，我努力工作，努力赚钱，在不久的将来，争取当上世界首富。
1: 有决心，
0: 到时候什么洋房别墅咱都不住。
1: 那住哪儿啊？
0: 我给你盖座塔，让你住里边。
1: 他找的就是妖精，那塔给镇住了。那他怎么说的吧？
0: 呸，臭缺德的。哦，还世界首富？嗯，那你连房子首富都没有啊你？
1: 哟，
0: 我告诉你啊，没有房就别想结婚。
1: 现在女孩就这么现实，
0: 一下我多受打击。
1: 别受打击，
2: 还不受打击。
1: 哥哥再给你开条道。
2: 还有什么道？
1: 做点小买卖呀、啊，卖东西也能挣钱。
0: 他说这绝对是个道理。
1: 当然，
0: 现在为什么这么多80后因为婚房结不了婚？
1: 什么原因呢？
0: 家里没钱，
1: 就是缺钱。
0: 你出来做点买卖，多挣点钱，比什么不强？
1: 可是关键你得想好了，卖什么？这是关键。
0: 太对了，
1: 你卖什么呢？
0: 我卖肾去，
1: 卖肾去，
0: 一个肾就30万，
1: 你穷疯了。
0: 俩肾就60万，
1: 这俩肾要是都卖了，你还娶媳妇干嘛？你再者说，俩肾都卖了才60万，房子100万还差40万呢。
0: 朋友您听听，还有活道吗？
1: 是，
0: 俩肾都卖了还差40万，
1: 这怎么办呢？
0: 你不还俩肾呢？
1: 没听说过啊。
2: 你先借我。
1: 不借。
0: 我把你那俩肾卖了，朋友，我连装修钱都出来了。
1: 你想瞎了心了。
2: 然后
1: 甭废话，
2: 我再还你。
1: 别在这磨叽。不借，再大方没有借肾的，知道吗？
2: 不是，你怎么那么抠呢？这都
1: 怎么叫这么抠？不借甭废话啊。
0: 算了
1: 啊，
2: 你不借
1: 啊，
0: 找银行借去，
1: 借肾去。
2: 你们家银行有肾借肾？
1: 不是，那借什么呢？
0: 借钱呢。
1: 哦，你要贷款？
0: 哎，以前没贷过款。
1: 嗯，
0: 这次去银行贷款，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了？
0: 感情咱贷出这款
1: 啊，
0: 还得还呢。
1: 哎，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0: 再说人家也不贷给我，
1: 凭什么不贷给？
0: 说得要什么房屋抵押，
1: 这是正常贷款手续。
0: 他这是拱我火啊！
1: 人家怎么拱你火？
0: 废话，我要是有房抵押，我还找他借钱干嘛？
1: 啊、这倒是他心里话。
0: 别费这劲了，
1: 嗯，
0: 赶紧走吧。
1: 哦，走了。
0: 刚出了银行的大门，
1: 嗯，
0: 我看见希望。
1: 不是，你看见什么希望？
0: 我这手机短信来了。
1: 谁呀、啊？
0: 售楼广告。
1: 哦、售楼信息呀、啊，
0: 写的好极了。
1: 怎么写的呢？
0: 市中心黄金地段，
1: 嗯，
0: 绝版小户型，每平米9999.99元起限量发售。我一看太便宜了，
1: 嗯，
0: 一平米都不到1万，哎，
1: 这不就差一分钱吗？
0: 妈，一分钱不叫钱是吗？
1: 哎、你是穷疯了，
0: 咱这得去看，抓住机遇。
1: 不，你抓不住机遇，
0: 那
1: 你就别看了。听哥哥，你没钱啊，看了也白看，你瞎耽误功夫。
0: 你这就不明白，
1: 我怎么不明白？
0: 你看那逛商场的不一定就为买东西，
1: 哦，
0: 也许他就是干逛。
1: 哎，也有他这么一说。
0: 到大饭店吃饭的不一定是真饿，
1: 哦、
0: 也许就是个应酬。
1: 是。
0: 到医院挂号的不一定为看病，
1: 嗯、
0: 也许就是个医托。
1: 对，
0: 你儿子管你叫爸爸，他不一定是你亲生的，也许他就跟你客气客气。
1: 您这都是人话。
2: 这我没钱，没钱我还不能去看吗？
1: 谁拦着你了？
0: 我
1: 看去，
0: 打车我就去了。
1: 嗯，
0: 您还别说，
1: 怎么着？
0: 这售楼处盖的跟皇宫似的，
1: 装修漂亮，
0: 太漂亮了，
1: 是吗？
0: 人家售楼小姐也非常的态度也非常好，
1: 服务态度还
0: 好极了。
1: 哦，
0: 先生，请问您买什么样的房子？
1: 嗯，
0: 我们这有平层的、错层的，有精装的、豪装的。你要是买的多，连我都可以送给你。
1: 这小姐要疯啊！这是，
0: 我说你别闹啊
1: 啊！
0: 你要送我，我有心思看房吗？还、
1: 哎、嗨，这时候就别想这个。
0: 我就想问你，这有多大平米的？
1: 嗯，
0: 哦，先生，我们这儿有300平的、400平的、500平的，还有800多平的，
1: 这都是大户型。

0: 哎呦妈呀，
1: 啊，
0: 买不起，我也就看个70来平。您再看这售楼小姐，听完我这话，这脸拉的比驴脸都长。
1: 是啊，
0: 嘛玩意儿？70来平的。
1: 嗯，
0: 滚！
1: 哎，这叫什么态度？这是
0: 没有、
1: 啊？哎，不对，
0: 你走错了。
1: 不、啊，没有不行。你们广告上写的清楚，
0: 写的什么？
1: 黄金地段绝版小户型。
0: 哎呦，写绝版
1: 啊！
0: 嘛版都绝了，知道吗？
1: 您说这不缺德吗？
0: 再说了，黄金地段有小户型吗？
1: 那行，问问你们卖多少钱一平米呢？
0: 3万8的、4万8的、5万8的，还有8万8的。
1: 你们这可又不对了。
0: 哪不对？
1: 广告上写的清楚，差1分钱1万1平。
0: 我们写的是最清楚的，
1: 哦，
0: 9999.99起
1: 啊，
0: 它可不一定起多少。
1: 您说这不骗人吗？这哪家开发商？
0: 我一看牌子我才知道。
1: 哪家啊？
0: 梦幻家园建筑能力有限公司。
1: 这是够梦幻的。
0: 您再听后半句，
1: 嗯，
0: 建筑能力有限，
1: 这房子盖起来谁敢住？
0: 别逗活了、
1: 哦、
0: 我赶紧走吧。
1: 又走了。
0: 出了这售楼处，
1: 嗯，
0: 我短信又来了。
1: 又哪位？
0: 售楼广告
1: 又来一条，
0: 写的比刚才那还好。
1: 不是，这回怎么写的？
0: 市中心绝对小户型，
1: 嗯，
0: 每平米15000块、
1: 哦、
0: 交通便利，离火车站只需30分钟，24小时安全防盗系统，原始森林，水文景观，免收物业费，还能和著名相声演员做邻居。
1: 嘿，哎，这听着太诱人了。
0: 这要是真的，我砸锅卖铁我也得买呀。
1: 当然，
0: 我打车就奔售楼处了。
1: 哦，
0: 您还别说，
1: 嗯，
0: 这售楼处就在火车站的旁边，
1: 真不错。
0: 赶紧问他工作人员，
1: 赶紧问。
0: 我说你好，我想看看你们这个小平米，70-80平米的，如果我看上，我就敢买。
1: 嗯，
0: 我现场就买。
1: 是啊，
0: 你再看这个售楼这先生说的话，
1: 说什么了？
0: 先生，你胆儿可真肥呀！
1: 啊，
0: 还敢先看房呢？
1: 啊。
0: 就我们这地段，我们这价钱，您就不怕回来这房就没了吗？
1: 不是，那怎么办呢？
0: 把定金交了，合同签了，咱再去看房。
1: 哎呦，这不看房能交钱吗？
0: 您放心，我们这广告跟现房写的是一模一样，有一点不一样，当场退款。
1: 这可太好了，
0: 我一看错不了了。
1: 是，
0: 跟家里要了10万块钱、
1: 嗯、
0: 定金交了，合同我当场我就签了，
1: 这就齐了。
0: 接下来
1: 看房去吧。
0: 看房去。
1: 看房去。
0: 妈，一上车我就后悔了。
1: 哎哎，你怎么又后悔了？
0: 直接给我拉郊外去了。
1: 啊，
0: 开了3个多小时。
1: 是啊，
0: 我这手机都没信号。
1: 嗯，
0: 我这隐隐约约还能听见几声狼叫。
1: 不是说离火车站就半小时车程吗？
0: 人家说不是汽车，
1: 那是
0: 动车。
1: 动车呀。
0: 好嘛，到了小区门口我一看，连个大门都没有啊。
1: 24小时安全防盗系统呢？
0: 有。
1: 有吗？
0: 不拴条狗吗？
1: 嗨，
0: 您别说、
1: 嗯、
0: 这狗看着可够凶的。
1: 藏獒
0: 吉娃娃。
1: 那管什么用啊？那
0: 您再看这楼盖的比那比萨斜塔都显，
1: 四周围任嘛没有，我看着我都瘆得慌。跟广告上不一样，咱就退房。
0: 开发商一跟你解释就全一样了。
1: 这原始森林
0: 本来是森林，一起房全砍了。
1: 水文景观
0: 压根儿，我告诉你全是坑啊，地下一下雨就积水。
1: 免收物业费，
0: 就没有物业。
1: 跟著名相声演员做邻居，
0: 就这点最靠谱。
1: 怎么？
0: 旁边就是你坟地。
1: 哎，别说了。
2: 一起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买房记》，这是来自王嘉林和孙越。哎，今儿这期节目应该可以算是天津的相声专场。大轴出场的，这是少马爷马志明和黄族民，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大保镖。这是2014年纪念马三立先生诞辰100周年专场演出上的精彩实况。这时候的少马爷已经是年近七旬，气力虽然是稍微弱了一些，不过这个表演功力却是炉火纯青，咱们来共同欣赏。
3: 惭愧呀、啊、
4: 有什么惭愧的？
3: 是咱退休10来年了。
4: 哦，
3: 没怎么演出。
4: 演出少了、
3: 哎、所以、嗯、再上吧，总觉着没什么新段子，也没什么好的艺术奉献给各位。
4: 你看、
3: 哎、尤其是面对这个掌声啊
4: 啊，
3: 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4: 明白。
3: 这掌声啊
4: 怎么回事？
3: 不是给咱俩人的。
4: 不是给咱俩的。
3: 那没喝，不是你也不是我。
4: 啊，那怎么回事呢？
3: 这是什么？

0: 这里有含义啊，
1: 您说说，
0: 这是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呢
1: 啊
0: 用热烈的掌声来抒发他们对我父亲马三立的深切的感情。
1: 说得好啊，
0: 我这是沾了我爸爸光了。要说呀，我爸爸就那个体格
1: 瘦，
0: 活到89，老是平衡的。热爱生活。
1: 是啊，
0: 也很会生活。
1: 哦，会生活。
0: 他这一辈子
1: 啊，
0: 不争名，不夺利，
1: 是
0: 吃亏让人
1: 啊，
0: 哎，做到无志无求，
1: 多好。
0: 他最大的幸福
1: 什么？
0: 他追求的享受是什么
1: 啊？说说。
0: 上台
1: 演出，
0: 只要让他上台，让他演出，比什么都高兴。
1: 哎，这就叫敬业。
0: 另外呢，多年来坚持锻炼身体。
1: 哦，爱运动。
0: 哎，老得运动。
1: 是啊，
0: 一天啊走1000步。
1: 哦，1000步，
0: 风雨无阻
1: 啊。
0: 自己还编了那么一套保健操，
1: 自编的操。
0: 对，每天练啊，
1: 天天练，
0: 干洗头。
1: 哦，
0: 也不搁椅子，也不搁水，咔嚓咔嚓咔嚓挠，
1: 哎，一通挠，
0: 要不是转眼珠，
1: 啊，
0: 磕牙，
1: 扣
0: 磕牙，要不这么着踢屁股蛋儿，
1: 哎，哦，
0: 转身，看脚后跟，
1: 啊，对，
0: 哎，猫腰摸脚面，就这一套，我不会 啊，我看他老练，
1: 啊，天天练，
0: 哎，练了个长寿，
1: 哦，这有关系，
0: 很多老先生啊，
1: 啊，
0: 当年那体格，比我爸爸好。
1: 是，
0: 可谁也没活过我爸爸去。
1: 你这邪门了，
0: 怎么回事？一个字儿，
1: 什么？
0: 懒，
1: 不爱动。
0: 哎，咱们应当以此为戒。
1: 哎，对，
0: 哎，尤其像你这样的，
1: 我，
0: 你这样的 啊，看着，你看这个，这块儿这意思啊，
1: 啊，
0: 身大力不亏样吧？
1: 行啊，
0: 五大三粗。
1: 对，
0: 其实你都康了，绝对不行。
1: 我是萝卜呀。
0: 不是，你看着行，你看。稍微干点活出好多汗，
1: 虚汗，
0: 哎，上楼喘，这都不行啊。
1: 哦，
0: 哎，我不是吓唬你啊。
1: 啊，
0: 打算多活几年吗？
1: 这谁不愿意长寿，
0: 愿意多活啊？
1: 愿意啊。
0: 赶紧练
1: 练
0: 气文习武。
1: 我这岁数，我气文习武去。
0: 你相声也就这意思了
1: 啊。
0: 哎，先搁一搁，先别说了，
1: 不说了。
0: 哎，先别说了，练，
1: 练
0: 跳槽。
1: 跳槽。
0: 哎，跳槽。打头学起，另拜个老师。
1: 好嘛，我都快70了，我再另拜个老师，我拜谁去？哎，
0: 该着咱俩的缘分。也是你的造化。
1: 哎，什么意思？
0: 完了。我收了，收了。
1: 你收了？
0: 收了，收了。
1: 你收我？
0: 这甭紧张啊，这用不着紧张。你说我甭紧张啊，我收你我也要不了太多的钱，该要多少要多少。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不认识我？
1: 不认识。
0: 我一说你就服了。
1: 嗯，
0: 我就是个练家子。
1: 练家子？
0: 练家子。哎，
1: 练武之人。
0: 对了。哎，不过我现在这身份跟我这年龄，一般来说我不跟人过招了。
1: 哦，不怎么动手了。
0: 哎，
1: 啊，
0: 主要搞研究工作，
1: 研究武术，
0: 哎，带带学生，
1: 啊，就当老师，
0: 哎，抓时间还准备得写点东西。
1: 哦，写东西你都写什么呀？
0: 最近打算写《中国武术发展史》。
1: 嚯，这武术发展史由你写？哎，
0: 世界武林概况。
1: 我世界的。
0: 打算编一部武术词典。
1: 词典都有，
0: 再给他们写点拳术讲义
1: 啊啊啊，
0: 等等吧。
1: 啊啊，是。
0: 哎呀，出版单位催着要啊。
1: 那是啊。
0: 哎呀，哪有功夫动笔呀，啊，
1: 没时间。
0: 我经常得接待外宾吧。
1: 哦，还见见外国人。
0: 报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他追着我采访
1: 啊。是是是。
0: 还得到处讲课。
1: 哎呀
0: 哎呀，忙得我是啊焦头烂额呀，
1: 搁谁都够呛。
0: 还算，哎，关上门谁别理，歇两天吧。小龙又来了。
1: 小龙
0: 再怎么着也给点面子啊。
1: 您说这小龙是谁呀？
0: 就是一个香港的，香港演员。
1: 香港的
0: 叫什么玩意儿？叫俩字儿的，什么龙？反正
1: 武打明星成

0: 龙，对吗？
1: 哎，好像是，
0: 好像是，
2: 好像是，
0: 好像是。
2: 哎呀，
0: 成
2: 这么大角你都能认识？
1: 哎呀，我认识他多少年了？你这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0: 成龙，
1: 我不知道，我就小龙子。
0: 嗯，
1: 去，找人洗一壶开水，把这高帽给我对上，是吧？
0: 好，
1: 就这关系，是吧？哎，
0: 好，
1: 就这关系，
0: 好，
1: 对，
0: 嗯，行，
1: 啊，
0: 喂。这个成龙啊，
1: 啊，
0: 找你干什么吧？
1: 最近，成龙啊，
0: 哎，
1: 成龙到天津了，
0: 哦，上天津来了。
1: 刚一下长途，他就问我，
0: 好嘛？
1: 你说
0: 成龙坐长途汽车来，
1: 哎，
0: 嗯，
1: 大老远的直奔我这儿来了，
0: 上家去。
1: 这人懂事啊，
0: 是啊，
1: 哎，不空手。
0: 哦，说还花不少钱，
1: 买东西
0: 都买什么了？
1: 买一只
0: 糖葫芦，
1: 哎，
0: 啊，
1: 还有那么一兜。糖炒的热栗子，
0: 咦，
1: 刚还有一包啊，这么一包还有半斤多，
0: 不少。
1: 我看他书我拿出来，
0: 哎呀呀，
1: 是吧？
0: 不是些东西
1: 啊，
0: 我看出来了，你有多大能耐？哎，
1: 请赵队长，
0: 嗯，
1: 你就照这样，哎，
0: 怎么了？
1: 哎，
0: 啊，
1: 你说出这话来啊，你负责任啊，
0: 我负责任，
1: 你敢说你就敢盯着，
0: 我当然盯着。
1: 说点怎么着？
0: 我等，
1: 我去骂人去。
0: 你打架是不是？
1: 我叫人家，叫哥哥。
0: 你叫你哥干嘛？
1: 比我高。
0: 哎，嗯，还单刀枪，嚯嚯嚯，
1: 叫你看看，哎，亮亮我们的能耐，你就服了。
0: 啊，这么说，你真是个练武的？
1: 那还用说？我们哥俩，
0: 嗯嗯，
1: 从小投名师，访高友，
0: 哦，
1: 学会了全身的武艺。
0: 呵，
1: 什么叫猫窜狗闪？
0: 嗯，
1: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我全会。
0: 给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1: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十家。
0: 那么有人请你们吗？
1: 哟，那还用说呀？
0: 是啊，
1: 有一天我们哥俩，
0: 嗯，
1: 在家正练功呢。
0: 哦，
1: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一问呢，兴顺镖局子的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0: 哦，保镖，
1: 哎，
0: 嗯，
1: 这有钱的人呢。他出门带着金银财宝，
0: 对呀，
1: 就怕路上不安全。
0: 哎，
1: 找镖局子
0: 啊，
1: 镖局子得请我们的能人给他护送，这叫保镖
0: 啊。我知道，那你们去不去呢？
1: 废话，我就指这吃饭，我能不去吗？
0: 哎，那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1: 碰上劫道的
0: 啊，
1: 外行，
0: 嗯，
1: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0: 那万一要碰上呢？
1: 他万一要碰不上呢？
0: 你可这么抬杠吗？还侥幸心理？
1: 人家派车接来了，
0: 那看看去也行。
1: 哎，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
0: 啊啊，
1: 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儿候着，
0: 等半天了，
1: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
0: 嗯，
1: 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0: 多客气。
1: 我说岂敢呐，岂敢？
0: 呀，来了，
1: 进了大门，
0: 嗯，
1: 宽阔的院子。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0: 这镖局子吗？
1: 先吃饭。
0: 好，
1: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0: 嗯，
1: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
0: 哦，
1: 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
0: 嗯，
1: 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呀？
0: 问你们敢不敢去？
1: 我说老英雄，
0: 嗯，
1: 休要长他人的威风，
0: 哦，
1: 灭我们自己的志气。
0: 对，
1: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0: 不怕他，
1: 咱往西边走。
0: 行啊，哎哎哎，有往西边走的吗？
1: 咱可以绕过去。
0: 没听说过，往西边绕不行。
1: 怎么着？
0: 就得奔东走，迎贼而上。
1: 迎贼而上。
0: 对了。
1: 要碰见呢？
0: 哎，废话，你是干嘛的？你不保镖的吗？
1: 说个笑话，
0: 我说的呢。
1: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请院里过过号吧。”
0: 好啊，
1: 懂吗？什么叫过过号？
0: 哦，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1: 对，
0: 嗯，
1: 亮亮镖。
0: 好，
1: 我哥哥到院里一伸手，
0: 嗯，
1: 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这花枪可就拿起来，
0: 要练练枪，
1: 这可有讲究。
0: 什么讲究？
1: 七尺为枪，
0: 嗯，
1: 七眉为棍。
0: 对，
1: 大枪一丈零八寸。
0: 好，
1: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他一趟六合枪。
0: 何为六合枪？
1: 分内三合，外三合。
0: 这内三合，
1: 心气胆；
0: 外三合，
1: 手脚眼。
0: 哦，
1: 眼于心合，气与力合，步与招合，有赞为证。
0: 怎么说的？
1: 一点眉攒，二刺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0: 好，
1: 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

0: 案子占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风拔牙盖挑扎。
1: 对，
0: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啊、我说哥哥、嗯，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哎，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啊哦，没练嘛，
0: 他没练
1: 啊，
0: 他没练不要紧，
1: 怎么办？
0: 我得练他。
1: 哦，你练练，
0: 我先练了我的功夫
1: 啊，咱看看他的。
0: 我先拉个云手。
1: 嗯，嘿，好双飞燕，有，嘿，好，
0: 嘿，唰。一把我把单刀抄起来，
1: 要练练刀，
0: 刀交左手，
1: 对，
0: 来个怀中抱月，
1: 哦，
0: 这叫前看刀刃，
1: 嗯，
0: 后看刀背儿，
1: 是，
0: 上看刀尖儿，下看绸子穗儿，
1: 好，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顶手，
1: 嗯，
0: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好，就这架势，
0: 把式把式，
1: 嗯，
0: 全凭架势，
1: 好话，
0: 没有架势，
1: 嗯。
0: 不算把式，
1: 不错。
0: 光说不练，
1: 怎么样？
0: 那叫嘴把式。
1: 对，
0: 光练不说，
1: 还怎么样？
0: 叫啥把式？
1: 嗯，
0: 练盒得要，
1: 哦，
0: 练功得料。
1: 对，
0: 你吃了我这大力丸，
1: 嗯，
0: 你叫刀砍着，
1: 哎，
0: 不剁着，扯压着，
1: 马
0: 烫着，牛顶着，狗咬着，鹰抓着，鸭子踢着。
1: 停停停！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0: 多新鲜呢！
1: 嗯，
0: 你往那儿领我吗？您听见没有？怎么样？怎么样？我怎么就卖药了？
1: 合着这还怨我了？
0: 就怨我
1: 了。啊，不，咱还接着练刀。
0: 我这刚要练刀，
1: 嗯，
0: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嘿，
1: 嗯，
0: 我这高兴。
1: 这怎么还高兴呢？
0: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呢。
1: 是啊，
0: 就看我这口刀
1: 啊，
0: 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儿都没有。
1: 好，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背雨呀、啊嗯、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0: 老掌柜说行了行了行了，别等了啊，
1: 嗯，
0: 一时半时这雨先住不了。
1: 对了，省得练了，
0: 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1: 对，看看护送什么东西啊。
0: 到后边一瞧啊，
1: 啊，
0: 嚯，16辆镖车，
1: 真不少，
0: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倭瓜。
1: 哎，老倭瓜呀，
0: 嗯，
1: 那就甭请保镖的了，我都能给送去。
0: 你
1: 啊，
0: 你不懂。
1: 我怎么不懂啊？
0: 这叫倭瓜镖啊。
1: 倭瓜镖怎么回事？
0: 您看着是倭瓜，
1: 倭瓜
0: 里边掏空了，
1: 哦，
0: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又叫暗镖，
1: 还这么多讲究。
0: 走着。
1: 好，
0: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1: 嗯，
0: 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草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那就歇会儿吧。
0: 我说不行，
1: 怎么着？
0: 住店更不安全，咱是连夜而行，
1: 艺高人胆大。
0: 虽说是道路崎岖，
1: 嗯，
0: 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1: 还能看见点。
0: 走到半夜，
1: 啊，
0: 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肉。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1: 怎么了？
0: 原来一哥俩跑前面一瞧，呵，好家伙，
1: 怎么意思？
0: 有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1: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
1: 哎呦，
0: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薄昼。
1: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的个儿，
1: 嗯，
0: 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抬
1: 嗨
0: 抬
1: 嗨，
0: 儿子
1: 哎，这可没有这个，怎么回事？
0: 谁是爷儿俩一块儿出来的？
1: 哦，啊，不行
0: 啊。
1: 回去一个，不要小子儿。
0: 哦，不要。
1: 走。
0: 哦，对。谈此山是我开，
1: 嗯，
0: 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当里一使劲，扑啦啦，
1: 出马了，
0: 拉屎了，
1: 要拉了。
0: 哎呀，小小的蜀道毛贼竟然气得我兄长拉屎。
1: 哎，那是气的吗？那是吓的。
0: 哥哥，你且退后。
1: 嗯，
0: 带小。

0: 注是我在，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当里使劲，扑啦啦，
1: 出马了，
0: 拉屎了，
1: 要拉啦。
0: 哎呀，小小的蜀道毛贼竟然气得我兄长拉屎。
1: 哎，那是气的吗？那是吓的。
0: 哥哥你且退后。
1: 嗯，
0: 带小

0: 那叫抱着牛骑着扁担。
1: 哎，我这也错了，是骑着牛抱着扁担。
2: 我提起了扁担，大喝一声：“
0: 好贼呀！好贼呀！好贼！”
2: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
0: 哇！
1: 别骂呀了！
2: 怎么了？
0: 什么呀？你这是啊？还没打就投降了是吗？
2: 谁投降了？
0: 你说的？
2: 怎么着？
0: 你刚说的啊？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都像话吗？
2: 这怎么了？
0: 怎么了？说反了？
2: 反了呀！
0: 啊，
2: 这叫给他个台阶儿啊！你要是那懂事，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0: 没那事儿，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2: 哎呦，我遇见这个，就是个狠心贼呀！
0: 都这样，
2: 不听我这套。
0: 对了，
2: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就砸下来了。
0: 那你赶紧躲吧。
2: 哪能躲呀？
0: 那怎么办？
2: 我把扁担一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0: 铁棍飞了，
2: 扁担折了。
0: 折了，
2: 折了没关系啊。
0: 怎么办？
2: 我把花枪可就抽出来了。
0: 对，还有枪了。
2: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0: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2: 我骑的是牛。
0: 哎，我把这茬忘了。
2: 这贼呀，手是真快。
0: 是啊，
2: 唰一把我这枪攥住了。
0: 那你跟他躲呀。
2: 贼说您拿过来，
0: 你可抓住
2: 了。我这不行，要不就给你吧。
0: 呀，撒手了。
2: 我劲儿小，我躲不过他呀。
0: 瞧这要命劲儿喽。
2: 哎，没兵器，空手了。
0: 那催牛快跑吧。
2: 这牛也缺德。
0: 怎么意思啊？
2: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他往前凑合。
0: 这牛也吃里扒外。
2: 哎呦，坏了坏了，无命休矣。
0: 那就等死吧。
2: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0: 你怎么还乐呢？
2: 我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0: 那管什么用啊？
2: 这下我可不怕他了。
0: 怎么？
2: 我这点功夫全在这刀上。
0: 是啊，
2: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给抽
0: 出来。这回用上了。
2: 左手刀磕开了贼的铁棍。
0: 好，
2: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的乱滚。
0: 你把贼杀了。
2: 我把牛宰了。
3: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大保镖马志明、黄祖民合说，那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9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些时光是用来浪费的，有一些人就是用来错过的。那些爱的恨的过往，统统再见吧，放下牵挂，不要再想他。后来的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中慢慢成长，更加明白爱为何物，也更加珍惜每一次相遇。再见

0: 雨不会一直下，但一直会下雨。我的意思是，没有人会永远爱你，但永远会有人爱你。
1: 留下最后一盏月的光。

有时候真的很建议各位跟长辈多聊聊天，他们会告诉你很多的道理。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失恋，在家里哭得很不像话，我妈说，人家放弃你的那一刻，一定是经历过深思熟虑的，那一刻他觉得没有你会更好。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

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黄龄的声音把人带到了那个烟雨蒙蒙的民国小巷，而薛之谦也刚好是那个一身中山装的冷脸读书人，低沉中略带忧郁的嗓音，慵懒里融入妖娆的呢喃。

每一次都像是一场和你迫不及待的音乐旅途，收拾好行李踏上行程。你说爱终究是来日方长的秘密，我说爱是我们来日方长的错过与别离。前路再没遇到比你更

0: 唯有每一次坐高铁的时候，看着窗外的景物渐行渐远，才明白那一句话，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但愿初相见，不负有心人。
1: 风也无情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今天去早餐店的时候，老板娘问我要什么，我想我该要肆意妄为，要志得意满，遨游山川和湖海，要世界所有浪漫。开个玩笑，我已经长大了，那给我豆浆和油条。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

0: 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4: 服务员，
3: 来啦！
1: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5: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哎。
6: 喂。
3: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
7: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8: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9: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8: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0: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1: 秀
12: 秀
13: 秀
11: 秀，
12: 钟灵毓秀，
14: 眉清目秀，
11: 秀外慧中，
15: 后起之秀，
10: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1: 无敌
12: 无敌
16: 无敌
11: 无敌，不要秀逗哦。
1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职场黑话。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正所谓人生如戏，职场呢就像是一个大戏台，老板呢是导演，组长呢是编剧，董事长呢就是制片人。很多朋友在想了，难道我是男主角或者女主角吗？不，你是路人甲。有人说话的地方就有走不完的套路，职场呢当然也不例外。你眼前的黑不是黑，职场的话呢也不是字面上的意思。今天呀，就跟大家一起来拆解一下职场黑话。在职场呢，从无到有，无外乎4个方面。 首先是你写简历的时候怎么想，再者 HR 招你的时候怎么想，老板关心你的时候怎么想，最后当你生病的时候怎么想。考虑明白这四个方面，加薪、升职、买房、脱单，成为人生赢家不再是梦。咱们就来逐一分解一下啊。进入职场之前，当然要写一份金光闪闪的简历了。写简历呢，也是大部分人的第一次接触职场黑化的东西。简历从 1.0 改到 5.0， 前后差距就像买家秀与卖家秀，完美无瑕。那咱们呢，就跟大家来翻译一下哈，简历的潜台词啊。我抗压能力强，不到 deadline 前一天绝不动手，无非就是拖他。我擅长团队合作，啥意思呢？就是喜欢抱大腿呗。我自学能力强，学习能力强，期末三天复习一本书，你看这临阵磨枪的功夫怎么样。我拥有多工种处理能力啊，这个就简单了，我们能够在 QQ、微信、微博之间随意切换。我好奇心强，试吃从来不错过。我有时间观念，到下班点啊，坚决不加班，直接走人。我不光有这些美德，我还懂技术，比如我能熟练使用 Office 软件，一分钟能打100个字呢。我熟悉使用 PS 啊，这个可能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为只能套用 PSD 模板。我精通三门语言，普通话、东北话、东北普通话。我辩论技巧娴熟，能跟老妈一天能大战300回合。我英语4级水平，那也意味着你没有过6级。我何止懂技术，我还有社会实践经历呢。大学期间很多活动我都一一入选过。这个理解起来很简单，就是单纯路过。参加过，说明报过名。协助过，证明参加过；负责过，说明协助过。你看看，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求职者有张良计，招聘者也有过墙梯。 HR 工作多年，也就练就了一套快准狠的说话之道，凡是面试的时候遇到合适的人选，必定充分展现公司的资源优势以及令人心动的远大前景。反正职场如戏嘛，全靠演技。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来翻译一下啊。我们公司别的没有，就是员工福利多。我们公司提供水果酸奶，啥意思呢？就是别的呀咱也给不起。我们公司包三餐，那就意味着你早中晚都得加班。我们公司提供住宿，除了公司啊你哪儿都不准去。了解了福利，也要了解公司制度。咱们公司不提倡加班啊，当然也就不提倡发放加班费了。我们公司弹性工作时间，几点下班啊老板说了算。我们公司的团队氛围很好啊，一起吃完饭顺便加个班，多开心呢。我们公司的底薪是3000至2万之间，只有3000压根儿你就别想2万了。我们公司上升空间很大，哎，那都是从起薪的角度来入手的，也证明起薪比较低呀。我们公司有这么多的上升空间，对你的个人能力也会有要求。我们要求你的抗压能力强，啥意思呢？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们还要求你呢工作有激情，你得自觉加班到007。我们希望你呢责任心要强一点，没做完不准走哦。我们希望你上进心强一点，做完这个赶紧做下一个。我们希望你独立工作能力也非常好，从策划到实施全部都是你。当然了， HR 话再多也只是传声筒，真正的大 boss 就是大 boss 本身啊，老板。正所谓天意向来高难问，老板的办公室就像凌霄殿，老板的话就像海底针。你可以和老板谈谈职场心得，但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最怕老板的突然关心。老板的话虽然不多，但是一句顶一万句，也给大家翻译一下啊。在吗小丽？啥意思呢？要改需求了。要不要喝奶茶呀？又有新的工作了。晚上空吗？没空也得留下来加班啊。是不是谈恋爱了？你能不能多放点心思在工作上？我知道你一直工作得很辛苦，可是更辛苦的还在后面呢。忙完这阵子就好了，一阵子接一阵子，忙完这阵子那就好忙下一阵子了。所以说这老板的突然关心啊，是让你心里发毛的。老板的肯定一般人也无福消受。你比如啊，无敌啊，你很有潜力，但目前的情况呢，我们就要思考了， 说明实力还不够。无敌啊，你善于社交，很能喝的意思呗。无敌啊，你口才不错，说明你能瞎扯。无敌啊，你为人随和，说明你好使唤。当然这也更怕老板话里有话，你比如先这样吧，我可以考虑考虑，这就很明显了，觉得不行，这个放到后面再说吧。这也就意味着后面也没机会再说了。你能重复一下你刚才说的吗？啊，证明老板刚才没仔细听你说话。上级要来检查了，啊，你就得好好的来加个班了。最后呢，身为996的职场人，在老板的关心之下，你终于累病了。那么如何是好呢？这时老板的话就很好翻译了。老板，我今天头好疼啊，说明老板我要请假了。老板，今天我肚子很疼，说明想告诉老板我想要请假了。老板，我今天感冒了，还是那句话，老板我想请假了。老板，我今天生理期了。不是，男的有什么生理期呀？是我老婆生理期。行吧，还是那句话，老板我要请假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职场的那些黑话。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0: 欢迎大家来参加咱们不倒翁公司的面试。咱们公司的口号呢是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屹立不倒。我是人事部的负责人无敌，大家能够进入到面试环节已经很优秀了。下面呢是一对一面试时间，请大家根据自己拿到的编号进入对应的办公室来进行面试。
2: 吴总您好。
0: 你好，请坐。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小丽。
0: 小丽啊，我看看啊。好的啊，找到你的简历了啊。首先我想问问你啊，你的这个抗压能力怎么样啊？
2: 我的抗压能力相当的强，120斤以内随便压。
0: 我的意思是说，你面对很多压力的时候，同时压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2: 反弹回去啊。
0: 好吧，那你的这个团队合作能力怎么样啊？
2: 我特别善于合作，不管是斗地主、炸金花，还是麻将、梭哈、王者荣耀，还是绝地求生，跟大家配合的都很好。
0: 那个工作上呢？
2: 这就是我的工作呀。
0: 你现在是干什么呢？
2: 做网络游戏的。
0: 哦，那怪不得。这样吧，你自己介绍一下你的具体情况吧。
2: 好的，吴总，我的学习能力很强。
0: 你都自学过什么呢？
2: 煮泡面、拌泡面、炒泡面。
0: 啊，还真是丰富多彩呀。
2: 我的多工种处理能力也不错，经常同时处理不同的工作。
0: 啊，这个有点意思啊。我们公司呢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你一般都会用哪些软件呢？
2: QQ、微信、微博、抖音、快手、B 站，能基本上叫出来的名字的，我呢都会。
0: 这个怕大家也都会吧？
2: 那我还精通多种语言呢。
0: 是吗？你都会哪些呀？
2: 普通话、东北话、四川话、四川普通话。
0: 而且你会的，我这确实也不怎么会。
2: 我还参加了很多社会实践，积累了很多实践经验。
0: 你都参加过些什么呀？
2: 东北好青年的评选、全国劳动模范、成都时尚青年。
0: 结果如何呢？
2: 都报名了。
0: 没了？
2: 我不说了吗？我参加过嘛，正在参与。
0: 哦，好的。你的这个情况呢我差不多也了解了。
2: 吴总，我可以问一下公司的情况吗？
0: 当然可以。
2: 咱们的薪资待遇怎么样啊？
0: 咱们的这个公司的待遇呢是3000到20000不等，多劳多得，又劳又得。
2: 那实习期有多长时间呢？
0: 一般是一个月。
2: 实习期有工资吗？
0: 实习呢是1500元一个月。
2: 转正最低就是3000对吧？
0: 是的，咱们的这个底薪呢虽然不高，但是上升空间大呀。而且我们公司的福利待遇都是很好的。
2: 都有什么福利待遇呢？
0: 免费换水呀，免费拿快递呀，免费接外卖之类的。
2: 都不要钱吗？
0: 对，就是你可以免费帮大伙拿。
2: 这也叫福利吗？
0: 对呀，你想想，你锻炼了腿脚，促进了同事之间的关系，如果大家买的是吃的喝的，还

0: 句老话说得好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且呢，我们公司是包餐，一日三餐，还有宵夜，只要你以公司为家，就少不了你一口吃的。
1: 连宵夜都包呀，那岂不是一直都在工作咯？
0: 我们的工作时间呢是弹性的，不用打卡。
1: 这么好啊。
0: 但是呢，只要老板随时找大家，大家在就可以了。
1: 这个比打卡还恐怖呢。
0: 但我跟你说啊，我们老板很和蔼的，一点不可怕。我们经常晚上下班以后呢一起吃宵夜。
1: 经常一起吃宵夜，那就意味着经常加班了。
0: 哦，这个呢我们是不提倡加班的，大家呢也都是自愿留下来的，毕竟呢一天包四餐嘛。
1: 要加班这个我可能接受不了。
0: 你有对象吗？
1: 暂时没有。
0: 那你晚上一般都干什么呢？
1: 这个就不一定了。
0: 你看啊，你又没对象，晚上又没有什么别的安排，正好来公司跟大家一起培养感情，还能多提升一下业务能力，多好啊。
1: 这样太辛苦了，感觉都没有自己的生活了。
0: 所有的辛苦都值得的，时间长了
1: 就没那么辛苦了，
0: 你就习惯了。
1: 那我就更找不着对象了。
0: 我跟你说，我们公司可以内部解决的，咱们这儿的单身小哥哥小姐姐可不少呢。
1: 不是一般都不允许办公室恋情吗？
0: 我们公司允许，只要你们不结婚，怎么练都行。
1: 那不还是不允许吗？
0: 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啊，你的资历并不是最出色的，但是啊，我觉得你是很有潜力的。我们呀，就需要你这样的绩优股，你一定呢，在以后能成为一匹黑马，驰骋江湖。我看好你啊。
1: 但是我们家对我找对象这事儿挺着急的，我怕工作太忙了，就没时间谈恋爱了。
0: 来，我给你看看啊。这本册子里就是咱们公司的单身男员工的这个册子，我们人力呢除了负责招聘，也负责咱们员工的幸福。咱们公司呢对这个牵红线还有 KPI 考核呢，我要给你们配对成功，我还有奖金呢。
1: 算了吧，就算成功了还不能结婚，那不是耍流氓吗？
0: 你要是想结也可以。
1: 是吗？
0: 你们其中有一个人辞职就行了。
1: 这不还一样吗？
0: 难道这些帅哥都入不了你的眼吗？
1: 哎呀，我突然想起来，今天不适合找工作，我先走了，谢谢吴总啊，拜拜。
0: 对于职场黑话，送各位几句。众所周知，在职场嘛，大家都不喜欢把话说得太明白，因为职场太考验人心了。但是咱们打工人自己也要做一个明白人，不然备受排挤，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所以在这里也是祝各位工作当中能够开开心心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你会经常和自己说话吗？亲爱的自己，你的身边充满赞美和批评，那些赞美都放大了你的优点，你没有那么出色，要努力去看到那些被赞美掩饰的不足，改进它。而那些批评都放大了你的缺点，你没有那么糟糕，要记得去珍惜你那些真正的长处，发挥它。

0: 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花开的声音》。走得太急就停一停，俯下身聆听路边花开的声音，觉得太累就歇一歇，在物我两忘中体味时光的流逝。别总想着前面有更美的风景，当你走到尽头，或许那里只是一片荒芜。不要忽略离你最近的那些幸福，有些东西等到失去才知道懊悔。也别让行程太寂寞，有一群陪着的人，一双牵着的手，比什么都重要。
1: 那阳光碎裂在熟悉城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在很多恋爱中的女孩看来，男友对自己百依百顺才是对自己好，才是真正爱自己。其实这种判断并不可靠，女孩子的这种心态却正为那些油腔滑调的花心男人提供了便利。因为这样，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哄你开心，让你高兴，但是否真心，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一本书被人读，也读别人，读的书多了，我对华丽的语言只欣赏却不会心动。能打动我的一定是饱含深情的文字，也许不多，只寥寥数笔，匆匆几行，却足以让人无法抵挡。我是小金，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想念一个人不需要语言，却需要勇气。当你看着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独自品味孤独的时候，当你悄然坐在街角，默默地感受心里那份惆怅的时候，你会感悟，想一个人会多么寂寞，念一个人会多么心痛，想念一个人的夜会多么寒冷。想念一个人，也许有时会面带微笑，但你的心却会流泪。

不是每个追求你的人都是值得信任，对你好总有目的，有些人是想要得到你，而有些人是想要保护你。想得到你的人虽然追求的时候千好万好，可一旦得到他就不在乎了，而想保护你的人才会默默陪你。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一二。

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很有意思，和大家一起分享。有时候老天爷让你结束一段关系，并不是没收你的幸福，而是老天爷一直将你的不快乐看在眼里，连老天都心疼你，觉得他不配，所以放你走。

假如有时间不要独处，因为人需要沟通，生活的快乐需要分享。如果真的找不到伙伴，那就找一点事情做，或者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我们总是对孩子有各种各样的期待和要求，其实呢，孩子又何尝不是对父母抱有期望呢？好父母啊，既是孩子的保护者，又是孩子的知心朋友，既尊重孩子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又施以必要的教育和引导。想要培养出一个好孩子，家长首先应该想一想，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孩子眼中的好父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好父母究竟是怎么练成的。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在孩子纯真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应该是平等的。家长如果在孩子面前呢，只是一位高高在上的长辈，把孩子作为成人的附属品，孩子容易变得保守、胆小、被动和听话。父母这种家长式作风，让孩子只能乖乖听从命令，不敢违背反抗，让孩子难以和父母建立亲密感。家长呢，要适时地放下架子，像一个朋友一样对待孩子，和孩子说话的时候蹲下来，

让他看着你的眼睛。父母还应该拿出时间跟孩子疯玩，和孩子有着更多的言语交流，像尊重成年人一样尊重你的孩子，通过你的关爱、聆听、赞赏、支持以及真诚对待，帮助孩子喜欢自我、欣赏自我，建立积极的自我形象。在做一些决定时啊，例如今天想去哪里玩，或者是否更换他的床单时，都倾听一下孩子的意见，让他觉得自己也是有选择权，也是被尊重看待的。家庭的气氛、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孩子性格的形成。一些研究表明，孩子在幼儿时期就能够感受到周围的情绪和氛围，尽管当时呢，他还不能用语言来表达。家长应该努力创设民主、平等的家庭氛围和亲子关系，让孩子感受到温暖、关心，更重要的是感到被尊重和被欣赏。对于孩子来说，父母给予的安全感很重要，孩子的依赖感建立在和父母的亲密关系上，这份情感的建立关键是父母能够经常和孩子交流思想，一同享受快乐的家庭时光。闲适在家时，对孩子的一些随意搭讪，或者鼓励孩子和自己一起玩象棋、跳棋，就能很好地拉近亲子关系。另外呢，爸妈都应该控制自己的情绪，在发生争吵的时候尽量避开孩子，有不愉快的事情尽量不带回家中，也不要随意呵责、怒骂孩子。父母以身作则，用行动去引导和教育孩子。一些家长抱怨孩子藏有小秘密，和自己的交流少了很多，亲子之间缺乏对话，其实呢，是孩子和你渐渐疏远的表现。家长有没有反思过，为什么孩子都不太愿意跟你聊天了呢？是不是你经常忙于工作，很少主动和他说话？还是每次他高兴地跟你说幼儿园趣事，你总是敷衍的态度呢？其实在亲子沟通上，首先家长要摆正心态，以一个宽容开放的姿态面对孩子，不要误以为和孩子同一个屋檐下，有一份亲情，有一份默契，就可以无需坐下来面对面的交谈。也不要当孩子和你交谈时摆出一副家长的威严，对孩子讲出的事情给予所谓的语重心长式的回应和教育。像这样不主动和沉重的对话，都会使得孩子减少了和父母交流的欲望，因此呢，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避免。好宝宝、乖孩子不是一味的听话、懂事、成绩好，家庭教育的目的不是要一个全方位优秀的人才，而应该是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使孩子学会做人，积极面对自己的人生。如果人做不好，学问也很难做好，事业成功就无从谈起。一些孩子人格上有缺陷，比如心理问题突出、厌学情绪严重、自主意识淡薄、抗挫耐力脆弱、道德品质低下、罪错比例上升等等，就是家长不注重人格教育的结果。培养孩子健康的情绪情感，要让他学会爱家长、爱他人、爱社会。家长的一言一行都是孩子模仿学习的榜样，你的责任心、事业心、勤奋、勇敢、自信都能深深地影响孩子人格的形成。家长多关注孩子的情感交流，倾听他们的要求和愿望，多给孩子创造交往的机会，让小朋友一起做游戏，开展各种有益的活动，让孩子加入到自己的社交圈，参与接待客人，给客人让座、倒茶等等，让孩子参加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让他们学会一些劳动技能，在劳动中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协作精神。石晓认为，想要成为一个好父母，最主要的还是用心去爱。好，接下来听首歌曲，稍后回来。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啊，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小波妈妈最近问石晓，要送宝宝去幼儿园了，但是走到幼儿园门口，宝宝就开始哭闹，不愿意和我分离，这可怎么办呢？今天呢，石晓就来教大家如何缓解宝宝入园分离焦虑。首先呢，我们要弄清宝宝入园分离焦虑的原因。人格发展是和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解决遇到的冲突或危机的能力相一致的。而人格发展的第一阶段是信任和不信任，人需要发展对周围环境的可预测感，这样就能够产生信任，不惧怕，这是发展自我认同需要完成的第一步。在亲人离开之后，幼儿开始哭闹的时候，如果他的照看者能很亲切地对待他，使他受到良好的照顾，感受到安全，他就会对照看者产生信任感，从而减少害怕和怀疑。人的情绪和个体对客观事物的评估是联系的，其中强调的是来自外界环境的影响，需要经过人的评价和评估才

0: 会产生情绪。对于幼儿来说，幼儿园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对这一环境如果做出了不良的评估，那么幼儿呢就会对这个陌生的环境感到不安全和害怕，这是幼儿产生分离焦虑的动因。那么这种动因是否会表现出来，就要看母亲是否离去。那么要如何做才能有效缓解孩子入园分离焦虑呢？其实呢，缓解宝宝入园分离焦虑的方法也很简单。在宝宝入园之前，爸爸妈妈可以先带宝宝到幼儿园去玩，提前让宝宝熟悉环境，先不要提上幼儿园的事儿，让宝宝尽情地玩，同时呢，引导宝宝观察幼儿园的小朋友如何快乐地生活。宝宝们都很爱听故事，因此爸爸妈妈可以把幼儿园编成故事讲给宝宝听，让宝宝感觉到啊，幼儿园是一个有好多小伙伴在一起快乐成长的地方。在家里，宝宝得到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呵护，这种关系是不平等的，宝宝比较容易以自我为中心。因此，多提供宝宝和其他小朋友玩的机会，既可以请其他小朋友来家里玩，也要经常带宝宝去其他小朋友家里玩，让小朋友们自己在一起玩，即使发生像抢玩具这样的争执，也尽量让孩子学会自己解决。家长可以进行引导，让宝宝学会与人分享，并且逐渐体会和同龄小伙伴在一起玩的乐趣。进入幼儿园，宝宝呢就要开始过集体生活。对于一些顽皮的宝宝来说，提前熟悉幼儿园的规则也是很重要的。爸爸妈妈可以先和老师沟通，了解幼儿园的一些规则，然后呢对宝宝进行引导，告诉宝宝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的。通过以上四种方法，可以帮助孩子有效缓解入园分离焦虑。今天小波妈妈的这个问题呢，相信是很多听众都想问的。聊了这么多，相信您现在一定有答案了。那接下来呢，就进入本期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板块，温馨提示。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节目最后进入温馨提示这个小板块。宝宝生病之后啊，家长首先想到的就是给宝宝吃药，有时候为了方便就直接到药店买些药给宝宝吃。那这些药可以直接给宝宝吃吗？怎样吃才最安全呢？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有哪些药是可以在药店直接买的。可以在药店直接买的药是非处方药，买这些药呢不需要医生的处方。非处方药有很多不同的剂型，如片剂、水剂、外用霜剂，或者是滴眼用眼药水。非处方药通常可以治疗发热、咳嗽和感冒、过敏、腹泻或便秘等一些简单症状。家长在给宝宝用非处方药之前，一定要看一下药物说明书，药物说明书会告诉您如何用药以及用药的剂量。用药的剂量通常是根据宝宝的体重来计算的，当然呢，有的药物剂量也是按宝宝年龄给药的。许多宝宝用的药物呢，都配有量杯或者是滴管，最好用量杯和滴管按剂量给药。如有的药物没有配量杯或滴管，也可以直接买些量杯或注射器充当药物的剂量器。一定要按照说明书给宝宝合适的剂量，不要因为要效果好而给宝宝过量用药，因为多数药物加量之后不会使效果更好，并且呢会有些副作用。奶爸奶妈一定会问了，那么哪些非处方药有副作用呢？非处方药也是会有副作用的，不同的药物有不同的副作用，宝宝对药物的副作用更为敏感。如果宝宝出现药物的副作用，用了非处方药后症状没有好转甚至加重，这种情况下爸爸妈妈就需要带宝宝看医生了。最后呢，石晓想说，如何给宝宝吃药才最安全呢？做保健门诊的时候可以问下医生，家中需要备用哪些非处方药。 并且问一下医生什么时候需要用这些药，具体如何用。这样当宝宝生病的时候，家长就可以合理用药了。如果您不确定这个药具体如何用，那就尽量不要给宝宝用。选择药物的时候，尽量选择单一成分并刚好能控制宝宝症状的药物，尽量不要给宝宝吃成人的药物，除非呢已经和医生沟通过。尽量不要给6岁以下的宝宝吃感冒药或镇咳药，因为这些药的作用有限，并且呢会有些副作用。定期整理自家的药箱，过期的药物要丢掉，要告诉大点的宝宝药物不能乱吃，以免引起中毒，把药物放置好，以免宝宝误吃。感谢您收听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我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

0: 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嗨，大家好，我是雨飞，欢迎收听丽人榜样。对丽人们来说，减肥可谓是一生都在追求的事业。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这个小板块，我们就来聊一下科学饮食、健康减肥的一些原则和小技巧。说到减肥，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节食，而其实健康减肥首要原则之一就是不要用饥饿来减肥。只要吃对了食物，减肥不仅可以吃得饱，而且不需要挨饿。首先选择有饱腹感的食物和体积大的食物，因为体积越大越能够产生饱腹感。例如高纤维蔬菜体积大，比较容易有饱腹感，而精致的食物不容易让人产生饱腹感，自然就会摄取过量。另外，食物烹调的时候啊，多加些水，或者是煮一锅什锦菜，热量低而且容易有饱腹感。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多种类的食物，不要绝食或禁食某一类的食物，每天以三餐为主，平均分配，不可偏重任何一餐，而且尽量不吃点心，多吃蔬菜或者是五谷。如果实在是饥饿难耐怎么办呢？营养师建议我们可以吃一些低热量的水果，比如说番茄、柚子、梨、葡萄柚等，或者是蔬菜沙拉当中的小黄瓜、生菜、竹笋以及叶类菜等等。可以吃一点点低热量的饼干，比如说高纤维苏打饼干，有很多小包装并且标示着卡路里，肚子饿的时候可以选择每小包热量约为70卡的来当做点心吃。健康减肥原则之二，减重不可太快速，以现有的需要量每天减500到1000大卡，减重需要循序渐进，对身体才不会造成伤害。建议改变进餐的程序，先喝汤，喝完汤之后呢再吃蔬菜，最后小口小口慢慢地吃肉类和饭。烹调方法尽量多用清炖、清蒸、水煮、凉拌等不必加油的烹调方式，避免油煎油炸。原则三，禁食任何高热量又浓缩的食物，尤其是甜腻、油炸、油煎、油酥之类的食物，比如说糖果、蛋卷、中西甜咸点心以及鸡皮、鸭皮、猪皮、鱼皮等。建议尽量少吃一些含脂肪极高的坚果类，比如像花生、瓜子、腰果、松子、核桃等。那么减肥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更快、更有效、更科学呢？下面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一，慢慢享受每一口食物。细嚼慢咽不只是淑女的象征，它确实是一条小小的秘诀。每咽一口咀嚼20下，可以更好地体会到吃的乐趣。如果你所点的菜当中还剩几块鸡、几根薯条和一点蔬菜的话，挑一样吃下去就好了，剩下的还可以打包给家里的咪咪。二，不要边看电视边吃晚饭。虽然感觉上悠闲轻松了很多，但你会在不知不觉中越吃越多，越吃越久。整天叫着节食是毫无作用的，饥饿只会使你更加暴躁。你可以少吃多餐，下午3点多吃2-3块苏打饼干或者是水果，这样呢就会防止你到了晚上像狼一样的扑向餐桌。三，早晨喝一杯温开水，吃丰富的早餐。早晨记住喝一杯温开水，可以疏通肠道，还可以稀释血液粘度，降低血压。同时呢，记住白开水是最好的饮料，每天喝8杯可以加速新陈代谢。最重要的是你的皮肤会一整天富有弹性和光泽。以为不吃早餐可以减肥，这可是愚蠢的观念。 一顿丰富的早餐会让你一整天精力百倍，半天不吃饭只会消耗你的肌肉而不是脂肪，而不稳定的饮食习惯只会产生能转化成脂肪的卡路里，还会使你终日昏昏沉沉。四，逛超市前吃点小零食。最易破坏你减肥计划的就是逛超市的时候，如果说不想随心所欲，就在购物之前吃点东西，特别是在下午3点到7点之间，是你血糖最低的时候，面对诱人的食物会让你欲望大增。在购买一些食物和糖果的时候啊，选购小包装或者买散装的吧。买小包装的食品，感觉自己也小巧玲珑了起来，但是只买一包，绝不多买。五，饭前喝汤和吃水果，这是大家一贯的习惯，喝汤和吃水果总是在已经吃饱的情况下又塞进嘴里的，这样呢只会让你的胃不断的撑大，接下来的情况是又胖了。如果说将喝汤和吃水果放在饭前进行，你在用餐的时候就不会吃得太多了。减肥里的人们要注意啊，将喝鲜奶改为喝脱脂奶。虽然说一杯全脂牛奶大约250毫升，它的热量呢是165卡路里，不会成为致肥的原因，但如果是天天喝的话，不妨改为喝脱脂奶，因为它的热量只是全脂奶的一半，但是钙质与蛋白质却完全相同。六，坚持运动，买一双漂亮的运动鞋和可爱的运动短袜吧，作为你开始或坚持计划的奖赏。运动呢也应该打扮得清爽才会有好心情，并且在日历上列出你的锻炼时间和具体的内容，欺骗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呢？有条件的话，每天洗个热水澡是最好不过的了，可以松弛紧张的神经，热水浴后30分钟是最佳瘦身时机，然后在你需要减肥的身体部位以打圈的方式涂按摩霜按摩，每次20分钟，不但有润肤的作用，还可以有效地去除多余的脂肪。七，捡火柴棒，每天将一盒火柴撒在地上，然后弯腰捡起，腿不能弯曲，这招可以有效地锻炼大腿和腹部，同时呢可以增进血液循环，提高大脑供氧量。怎么样，抓紧时间操练起来吧。虽说运动是消耗体内多余脂肪的最佳途径，但饮食和生活上的一些不经意的习惯同样是导致你增肥的原因。八，将乘电梯改为爬楼梯，每天爬楼至少15分钟可以消除150大卡的热量，坚持爬楼梯可以增进肺活量，锻炼你的下肢肌肉群。不信，你若只乘电梯，一个月后再爬4层楼梯，保管让你气喘如牛。九，买几件紧身毛衣，照一张全身照。如果在冬天不可避免的得穿宽大的衣服，但是呢，也不要忘记买几件紧身大衣，或者多找一些机会露露胳膊，穿穿裙子，展现体型会让你时时的提醒自己注意保持。另外，不要忘记在你制定一项新的锻炼规定之前，照一张英姿飒爽的全身照，收存好。坚持运动下去，如果泄气时看一下这张照片，会令你重新鼓起干劲儿。总之，所有的方法都需要你的不断努力和坚持，希望这点小小的建议对你会有所帮助，让你在不久的将来减肥成功，达到理想中的身材，迎接最好的自己。好了，轻松一下，一首孙婉的《甩掉游泳圈》送给你，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再见。
2: 喂，懒猪，太阳都晒屁股了，快起床跑步去，说好的减肥呢？
3: 啊，你说什么？
4: 啊，亲爱的，你怎么不早点叫我呢？闹钟没有响啊。
5: 这太不科学了吧。
4: 哎呀，我太不科学了吧，肯定是我打开闹钟方式不对啊，我怎么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来到了节目的下半段呢，雨飞带你步入心灵花园，继续我们今天的减肥主题，一篇你能瘦下来就是一种才华的文章送给大家，鼓励正在减肥的你，也鼓励我自己。最爱我连夜趴在电脑前买买买的新衣已经快递到家，露肩的红色紧身小衫，开满桃花的高腰半裙，这样的搭配没有锁骨和美人筋，没有细腿和小蛮腰，是穿不出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感觉的。前年我的体重在不知不觉中飙升到65公斤，拍照有了双下巴，穿衣大了一个尺码，坐下去的时候腰围有了赘肉，站起来的时候大腿粗壮了不少，麒麟臂也让我夏天无法再穿吊带背心。忽然发现40岁是以发胖的方式到来的时候，我简直无地自容。去年冬天我开始了自己的减肥计划，方式是节食加运动，一天只在早上吃一点黑麦面包，下午吃一盘少油的蔬菜，或者是用橄榄油醋汁凉拌，晚上的动感单车是要骑上20公里的，然后呢，然后就只吃一点低热量的水果。我一度为此养成了早睡的习惯，因为这样就可以快点熬到早上吃东西了。减肥不是人干的事儿，因为这简直就是在和人的本能做斗争。我饿到要死要活又痛不欲生，可想到女人身上那些美丽的象征，美人筋、锁骨、马甲线、脊柱线、比基尼桥，会因为减肥再一次回到我身上的时候，我也就拼了命忍着。上一个春天来临，我成功减重20斤，回到了少女时的体重。有人告诉我短时间减重容易反弹，于是接下来的这一年里，我每天早上称体重，只要数字蹦到了56，我就一定要饿回55。有位朋友最近开始坚持跑步，朋友圈经常看到他跑上10公里后再发一张吃饭的照片，都是街边小店的麻辣烫、米粉、烤串加啤酒之类的。又过了一段时间再见他，肚子更大，肥胖依旧。还有一些朋友减肥开始呢，就先办了健身卡，或许也会去跑步机上跑上几次，但此类的运动方式不能坚持的话，忽然停止，体重反而会上升。而那种大量的运动之后，如果再敞开肚皮一通猛吃，更是减不了体重。对于那种看到别人瘦就天天嚷嚷着要减肥的人，是肯定减不下来的。或许人家也是一种生活姿态，号称不错过任何享受生活的机会，其实就是胡吃海塞，不放弃任何生活的乐趣，就是毫无情趣。在这个到处都打着鸡血说努力的年代，不能从自身做起的所有努力都是焦虑并发症。你连自己的嘴都管不住，什么努力都不值得信任。在这个时时都需要强调内在的年代，不能保持良好的身材都是自卑强迫症。你的外在胖到了失去理智，什么样的内在都会少了支撑。你能瘦下来并且长期保持健康，才是才华中的才华，别人一眼就能看得见，根本不需要你卖力表现。一胖毁所有，多出来的赘肉时时刻刻都在暴露自己的懒惰和放纵。或许我们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让自己如此糟糕的外在毁掉了原本还不错的内在，那才是最大的遗憾。减肥不是人干的事儿，干了你就成了更好的人。你的身材反映你的修养，越是优秀的内在就越是此处无肉胜有身。突然想起一句很火的网络流行语，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还能控制什么？好吧，就让我们一起共勉吧。丽人榜样，我是雨飞。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就知道了吧？想骗我？
1: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2: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3: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2: 你还在咿呀学语，
4: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2: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3: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2: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5: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2: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6: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2: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7: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2: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9: 车有点多呀。
10: 路有点窄，
9: 心里有点急，
10: 感觉有点无聊。
1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0: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 是的，哎，现在哈，你看这个文创已经是越来越摸不清他到底想干嘛了。什么取菜、进锅、选择辣度、撒上调料，
0: 你这是说什么呢？
1: 玩偶还能做成麻辣烫，你可见过呀？
0: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那个文创麻辣烫，对吧？
1: 对，
0: 就是前段时间被大家所热议的甘肃博物馆，就凭借他自己这独特的麻辣烫文创引发热议，是吧？被网友戏称是最会整活的博物馆。
1: 哎，其实啊，这甘肃博物馆文创的爆火也绝对不是偶然的哈。从文创玩偶到 Jellycat， 从手办模型到泡泡玛特，这当代年轻人对于小摆件、小挂饰的追捧热度，那真的是一点都不减。这些你看，或许可爱，或许抽象的潮玩，就成为了年轻人的阿贝贝。
0: 哎呦，你好时尚啊！这个阿贝贝是什么东西啦？我们怎么不知道啦？
1: 哎，我跟你说啊，这阿贝贝简单理解就是一种恋物情节。一般呢，它其实是只体现在幼儿对于某一个特定的物品表现出强烈的依恋感。那么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这些小物件呢，开始为年轻人啊提供了一份心理上的支撑，也就成为了他们独特的阿贝贝。
0: 这个年轻人的阿贝贝啊，或许就是充满趣味的摆件或者挂件，比如说风格迥异的积木熊，还有刚刚张小白提到的重金难求的 Jellycat 小玩偶，还有毛茸茸的小黑煤球，还有奥运冠军全红婵在收集的那个蠢萌蠢萌的水晶乌龟。
1: 哎，年轻人的阿贝贝也可以是精致治愈的手工，还可以是柔软精美的小捏捏，也可以是工艺精良的谷子，火爆的古早 IP 小马宝莉卡牌。
0: 那么此时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属于自己的那个阿贝贝呢？你和自己的阿贝贝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1: 不得不说啊，现在大人们好像都在集体的重返童年。你看在国内，一只普普通通尺寸的毛绒玩偶平均售价大概都已经是卖到了50块钱了，但是 Jellycat 一款31厘米长的玩偶呢，即使定价399元，依旧是一上线就秒空。
0: 嗯，一上线就秒空，那得是什么概念？那得多受欢迎啊！到底为啥呢？打开社交平台，你会发现 Jellycat 就是这些成年人们戒不掉的玩具。他们在被工作和生活压垮之后，人家不再选择借酒消愁了，反倒是搂着喜欢的毛绒玩偶，哎呀，一顿狂吸之后恢复活力。不仅如此，人家还给 Jellycat 穿衣打扮，打造豪华小窝。
1: 这哪里是买了一个玩偶啊，这分明是给自己买了一个自己的阿贝贝呀。
0: 我觉得是真的养了一个比宠物还要更金贵的伙伴。这个阿贝贝呢，它是最近很流行的一个热词，原本指的是儿童在成长过程当中能让他们在面对陌生环境或者情绪波动的时候感到安抚和抚慰的物品。
1: 哎，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说呢，能让我们感到安慰恢复活力的毛绒玩具为什么不能是阿贝贝呢？
0: 不过这个同样是毛绒玩具啊，你说的那个 Jellycat， 你说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够让年轻人们心甘情愿地为它掏空口袋，付出那么高的品牌溢价，就为了重返童年吗？
1: 哎，其实我觉得陪成年人过家家这件事儿真的是情绪价值直接拉满了。玩偶拟人化是 Jellycat 打出的核心差异牌，对吧？那标志性的像什么豆豆眼啊、微笑脸啊，放在熟悉的毛绒玩偶身上，让它变得更加的可爱，也很治愈，同时呢，就好像赋予了玩偶生命力一样。
0: 嗯，官方账号亲切的称呼玩偶叫做毛朋友们啊，不再生产的玩偶呢，称作他是退休员工，时不时发布玩偶视角的日常生活，还会评选每日之星等等。
1: 哎，此外呢，品牌也是为每款这个玩偶量身定制背景故事，甚至还有性格呢。你比如说有趣的番红花，还有害羞的邦尼兔，还有淘气快乐的幼苗，部分玩偶啊还有自己的名字。你比如说有只虾叫什么呢？叫 Shaden， 有只青蛙叫 Fabian， 最后呢还要附上一张领养卡片，上面写着请照顾好我哦。
0: 照顾好谁啊？照顾好你啊！你让我怎么照顾你？你让我花多少钱？你让我花多少重金白银？
1: 你看人家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哈，打造出了一个Jellycat 的宇宙啊、也能够把品牌呢将这个玩偶当朋友的态度带给了消费者。很多消费者呢也愿意相信啊，身边的 Jellycat 它

0: 他的灵魂的确是存在的。
1: 哦，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故事。你看，在线下店的服务上，品牌呢做得更加完善。纽约的 Jellycat 快餐店店员模拟服务生制作打包汉堡、披萨过程，让消费者沉浸式的来体验，玩偶可以说是一售而空。相关视频也是在国内爆火。而北京的 Jellycat 和野兽派联名的活动，为售卖的盆栽玩偶模拟松土喷水，消费者直接排两个小时的长队，你敢想吗？就为了体验这装模作样的一分钟。
0: 哎，你看最近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甘肃的博物馆，也是模仿了 Jellycat 线下店的这种服务啊。消费者呢选择想要的麻辣烫的文创，然后店员呢帮忙制作，过程视频呢在小红书啊等等一些这个视频平台收获点赞量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就这种过家家的行为，为什么能够吸引众多的消费者纷至沓来呢？
0: 哎，因为他在短短的时间里真的是拉满了消费者的情绪价值，给予了消费者潜意识里啊就希望品牌提供的附加的一些服务。
1: 对，我们拿上海的活动来说，服务员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说明盆栽的喜好，最后还会称呼他讲你的郁金香朋友等等，就会让消费者相信了他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玩偶，更是可以抚慰你的心灵的朋友，这钱花得倍儿值。
0: 哎，你看在这个消费盛行的今天哈， Jellycat瞄准了情绪需求，线上线下并行，也为消费者呢提供了不仅是玩偶的可爱设计，还有柔软的手感，更是极其治愈的情绪价值和情感的一种陪伴。
1: 确实，如果说到这儿，我真的觉得 Jellycat 它为什么爆火，就是因为在这之后它抓准了现在年轻人很多的情感诉求，在情绪上需要有一定的出口。那这个出口，你说我们跑到楼道里大喊大叫也不合适，在公共场所唱歌也不合适，又或者去到一些规定的场合去消费又会觉得自己很孤单，那倒不如找一个如玩偶一般的可爱的朋友，他具有萌萌的灵魂，他还可以随时随地的陪伴在你的左右来倾听你的故事。
0: 嗯，你有属于自己的阿贝贝吗？你与自己的阿贝贝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你有属于自己的阿贝贝吗？你与自己的阿贝贝有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呢？来看大家是怎么样来互动的啊。首先我们看到青花瓷，他说我女儿呢就有超多这类似的摆件挂件，以前呢还训斥孩子买这么多干啥，现在明白了，孩子也走远了，上大学，离我将近4000公里，但愿新的距离会缩短吧。
2: 但愿有一些小小的摆件，有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可以代替你继续陪伴在他的身边，对不对？
1: 嗯，小小也说，他说我闺女最近也爱上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挂件摆件，听了你俩的聊天，决定准备赶紧给孩子安排上了。
2: 嗯，甜心说了，说不建议阿贝贝，但是昨天同事送给另外一个同事女儿的二手娃娃被我截胡了一个，
1: 后面是一个掩脸的表情包、啊、
2: 对，你明明都说不建议了，但结果你看到喜欢的还是忍不住还得上手是吧，
1: 自己的手情不自禁的已经伸上去了呢。
2: 还有冯小鱼，他说我的阿贝贝啊是一个枕头，初中高中大学上学的时候一直都要带着他去学校，毕业之后带到单位上，不在家就要有这个枕头，不然睡不着。
1: 哎，你看这其实就已经形成了一种依赖了是吧。
2: 你知道我的关注点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2: 那这个枕头它是什么质量的呀？你说你带了这么多年，枕了这么多年，它还好吗？
1: 这个不在于这个，就有可能已经是哪怕是一块布都已经破烂了，它依然还是攥在手心里，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
2: 嗯
1: 啊，那还是要及时的控制一下自己的这种内心的一种心理变化吧。
2: 还有明奶奶、哎、她说了，我女儿的阿贝贝啊就是我盖的一张夏凉被，她有自己的小贝贝，但是她睡觉的时候就是要搓搓捏捏吸吸我的被子才能够睡得着。
1: 哎，这确实是阿贝贝了。再来看云南这位朋友，他说我的阿贝贝呢是一个三花毛绒玩偶，大学呢从河南带到了云南，2000多公里，4年了，搬校区搬宿舍都带着，每天晚上不抱着它根本睡不着觉。
2: 我一会儿要去查一查这三花毛绒玩偶是长什么样，让你如此的喜欢。
1: 嗯，
2: 还有宋锦，他说了啊，我的阿贝贝啊是椰蒂手串，每天盘一盘盘一盘，充满着安全感。
1: 哎，你要说到手串，我也觉得就是好像很多成年男人手里都要拿一个手串，时不时的盘来盘去的，其实它就是一种心灵的安抚吧。
2: 哎呦，张小白，我怎么感觉某些人好像是在给自己买手串找理由呢？
1: 我现在已经开始心动了，就已经又想再入一个手串了。
2: 来看到饼干，他说了，我有一个肉夹馍玩偶，外加一个大大的笑脸。
1: 我猜你是在西安买的吧？
2: 关键是这个肉夹馍玩偶说出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好像带着这个笑脸都能够感受到他打这段字的心情，
1: 特别开心哈。
2: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 Balen， 他说了，女儿的阿贝贝呢是一条狗狗的毛巾，每次睡觉一定要抓着才能够睡着，不然呢就很暴躁。阿贝贝这个词儿，我第一次是从他的老师那儿听来的，觉得还挺可爱的呢。
2: 嗯，大家千万不要好奇说张小白怎么读出来的 RA 这个字， RA 这个字到底怎么写，因为咱们这位听友啊非常的贴心细致，他写的是
1: 拼音
2: 日乌啊RA。
1: 再来看一下一烙啊，这位朋友他说，我的阿贝贝呢是一个伴随了我17年的毛绒小可爱七仔，它其实不是正版的玩偶，但是在我心里任何人任何物都无法替代我的宝贝儿，给他取了名字叫小宝刚子，爱他陪我永远。
2: 嗯，这个时候他其实具体原本来的身份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和你在一起他有了新的角色。

0: 还有太子殿下，哎呦，感觉好像要行礼了。他说我喜欢的呀，都是一些小物件，比如说我的书桌角落放着一只小花瓶，它很小，插一枝花都嫌小，但我就是特喜欢，放在书桌上当装饰看着也很高兴。我收集的其他小小的物件，还有什么小酒杯呀、小陶碗啊、小茶壶呀、小葫芦等等，都是迷你版的，并不能够真正的有使用功能，只能放在装饰柜里供人赏玩的小物件。这些日常物品变得迷你了，好像就变得格外可爱了。我好像一直都喜欢这种小小的东西，觉得小小的东西都很可爱，就像是小猫小狗一般的可爱，狮子老虎小时候也很可爱，小狮子小老虎都是萌萌的，长大以后就失去了这份可爱，人也一样，都是小时候最可爱
1: 啊。
0: 这一大段话说完以后，我莫名觉得他是有一些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深度的一些体会的。
1: 他的体会核心就是小，喜欢所有的迷你版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物件。
0: 对，大了我就不喜欢了，长大了我也不喜欢了，我只喜欢小。
1: 我还看到了端生啊，给我们发来了1000多字的这样的一个留言，我在想能背诵了。
0: 好，这个时候我知道你一定会以另外的一种方法来帮助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成
1: 能背诵了。
0: 好，这个时候我知道你一定会以另外的一种方法来帮助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呈现。
1: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是他和陪伴了自己6年的一个玩偶黑色的小熊之间的故事哈。中间呢有种种的一些曲折，导致这只小熊最后离开了他啊、不在他身边了。后来呢，给他的心里啊造成了很大的空缺。他也和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童话作家进行了沟通这件事情。最后啊，他从这个国外的二手网站上找到了一只国外的一模一样的一只小熊，最后他反复告诉自己，只要他相信爱、回忆和自己的新的力量，他还是能够回到他身边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0: 哦，也就是这只小熊陪伴了他很多年，长达6年的时间，后面可能是因为一些其他原因不慎丢失了，然后又几经辗转找到了类似的小熊，但其实这个时候小熊寄托着的是他的那一份特有的回忆，是他与小熊之间的陪伴的那些日日夜夜，也是一种力量和美好。
1: 嗯，还有 Damon 他说了，我的阿贝贝呢就是大熊猫、福宝和萌兰的各种周边。
0: 你知道萌兰是谁吗？
1: 我知道福宝。
0: 哦，来，萌兰让我给你介绍一下，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部电视剧里面，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六姑娘，哎，小可爱萌兰，每个人都非常喜欢她，不断的逆袭最终成为大女主的故事。
1: 她是个人物啊？
0: 当然了，
1: 我以为是熊猫的名字呢。
0: 她是一个集优雅智慧于一身的女性，而且她打马球还打得可好了，
1: 怪不得 Damon 这么喜欢她呢哈。再来看一下大嘴蛙，他说我的阿贝贝呢是吴磊的头像的抱枕，已经12年了。
0: 别说啊，我已经有那个画面感了啊，就是你抱着吴磊每天一起睡觉的那个画面。
1: 哎，但是我在想啊，12年的抱枕即使是印刷质量很好，它不掉色吗？
0: 哎，关键是吴磊今年也没多大呀，12年，喜欢的够早的，
1: 他小时候的样子吧。
0: 他小时候的样子和小时候的你。
1: 还有这个六六啊，他说我的阿贝贝是台球、台球啊。
0: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阿贝贝可以是某一种爱好。
1: 不是，就是你说的台球是真的是一颗球吗？就是要天天装着这颗台球去到任何地方吗？ Everywhere、
0: 我觉得他应该说的是打台球这个动态的过程吧。
1: 我想象的就是他揣一颗台球在裤兜里的样子。
0: 还有小懒蛇他说了，我呢有一柄从小用到大的木梳子，我带着他去外地上学直到工作，用了那么多梳子，最后还是只有这一柄用起来是最舒适的
1: 啊。就是我们总是有一些恋旧的情怀，对吧？那可能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阿贝贝，那大家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说说我们成年人自己的阿贝贝，还有就是和阿贝贝之间发生的那些有趣的故事。
0: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1: 一会儿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

0: 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特别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被那个自己的阿贝贝硬控过的那个时刻呢？
7: 我还记得是在巴黎奥运会决赛的前夜
6: 啊，
7: 凌晨一点，全红婵还在乌龟玩具直播间里面狂拆盲盒。颁奖仪式之后，观众们纷纷向他那个空投玩偶，大家应该都看到了那段视频，对不对？捡娃娃一下子就成了全妹的肌肉记忆，不仅是自己背包挂满玩偶，就连教练的背包也没有逃过帮全妹装玩偶的命运。
6: 这奥运会结束回到家以后，他又立刻向网友炫耀自己购买的328只乌龟大军，一时间呢，这乌龟玩偶啊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冠军同款。千里外的义乌小商家啊，与这个大洋彼岸的 LV 都想方设法的接住这波泼天的富贵。
7: 其实这种现象啊，并非说只是奥运冠军全红婵他的个人爱好，不论是在熙熙攘攘的地铁当中，还是在某一个宁静的校园角落，年轻人的背包上你会发现他总是挂着各式各样的小玩偶，随处可见的包搭子不仅成为时尚潮流，更是当代年轻人情感寄托和个性表达的一种方式。
6: 就没有荒谬的生意，只有深藏不露的需求啊！在年轻人的世界当中呢，这玩具啊早已经是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玩乐的范畴。你看，从这全红婵与乌龟玩偶的一路相伴，到有人别出心裁的将求婚的钻戒呀藏于这个玩具当中，也是见证人生最浪漫的瞬间。
7: 哇，这一刻我真的觉得这些玩具正在以它独有的方式渗透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小的角落。
6: 你看，年轻人对于玩偶的这种追捧啊，更是催生了一系列的相关的产业的兴起。从天价玩偶 Jellycat走红，
7: 又要提到刚刚这个名字了。
6: 对啊，再到这个泡泡玛特毛绒品类的惊人的增长，这都是预示着玩具市场其实是特别的庞大而且细分的，大家是有这个市场需求的。
7: 你就去观察吧，几乎每一个尤其是女孩子们啊，但凡背着包包的，一般这包包上都有各式各样的挂件，那每一个小小的包包挂件都是年轻人和这个世界非常独特的一种交互方式。
6: 你为什么要特别说是女孩子呢？我发现现在男孩子也特别喜欢挂，
7: 因为我现在脑海当中回想起来，在地铁见到的一些背书包的男孩子，大部分背的都是黑色的包，然后还特别大特别高，一看就是装了很多东西的样子。但是他们就是主打一个灰头土脸，确实没挂什么玩偶小件。
6: 哎，我跟你讲，那说明他还没有找到对象，找到一个女孩子陪伴他的话，那他的包包上也一定逃不过这样的宿命。
7: 哦，反正不妨碍有一些尤其是年轻一点的男孩子可能会有这样的兴趣。但是我觉得不论男女不论性别，就潮流玩具的世界，这个变化总是迅速而又很微妙的。年轻人的这个喜好和消费习惯，它就好像是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推着市场，在发生每一次每一次每一次的变革。
6: 哎，我身边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女孩子叫亚瑟啊，她是那种潮玩狂热爱好者，而且她是一位00后，她说自己是娃宝女。
7: 什么叫娃宝女？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玩偶小娃娃。
6: 就是他家不光是各种各样的都有，而且是家里有一整面墙专门是用来展示他的收藏的。他的办公室的桌子上也是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一些玩偶，从 Molly 到拉布布啊，每一个都是他的心头好。这个亚瑟的妈妈曾经对自己家里的这个娃墙啊锐评说是小偷来了也得玩好一阵才能走吧。
7: 那我想知道你这个朋友他有孩子了吗？
6: 当然没有了，一个00后他哪那么快啊，他的宝贝就是他那一墙的娃娃。

0: 那以后可能也不用有孩子了，这已经完全替代了小朋友的角色。
1: 哎，但是我说实话，我真心的跟他聊过，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些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摆件啊？然后亚瑟就告诉我说，他说当班味儿啊成为一种常态的时候，这办公桌上的潮流玩具就是打工人的情感疗愈师，每一次触摸都能够抚平心中的褶皱。
0: 那还好我心中的褶皱不是很多，要不然你说这得花多少钱去买那些盲盒和各种娃娃呀？
1: 你想啊，你脸上要是长褶的话，你买个仪器得多少钱呀？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到处都可以长褶啊，生活都能有褶皱，更何况脸呢？
1: 不不不，你看你是心和脸上可能会有褶皱，但是你脑子上没有褶皱呀。
0: 张小白，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1: 你听出来我是在说你不聪明了？
0: 我这大脑袋这么聪明你都看不出来啊？
1: 你这临时的聪明不算数啊。你看这亚瑟对于自己的手办收纳墙啊，那是十分的满意。他常挂在嘴边的就说，我的娃终于有家了。然而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晒娃的方式也在慢慢的发生着变化
0: 啊。这晒娃还能怎么晒呀？
1: 我跟你讲，人家亚瑟已经开始准备带着娃去看世界了。
0: 那怎么带出去呢？
1: 哎，就是他们会把这个玩偶啊挂在背包上，然后用透明的胶囊包或者是打孔等一些方式，把这些玩偶呢爆改成一些小挂件。这样的变化呢，不仅让这个玩偶更加的便携，也会让他们成为年轻人外出时候的一个社交名片。
0: 哦，我知道我知道。其实我觉得呀，你看他有那一整强的娃娃，光是看着自己心里就应该是很幸福很快乐的了。
1: 而且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喜欢潮流玩具的圈当中，他如果背出一个特别小众的娃娃出门的话，一定会引起共鸣的，很多朋友一定会跟他搭建起这样的一个交流的关系的。
0: 说不定还会因此而多认识几个好朋友呢。
1: 是啊，这亚瑟的故事啊只是潮流玩具市场变化的一个缩影啊。年轻人对于潮流玩具的观念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已经开始慢慢的从桌面走向背包了。
0: 我们带着他们一起去走遍世界，去逛遍生活，其实也是在表现着现如今很多年轻人特别去渴望表达自我的一种状态。那他们呢就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消费的选择，然后向互联网的世界，向更多的朋友去展示自己的个性和品味。而你刚刚提到的这些潮流玩具正是年轻人们去实现自己这个愿望的载体。
1: 哎，没错，这些变化不仅仅是市场策略的调整啊，更是对于年轻消费者心理的一个深刻的洞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些潮流品牌也是更是年轻人生活方式的一个引领者了。他们通过不断的创新尝试，让玩具不仅仅是玩具，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文化现象了。
0: 是的，就像每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每天可能需要不同的途径来帮助自己去调整今天的状态和模式，开启自己去上班啊，去下班这样的过程当中的一个调剂品。可能我们的生活需要有那么一个个小小的开关，那我们的阿贝贝就可能是那某一个小小开关，一键开启它就会打开全新的不同模式。
1: 哎，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2: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聊到那些成年人的阿贝贝，大家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呢？我相信对于某一家这个连锁品牌门店名创优品，他应该从来都没有想过，就是自家的那个墩墩鸡，在当时那一部综艺《乘风2024》播出之后，哎呀，人家一不小心火了。
2: 是啊，在节目里啊，像什么陈浩雨啊，还有这个小鸡公仔的形象简直是形影不离啊，走哪儿带哪儿，吃饭都得抱着，练舞都得看着，然后这个睡觉也得枕着，真是过上了真正的有机生活。
1: 而且大家去网上看他们 PO 出来的照片啊，就连和别的姐姐一起合影合照的时候，他都得要把小鸡抱着，小鸡放在那儿，就好像小鸡已经成为了几个人当中的一份子。
2: 嗯，这只小鸡呢叫墩墩啊，这些年来呢，其实像什么在大侦探呀，密室大逃脱呀，生生不息呀等这些综艺节目当中都是有所亮相的。其实他也是被这个像什么何炅啊、杨蓉啊、毛不易啊等人抓来抓去的
1: 啊。我十分怀疑，你说他该不会是上了一些广告费吧？
2: 很有可能啊，这是他们可能跟这些品牌方联名产出的这样的一些毛绒玩具。
1: 不过像陈浩宇这种看起来确实像是墩墩鸡原地推广大使，他算是头一个了，就是不管走到哪儿都要带到哪儿。我觉得如果真是广告费的话，倒不至于这么突出的去表现它。
2: 所以这只小鸡儿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呢？为什么陈浩宇去哪儿都得带着它呢？
1: 万物皆可阿贝贝嘛，这走哪儿带哪儿，离开它一切都不好了，一切都不舒服了。可以说这只墩墩鸡已经是成为了陈浩宇的阿贝贝。
2: 哎，阿贝贝这个词儿，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提到啊。之前我在某音的这个博主A 猫他的那个视频当中就看过他介绍这个名为阿贝贝的小被子，这条被子呢称是他儿子的这个睡觉神器，在儿童创造力的加持之下呢，被子陆续演变成了什么头套、围巾、手套等等各种角色。
1: 对，那个视频特别的可爱。在那之后呢，很多的网友纷纷在评论区就开始晒出陪伴自己多年的毛毯、玩偶，甚至是一些牛仔外套啊。伴随着这视频的爆火，这阿贝贝就逐渐成为了陪伴人们比较长时间的老朋友们的代称。
2: 现在所说的这个阿贝贝就是指陪伴了人们较长时间而且可以带来满足感或者是安全感的事物，它们往往其实也代表着主人的情感的一份寄托。
1: 是的，留心去观察，你就会发现阿贝贝现象简直不要太常见哦。
2: 在这个动画片小猪佩奇里面，小娇智啊就最爱的这个玩偶恐龙先生就是一款典型的阿贝贝。
1: 对，你知道他爱到了什么程度，就是不管是吃饭、洗澡还是睡觉，恐龙先生那都会和乔治同频出现。
2: 是啊，类似的还有不老男神汤姆克鲁斯啊，他的爱女叫苏瑞啊。那这个苏瑞呢，他特别喜欢那个邦尼兔啊。在小姑娘幼年的时候，你看他们街拍，你总可以看到这只兔子，它出镜率特别的高。无论是春天在纽约街头，还是夏天的洛杉矶机场啊，只要有苏瑞，那这个地方大概率都会出现邦尼兔。
1: 挺可爱的。当然啊，并不是说只有毛绒公仔玩偶才能够成为阿贝贝，就他们的种类从来都没有卡得那么死。
2: 哎呦，大家看过一部电影吗？叫《摔跤吧，爸爸》。
1: 我当然知道啊，那个主演叫做阿米尔汗。
2: 他就有一只枕头是从来不离身的，就连来中国出差期间啊，这位荧幕上的铁血硬汉，他随身抱着的都是他的阿贝贝。
1: 再比如有一个演员叫罗晋，他在一部综艺《非常近距离》当中就爆料说，有一件挂在床头但是从来都没有穿过的红色的冲锋衣。说每逢睡觉呢就必须得搓一搓这个冲锋衣的衣角。大学同学就说这件衣服被他从大一搓到了毕业。
2: 凭借一句洪荒之力火遍全网的傅园慧啊，则是习惯性的斜挎一条红色的绳子。 啊，这条名叫摸摸的红绳啊，曾经陪伴他度过了漫长枯燥的训练时光，也是他安全感的秘密武器。
1: 我一直都以为这条红绳是他专门用来就是
2: 做搭配的，是吗？
1: 对对对，让自己的穿搭显得更时尚，
2: 没想到
1: 更有层次感的一个物件呢。
2: 是你没想到他还有这样的功能，是吧？
1: 原来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傅园慧的阿贝贝。
2: 哎，不过上面我们说到的这些都还算比较正常的，要是论起最神奇的阿贝贝，莫过于戚薇家的美妆蛋。
1: 好好好，我知道戚薇，她曾经在节目里就亲自爆料说了，说她女儿不是叫 Lucky 吗？说睡觉的时候手里必须要抓着美妆蛋。说在亲子综艺有一个叫做《想想办法吧，爸爸》当中，爸爸李承铉就因为这个美妆蛋不慎丢失，在机场那急的真叫一个团团转啊。
2: 哎，一句话总结啊，就是这阿贝贝就是寄托了你的情感，是你安全感来源的物品，万物真的是皆可阿贝贝啊。
1: 我都在想，你说这个对于戚薇家孩子 Lucky 来讲，这个手里一直要拿着的美妆蛋会不会也有点像现在陪伴孩子们的那个捏捏呢？
2: 哎，豆瓣曾经就有一个名叫做毛绒玩具也有生命的小组，那组规当中就写着说，每一个毛绒玩具都有闪闪发亮的灵魂。那如今呢，这个组内啊已经是汇集了40000多这个饲养员，日常呢就是分享自家的这个小宝贝儿们可爱的一些瞬间，交流什么洗完澡怎么让毛毛变蓬松啊，这一些这个护理的心得。你就可以看到啊，就是其实这个阿贝贝早已经不是孩子们的一个专利了。
1: 嗯，我明白。我之前在那个网上有看过一位英国人类学家，他在著作当中提到的，说婴幼儿时期和母亲的柔软接触其实会给我们留下终身的印记。那么当我们面对生活当中所带来的焦虑还有不安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渴望能够拥有一个温暖柔软的避风港。既然回到妈妈肚子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就会在毛绒玩具的抱抱里去寻找平替。这样想的话就会觉得，哎，很多人喜欢毛绒玩具那是情有可原的。
2: 是，无论是墩墩鸡还是备受年轻人特别喜欢的 Jellycat，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众所周知的情感代糖，就是因为和受众心底的精神

0: 需求达成了完美的一份契合，对吧？
1: 哎呀，但是你看啊，也有不少人其实会有这样的担忧，会担心阿贝贝会妨碍身体发育，对心理造成一个不良的影响。许多家长甚至是千方百计的想让孩子远离阿贝贝。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对于这些网络热词，又或者是一阵风刮来的一些很多的被很多人所追崇的网络习惯，大家一定要客观的来看待。
0: 是，你看近几年啊，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压力啊，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困扰，那精神层面的需求呢，也就慢慢的开始随之上涨了，对吧？那人们呢，总是在生活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呢，可能会向这些啊贝贝啊来寻求抚慰，还有它的稳定性。
1: 对，我觉得其实一方面阿贝贝它提供给了我们物理上的陪伴，对吧？它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的身边，包括我们一直都在不断的长大，在变模样，但是阿贝贝它可以一直不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过程，它也会成为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生活搭子。
0: 是，你看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需要毛绒玩具陪伴入睡，而成年了呢，可能这种习惯也没有变，好像这种依赖更大了。我们在那个一些社交平台上看到很多人也是上课呀、吃饭呀、逛街呀、旅游啊，都会带着自己的阿贝贝。在这样的一个孤独的城市，你可能通过阿贝贝让你脱离了这种孤独感，也成为了你很好的一个生活的搭子。
1: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阿贝贝提供给了我们精神价值，也帮助我们去消解内耗。其实现代社会网上有一句话说的有点孤单，他说其实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生活的压力并不好去诉之于口，那很多时候大部分情况都是在自我消化，那自我消化的过程当中有阿贝贝的陪伴，就会变得更加的丰满和充实。
0: 是的，每个成年人心里好像都住着一位孩子，最重要的或许是在这个大家都成熟稳重的世界当中，阿贝贝啊，让我们心里的那个小孩子跳出了大人的身体框架，也找到了情绪栖息的港湾。
1: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0: 我是张小白，
1: 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让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来帮您解闷。
0: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儿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你每天会有这样的困扰吗？成千上万的头发正在簌簌落下，有的支在枕头表面，有的缠住浴室排水口，更多的则扎进了咱们的心里。发量虽然越来越少，但是审美对头发的要求那可是越来越高啊。拿起卡子对着镜子细看发根儿，又出现了新的风暴。好家伙，发缝变得好宽啊，能支棱起来的发根已经不多，更别提蓬松出个高颅顶了。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共同关注日渐稀疏的脑壳该如何拯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家先别慌，发缝宽了真能救，只是要先找到伤害发缝的真凶。有些发缝光光的，单纯是被外力扯出来的，一直在头皮上的一个区域分缝，并且把头发扎得很紧，头发被拽得受不了，自然就会脱落。对于这种外力牵拉导致的发缝变宽，换换发型就可以解决。多分几个发缝轮流上岗，并且把头发扎得松一些，试试慵懒随性风。但是如果让发缝变宽的凶手不在外部，而在头皮内部，换发型那可就没用了，那就是雄激素性脱发。雄性激素性脱发简称雄脱，是不是听上去阳刚气十足？其实它的官方大名也有，叫女性型脱发，因为它不只瞄准了广大男同胞，也会发生在女性身上。雄脱在男性身上的表现大家都很熟悉了，发际线一般是呈现 M 型后移，或头顶呈现地中海。雄脱在女性身上最典型的表现是头顶部毛发发生进行性减少和变细，最常见的就是发缝变宽。家里有不少长辈都脱发的话，

中招熊托的概率那就更大了。发现自己的确是熊托的女孩子，不用太惊讶，雄性激素在男女体内都有。中招熊托也不意味着身体发生了奇怪的变异，只是我们的毛囊正在生一场病。人体中的睾酮，这是雄性激素的一种，与五阿尔法还原酶作用后会产生二氢睾酮。二氢睾酮与头皮处的雄激素受体结合后，又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反应。总之，这次结合就像是给枪装上子弹，最终让毛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毛囊不断遭遇这样的打击，就会从健康走向萎缩，甚至干脆闭合。毛囊一个个萎靡不振，生长出的毛一波比一波细软，头顶的发缝也就越来越宽。看起来雄激素就是害我们雄托的罪魁祸首，哎，其实还真不是。无论有没有雄托，人的雄激素水平都相差不多。雄激素只是一系列攻击毛囊的化学反应的原料，让毛囊极易发生这些反应的主角还是基因。至于睡眠不足、吃得过油、精神压力大等因素，虽然可能加重雄托，但并不是导致雄托的真凶。所以，戒掉熬夜、调整作息等尝试，对于雄托的治疗来说，有点用，但不多。对于我们已经变宽的发缝来说，也顶多算个小配角。戒掉熬夜都算不上主角，滥用些激素性很大的所谓防脱产品，轻信民间偏方去折磨头皮，那就更加行不通了。想要应对生病罢工的毛囊，挽回出走的秀发，目前唯一被 FDA 批准用于治疗雄脱、男女适用的，并且中国人雄激素性脱发诊疗指南也明确推荐的外用药物，只有米诺地尔。国内临床上通常呢会使用溶液型的米诺地尔，它能够有效地刺激真皮毛乳头细胞表达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相当于给虚弱的毛囊补充养分，再进一步地扩张头皮血管，改善微循环，罢工的毛囊逐步恢复工作，毛发也就开始复苏生长。米诺地尔呢，通常有2%和5%两种浓度剂型。有些观点认为2%一定是女性用，5%一定是男性用。但其实这两种浓度呢，女性都是可以使用的。最新的研究显示，5%浓度的米诺地尔在使用当中还更方便实惠一些。女性使用2%浓度米诺地尔时，每天需要用药两次，5%浓度的每天只要用一次就能够达到同等的效果。使用米诺地尔的部分人群会经历一段时间的换新期，这个时期既包括旧发脱落期，也包括新发生长期。在开始用药后的第2到8周，头发看上去可能会脱得更多一些，有些专家会把这点当作药物起效的标志之一，这其实是在把不再生长的旧发脱掉，腾出毛囊来进入新发生长期。所以想看到脱发缓解、新发长出，可能至少需要4到6个月的坚持用药。为了能够坚持使用并收获良好的治疗结果，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方便携带、使用简单、常温下易保存的米诺地尔产品。如果你已经为脱发痛苦许久，眼睁睁地看着3000华发变成1500的烦恼丝，甚至已经在放弃治疗的边缘，那就试试经济实惠又靠谱的米诺地尔吧，没准真的就有力回春了呢。并且雄脱是一个进行性加重的过程，越早发现越早干预治疗雄脱，促进头发生长的效果也就越好。抱着以后再说的心情对脱发放任不理算不得办法，不然毛囊发生坏死的话，用药可能也就无力改变了。总之，不管头发因何而脱，脱至几何，大家都不必讳疾忌医，相信科学，积极治疗，放松心态，走丢的秀发们才有机会早日回家。

十二月的圣诞节，你说南方的天空看不见雪，我费尽心思挖空脑袋给你造了一场人工雪。冬天的第一个拥抱，在我面前踮起了脚，哎，在我怀里第一个微笑，我喜欢看着你闹。

又到了十二月的圣诞节，你说南方的天空可不见雪，我费尽心思挖空脑袋给你造了一场人工雪。冬天的第一个拥抱，在我面前踮起了脚，哎，在我怀里第一个微笑，我喜欢看着你闹。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生活中，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类人，他们从不明显的攻击别人，但说出的话却隐隐的让人感到尴尬和不舒服，比如能力羞辱。你这个方案做得不错呀，真看不出来是你做的。外貌攻击，你这么黑，这种美白产品用了也是白搭，就别花冤枉钱了，黑点有什么不好的呀。刻板印象，你们当老师的就是轻松，一天上不了几节课，还有那么多假期，多好呀。阴阳怪气，还是你们这种外地人好，在大城市打几年工就能回家买大房子，羡慕呀。其实这些就是很典型的社交微攻击，看似平常，杀伤力却极大。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和你一起应对社交微攻击。从心理学角度而言，社交微攻击指的是不明显但是包含偏见、歧视或者刻板印象的话语和行为。社交微攻击可能是个体故意为之，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冒犯。遇到社交微攻击的我们可能会感到心里不适，但是又担心是自己想多了，从而不敢回击，深陷反刍和内耗之中。对于他人的恶意，善良的人呢总是会先自我检讨，在内心不断地质疑自己，难道我哪里得罪他了吗？哎呀，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恶意它就是没有理由的，明明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有人就是要为难我们。所以在学会保护自己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社交微攻击的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微妙的，零成本的。社交微攻击通常不是直接明显的恶意行为，而是一些微妙的言行举止。这种隐蔽性使得社交微攻击更容易被忽视或误解，同时这种微攻击也几乎是零成本的，即便伤害了别人也不必为此付出什么代价。第二个特征，不安好心，抱有目的性。社交微攻击往往是带有目的性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无足轻重，背后却蕴含着深层次的动机和情绪，它可能是出于个人妒忌、报复或者是自我陶醉等动机。第三个特征，出于偏见形成刻板印象。社交微攻击有时会针对特定的个体或群体，具有一定的偏好性，这种偏好性可能源自个体的心理偏见、群体偏见或个人动机，导致其在社交中展现微攻击行为。第四个特征，无时无刻不发生着。社交微攻击可能会频繁出现在个体的社交互动中，构成一种持续的恶意模式。频繁的微恶意行为会逐渐积累，对受害者的心理健康和社交关系造成严重的影响。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恶意常常会持续很长时间，还不只是一件小事儿的为难，而是会频繁的让人感到不适。在生活中，无论我们做得多好，都难免会遇到这样的人，他总是喜欢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只要成功让别人感到难受，他们就会有一种快感，于是他们处处寻找这样的机会，通过暗暗的攻击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请你别放在心上，恶意并不可怕，因为诋毁本身就是一种仰望。社交微攻击本质是一种不易被人察觉的细微的歧视行为。有趣的是，社交微攻击其实呢是具有两面性的，一个人可能既是社交微攻击的受害者，同时又是社交微攻击的加害者。要避免成为受害者或者加害者，首先我们要了解社交微攻击为什么会产生。 社交微攻击可能源自个体的隐性偏见，也称为内隐偏见，指个体在潜意识当中对某些群体持有的负面态度和刻板印象。这种内隐偏见可能会在社交中表现为微妙的歧视。同时，个体在成长过程当中会从家庭、教育和媒体中学习到一些刻板印象和偏见，这些信息和价值观在他们的思维中根深蒂固，并可能在社交中显露出来。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无论是当下互联网的风气，还是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体现了一种同质化，即大家在社交中总是倾向与自己相似的人建立关系。这种相似性可能来自于社会地位、三观、兴趣等等，而这种同质化使大家越来越难以容忍他人与自己的不同之处。社交微攻击也可能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这是因为人类在面对与自身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社会背景和行为模式的时候，会产生一定的不安和焦虑。为了减轻这种不适感，他们会使用一些不显眼、难以察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或反感，也就是社交微攻击的行为。虽然这种心理防御机制确实会帮助一些人减少负面情绪，并且提高自己的自尊心和归属感，但是这种行为无助于他们适应多样性社会和跨文化交往，还可能会导致人际矛盾，让关系变得不和谐。同时，社交微攻击还可能是一种群体标签效应的体现。

些看法或偏见会在他们的行为或言语中表现出来。无论是不是故意为之，这些隐形的微小的恶意攻击确实会给人带来伤害。无论如何，希望你在自我保护的同时也不要成为加害者。生活中确实有些人会不小心说错话，但如果你感到不舒服，可以直接表达。如果对方还不以为意，继续伤害你，那这就是一种恶意了。这时我们没必要强行地为对方开脱，然后硬逼自己继续和对方搞好关系，保持明确的界限和距离，才能让自己解脱。不要讨好冷漠，也不要辜负热情，远离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人，去追寻自己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吧。社交微攻击会带来负面的情感体验，如尴尬、痛苦、失望、沮丧等等。如果这些情感得不到及时恰当的处理，就会对个人的心理健康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这个时候，你可以找一个理解和支持自己的人，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他们可以给你提供建议、鼓励、支持，帮助你面对困难、调节情绪。最主要的是，我们要告诉自己，这不是我的错。美国心理学家托马斯·摩尔在经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之后，总结出一条这样的建议：你最好和会表达愤怒的人做朋友，因为那些看似不会愤怒、不会明显攻击别人的人，一般都会用更隐秘的方式去伤害别人。通常的情况下，他的杀伤力比直接表达愤怒、直接攻击还要大。最后，尝试直接表达自己的情绪，也可以学会宣泄情绪，不退缩，不冒犯，那才是真正的了不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日渐稀疏的脑壳该如何拯救，以及如何应对社交微攻击。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农历的8月初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滨州深耕民生领域治理，筑牢群众幸福根基；滨州10个标准化村播基地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9月14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精神，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习近平党建文选相关篇目和国防教育法，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主题开展交流研讨，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突出煤矿安全，强化瓦斯、顶板等灾害治理，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强化危化全链条溯源管控和日常监管，统筹抓好燃气消防、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全域安全，坚决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深入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集中攻坚新兴领域两个覆盖，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做细多格合一一网统管。要丰富国防教育载体，创新宣传形式，全面提升国防教育工作质效。要深入开展95普法，落实领导干部会前学法、年度述法等制度，持续开展送法进校园、进企业等活动。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回头看，持续抓好学习研讨，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要鲜明树立重担当、重实干、重实际用人导向，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细化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持续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要纵深推进分类指导争先进位行动，统筹推动各领域党组织进步过硬，加强和改进党员管理。要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决战决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巩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本台记者杨璇。

0: 范蒂单据消费再丢弃，警惕 AI 换脸冒充亲友借钱，转账务必电话核实，远离刷单、网贷、虚假投资，凡是先交钱的项目切勿参与。公共 WiFi 谨慎登录支付软件，旧设备出售前彻底清除数据。
1: 此次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广大市民网络安全防范意识，营造出全社会共同关注参与网络安全建设的良好氛围，凝聚起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强大合力。通讯员黄锦报道，今年以来，滨州市纪委监委紧盯群众急难筹盼，持续纠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通过凝聚监督合力，从严执纪问责，深化标本兼治，推动民生领域治理走深走实，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系统施治、协同监督，持续织密民生监督网络，聚焦教育、医疗、养老、惠民补贴等重点民生领域，督促相关部门细化责任清单，层层压实监管责任，健全部门联动、上下贯通监督机制，统筹纪检监察监督与行业监管力量，畅通线索移送、联查共治渠道，依托信访举报、基层走访、日常排查等方式常态化下沉一线监督，精准摸排民生堵点和风险隐患，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始终坚持严的基调，强化执纪亮剑，严肃查处民生领域突出问题，紧盯政策落实、资金使用、项目推进、干部履职等关键环节，开展靶向排查，精准施治，对各类问题线索实行台账化管理，快查快办。目前全市共受理处置问题线索194件，查处腐败和作风问题101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89人，常态化开展以案铭记警示教育，深挖案件根源，警示震慑基层干部，从源头遏制民生领域不正之风滋生蔓延，坚持治建并举、标本兼治，坐实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严格落实问题整改、台账管理、督导督办、复核消耗等闭环机制，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深入剖析行业性、系统性监管短板，常态化开展一专项、一分析、一行业、一建议工作，累计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23份，推动健全完善制度47项，通报曝光典型案件25起，督促职能部门举一反三，补齐治理弱项，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健全民生领域常态化监管、规范化运行制度体系，推动民生治理由集中纠治向常态化、长效化治理转变。本台记者李永强报道。9月9日，滨州市10个标准化村播基地在全市各镇街道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基地搭建起本土化、规范化、全覆盖的村级电商服务矩阵，让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农民变身新主播，数据赋能新农资，进一步拓宽农特产品销售渠道，完善镇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推动乡村数字经济提质升级，标准化建设打底，筑牢乡村电商发展根基。滨州市通过升级改造直播间、农特产品展示区，配齐专业补光、高清拍摄、大屏展示、高速网络等全套设备，完成系统调试优化，建成集直播带货、产品展销、短视频创作、电商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电商服务阵地，依托10个村播基地联动布局，构建起一镇一品一基地分布式电商服务网络，推动村级直播电商由零散自发发展向专业化、常态化、产业化方向稳步迈进，差异化赋能提质，打造滨州电商特色样板，立足各镇街道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文化优势，推行错位发展、特色发展模式，有效规避同质化竞争，持续擦亮滨州。

乡村电商品牌，当地培育本土直播人才队伍，深挖苹果、杂粮、手工非遗等本土农特产品亮点，讲好乡土故事，打响区域农业品牌，同时创新多元电商融合发展路径，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电商发展样板。滨丰街道立足非遗加电商，推动传统非遗技艺线上传播，水口镇打造新农人加电商模式，激活青年返乡创业动能。太宇镇探索文旅加电商路径，实现文旅资源与农产品销售双向赋能。新民镇聚焦现代农业加电商，助力特色种养产业拓宽线上市场。多点开花的发展格局，形成优势互补、特色鲜明的农产品品牌矩阵，助力提升滨州农特产品的市场知名度与核心竞争力。常态化运营增效，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目前，滨州市十个标准化村播基地已全面进入运营，乡村电商创业氛围愈发浓厚，群众参与数字经济、开展线上营销的主动性持续提升。村播基地的落地运行，畅通了农特产品线上产销链路，压缩中间流通环节，切实助力农户增收、农业增效。预计随着基地运营机制不断完善，服务功能持续释放，全市农特产品线上销售额有望实现 15% 的增幅，乡村创新创业活力将进一步释放。据悉，滨州市将持续深化树商兴农工程，健全村播基地长效运营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电商人才培育、直播技能实训等，做强滨州本土农产品品牌，推动传统农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9月11日，滨州举办柿子产业区域战略研讨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滨州滨香园果业有限责任公司、秦丹醋业、恒丰酒业等企业嘉宾代表及供应商合作伙伴共40人参加，共话柿子产业区域布局与品牌发展。活动现场，秦丹醋业代表围绕柿子酒、柿子醋产业前景与区域合作致辞。在推介环节，先后进行柿子酒推介、秦丹醋推介和非遗柿子醋介绍，全面展示产品特色、工艺传承与市场潜力。随后，秦丹醋、柿子酒举行了签约仪式，与滨州合作商达成战略合作，进一步明确双方权责、市场布局和推广规划。此次签约是柿子酒、柿子醋立足渭北市场的重要区域布局，旨在提升品牌在咸阳、滨州及周边县域的知名度与公信力，夯实本土柿酒、柿醋品牌口碑。活动通过正式签约，固化与滨州合作商的战略合作关系，凝聚合作共识，为深耕滨州市场开启全新篇章。本台记者李喜报道。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天气呈现前晴后雨、小幅降温的气候特征。

昼夜温差适中，整体气候较为温和。9月14日13到25摄氏度晴，东南风三级转二级。9月15日12到24摄氏度阴，东南风三级转二级。9月16日13到22摄氏度阴转多云，东南风三级转二级。9月17日14到23摄氏度多云，东南风三级转二级。9月18日13到19摄氏度阴转多云，东南风三级转二级。9月19日14到20摄氏度阴，东南风二级。9月20日15到18摄氏度阴，西北风一级。温馨提示，中后期降雨天气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市民出行需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同时持续阴雨天气易滋生潮气，需做好居家防潮工作。农户需及时关注田间作物防护，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家。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哎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

0: 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相信没有人不知道黄果树瀑布，这如同仙境一般的风光早已经萦绕在了国人的心头。然而似乎正是因为黄果树瀑布太有名，其所在地安顺似乎都被盖过了名头。而这里除了黄果树瀑布之外，其实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旖旎风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大家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素有中国瀑乡之称的安顺，也希望通过安顺这个城市的名字带给大家一份美好的祝愿。
3: 在哪里
2: 见过你？见到黄果树瀑布的那一刻，是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奇妙感觉。对于黄果树瀑布，我们从来都不陌生，课本上挂历上见得太多太多，以至于会有一种错觉，我早已经来过这里了。在大瀑布之前，闭眼享受飘零的小小水滴，聆听着流淌的水声，终于醒悟了，原来在梦里见过你。奔向大瀑布，从景区门口到瀑布前还有一段距离，可乘坐扶梯前往大瀑布，不过建议大家最好还是步行，这样你可以体会到一点点接近黄果树大瀑布的激动之情。初见，远远的已经听到了大瀑布的水流声，在郁郁葱葱当中似乎瞥见了大瀑布的身影，开始激动起来。渐渐的，水流声越来越大，林木的遮蔽也慢慢褪去，熟悉的景象开始逐渐的显现出来。远远望去，可以依稀地看到大瀑布的全景，隐藏在翠绿的山林之间，瀑布声不绝于耳，脚步也不由得加快起来，目标就在前方。尽管在心里预演了很多次，看到大瀑布的那一刻，还是有难以抑制的激动。水雾翻腾，不远处就是脑海中出现过无数次的仙境。在黄果树瀑布上游1公里处，便是陡坡塘瀑布。陡坡塘瀑布的瀑顶宽105米，高21米，是黄果树瀑布群当中最宽的瀑布。平水的时候，水流清澈，陡坡塘瀑布显得十分清秀妩媚。瀑布水层沿着和缓的瀑面均匀地洒开，在一粼粼的钙化滩面上轻盈地舞动着，如一层薄薄的半透明的面纱，又如一面面张开的素绢扇面，在阳光下泛着银光，故有人戏称为新娘面纱。钙化是地热流体上升至地表沉淀出矿物的一种现象。钙化体形态多变，常见钙化有锥、丘、扇、钟乳石等，但当红季来临，河水由于携带了大量由洪水冲下来的上游泥沙而成黄色的浊流时，陡坡塘瀑布便消失了往日平水时的秀色，而变得异常凶猛雄壮。黄浊的河水翻坝跌落，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而瀑布左侧的钙化堆积而成的洞穴，在巨量洪水经过时会产生奇特的汽笛效应，发出低沉浑厚的吼叫声，陡坡塘瀑布因此又称为吼瀑。在陡坡塘瀑布的东侧山崖上，

有一条小瀑布从芦苇丛中飞泻而下，还不等水流至地面，瀑布已经散成层层水雾。从小瀑旁边经过，只见晴空绵雨横飘乱飞，便在阳光下折射成了美丽的彩虹。修长清秀的小瀑与宽阔雄壮的陡坡塘主瀑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但似乎又和谐地组合在一起。这种瀑布组合也是不常见的。陡坡塘瀑布的另一特色就是在瀑布下有很多宽阔平坦的滩面，滩面上遍布着数十个大小不等的小碧潭，碧潭浅者只有数十厘米，深者可达数米。碧潭中还藏有鱼虾，所以当地布依族人常手执网兜去捕捞潭中的鱼虾。不过在雨季的时候，水流量是非常大的，而且陡坡塘瀑布还有八三版《西游记》的拍摄地，有师徒四人牵着白龙马的场景，还有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的造型，深受当地人的喜欢。与大瀑布的大气磅礴相比，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天星桥景区就显得格外精致了，山石嶙峋，点缀在西湖之间。而我们踏着石块前行，像是走在先人亲手造就的盆景当中。如果说在大瀑布是寻找梦中的熟悉仙境，在这里就会体会到意想不到的小惊喜，可以在石桥上奔走跳跃，享受奇石山水。天星桥景区位于黄果树大瀑布下游7公里处，石、树、水巧妙结合，是水上石林变化而成的天然盆景区，石笋密集，植被茂盛，被誉为风刀水剑刻就的万顷盆景，根比藤墨绘薄的千古绝画。天星洞景区在天星桥景区的中段，在五光十色、变幻无穷的奇峰异石当中，四根大石柱直顶洞顶，每根石柱都在20米高以上，柱上石花丛生，如雕龙刻凤，色泽艳丽。在水上石林区，我们看到河水从石林的上面分开，环流两侧，又在下面交汇，把一座石林围在水中，水流蜿蜒曲折，石林星罗棋布。石上流水，水上有石，石上长树，是水上石林的真实写照。天星盆位于三岔河的浮流表面和河道的两侧，这是一片水上石林景观，面积0.19平方公里，这里有大大小小的天然山石、山石盆景，景区内郁郁葱葱，空气清新，行走在一片翠绿当中。除了奇特的石林，湖与树林也是一大亮点，绿得姹紫嫣红。接下来我们要去的龙宫景区位于安顺市南郊，毗邻黄果树瀑布，景区以暗河溶洞为主，集汉溶洞、峡谷、瀑布、峰林、绝壁、溪河、石林等多种喀斯特地质地貌景观为一体，堪称黔中一绝。听当地人说啊，龙宫总体面积达60平方公里，分为三部分。西侧的龙宫中心景区是溶洞的精华部分，东侧的玄堂则是以田园风光为主，两者之间的群芳谷是一片小丘陵和山谷。这里有全国最长最美丽的水溶洞，还有着多种类型的喀斯特景观，被游客誉为大自然的奇迹。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安顺之行。没有到龙宫景区之前，我们先被一块硕大的龙字田给镇住了。整个龙宫景区或许就像这块龙字田一般，是人工和自然的结合。这里有洞中瀑布，可以潜入溶洞一探洞内秘境，可以泛舟湖间享受山水风光，听闻夏天还能够欣赏到成片的萤火虫。龙宫有很多的名号，比如中国最长最美丽的水溶洞，中国最大的洞穴佛堂，中国最大的洞中瀑布，龙门飞瀑，美食壮观，水溶洞五光十色，

绵延不绝。此行虽未能看到玄堂的奇景，但也体会到了泛舟湖上小桥流水人家的惬意风景。龙门飞瀑为洞中瀑布，是天池水倾泻而成，气势宏伟，雨水季节常常声势浩大，犹如万马奔腾。潜入龙宫水溶洞内，绵延不绝，一路上奇石嶙峋，风光旖旎。葱郁的树林也是龙宫景区的特色，生机勃勃。在玄堂之上，周围山林是喀斯特地貌，泛舟期间常见小桥流水人家。泛舟玄堂，据闻通玄河的水流到这里便沉入地下，塘水以顺时针的方向携带着水上绿色浮萍旋转，终年不息。走进紫云阁突河穿洞风景名胜区，这里气候温和宜人，海拔高度适中，地处乡郊野外，水质清洁，空气清新，土壤植被没有受到污染，自然生态环境质量优良。阁突河在苗语当中意为跳花圣地之河，在千万年地质演变当中，阁突河有12公里长的一段陷入地下浮流，上面留下了它当年穿山凿洞夺路奔流制造的奇妙景观。燕王宫数万莺燕早晚尽翔，天星洞百具苗族祖先玄关洞葬，洞外峡谷景观壮丽，田园风光旖旎，苗寨风情淳朴。玄关洞葬是当地人按照家族姓氏分摊在山林里或者山洞，将之作为亡灵安息的洞穴。老人去世之后，族人将棺木做成井字形，夜幕降临后，几十个后生抬起棺木，全村人打着火把将亡灵送出村寨。按照古老的规矩，亡灵进了山洞便去了天堂。虽然早已经被开发成景区，但是它没有经过太多的人工装饰，大部分还保持着原始状态。我们在阁突河穿行溶洞，攀登芒谷，流连苗厅，泛舟峡谷，乘兴漂流，探入深潭，浅滩戏水，悬关寻谷，中洞遐思，竹林漫步，闲庭休憩，返璞归真，情趣盎然，心旷神怡。来到夜郎洞，它是世界上喀斯特地貌当中最集中的溶洞群景区，相传夜郎王曾经居住以此而得名。夜郎洞洞口是一个巨大的天桥，浮流从洞中涌出，溶洞高100米，分3层，第一层为水洞，二三层为旱洞。第一层水洞蜿蜒曲折，船行其上，但见两岸岩溶形态各异，石柱、石钟乳、石笋密布，蔚为壮观。第二层撼洞由5个大亭组成，依次布满了人形石钟乳和石花、石柱，灯光下交相辉映，五彩斑斓。最神奇的是一丛丛怒放的石灵芝，枝繁叶茂，从颈部到夜间闪闪发光，颇为奇特。第三层撼洞高大开阔，洞中石笋密密匝匝，仿佛进入了原始森林，舒适惬意。大量岩溶发育似树，树冠伸展，荫棘面广，灯光下五彩斑斓，有置身于天外天的感觉。除了仙境般的自然风光让人赞叹不绝，安顺的民族风情也是颇有韵味的。别以为民族风情只有少数民族，屯浦人的建筑、服饰、饮食、习俗、娱乐方式则保留着大明遗风，独具魅力。走进屯浦，清新的自然风光不说，更如同走进遥远的年代，让人流连忘返。当然，这里的古寨感觉也很是小清新，刚到屯浦本寨村口，就会看到一大片的稻田，一条小河蜿蜒而过，水车小桥若隐若现，村寨里面无处不透着古文化的遗风，垂花门楼、双狮院落、古碉堡等等，配合着悠闲的姿

然环境，寨子里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秀丽温婉的感觉。村口稻田一片，一条小河蜿蜒而过，小桥跨越其间，美好的感觉油然而生。从碉楼往下望去，村寨的全景风光尽收眼底。其中一间四合院内悬挂着一大片纸伞，透着阳光，五彩斑斓，煞是好看。走进云峰屯圃最具代表性的村寨之一本寨，一座座有着600年历史的石头民居依然保存完好。整个村寨就是一座石头城堡，石头的瓦盖，石头的房，石头的街道，石头的墙，石头的碾子，石头的磨。在石墙包裹下是浓浓的江淮余韵。由于屯圃人多是从江淮一带迁徙而来的书香门第，因此他们的房屋既有江南四合院的特点，又有华东四合院的布局。整个村落小道蜿蜒曲折，碉楼林立其间，路过一户人家，无论是房间内的摆设还是小孩子的天真笑脸，都能够感受到浓浓的淳朴。其实安顺还有很多美景风光等待着你去发掘。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我们分享旅途当中的点点滴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借助安顺之行，也祝福亲爱的朋友们一生平安顺利。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雨飞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医经常讲究体质，其特异性决定着对于

于疾病因素和其致病原因的易感性，但是很多人啊都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体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来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体质方面的问题。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在中医当中啊，九大体质包括平和、气虚、阴虚、阳虚、痰湿、湿热、血瘀、气瘀和特禀。那么我们只有分清了不同的体质，才能知道如何进行调理。平和体质是最健康的，它主要是形体匀称适中，头发稠密，肠胃功能好，大小便正常，睡眠质量也高，精力充沛，肌肤的肤色润泽，唇齿红润，还有就是舌苔薄，舌色白。性格方面比较开朗，适应社会及自然环境的能力强，又耐寒又耐热。调理方面主要在饮食方面啊，平和体质的人健康状况比较好，不容易得病，维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均衡饮食，就餐的时候吃个七分饱，适当的多吃点五谷杂粮、水果、蔬菜、瓜果，少吃一些油腻辛辣的食物就可以了。而运动方面呢，要坚持科学锻炼，规律作息，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年轻人可以选择跑步、球类运动，而中老年朋友呢，主要适宜散步、太极拳这些温和性的运动。如果体质方面是常出虚汗的话呢，就是气虚体质，一般啊体型比较偏瘦或者是偏胖，肌肉不健壮，气短、懒言、乏力、无力，还有就是常出虚汗，食欲不振，口淡，毛发不茂盛，脸色方面是偏黄或者是苍白，舌体肥大有齿痕，舌苔淡红或者是偏白，唇色少滑，容易感冒，抗病能力弱，容易患有内脏下垂等疾病，一般性格比较内向，情绪不是特别的稳定，胆子也比较小。饮食方面适宜多吃一些益气补脾的食物，比如说黄豆、豆腐、鸡肉、泥鳅、香菇、大枣、桂圆、蜂蜜。运动方面呢，适宜选择运动量小而且缓和的运动，比如说自行车、瑜伽、散步，日常呢还可以按摩足三里穴位。阴虚体质的人呢，表现的是手脚心热，一般呢是体型偏瘦，怕热不怕冷，手脚心热，口干舌燥，喜欢吃冷饮，大便干结，小便短黄，头晕耳鸣，容易失眠和多梦，面颊潮红或者是偏红，皮肤干燥，唇红微干，舌红少津少苔。多数人性格比较的外向好动，性情呢较为急躁，容易怒，容易躁。饮食方面适当的多吃一些干凉滋润的食物，比如说鸭子肉、绿豆、冬瓜、银耳、百合和雪梨，但是一定要少吃羊肉、韭菜和芥末、辣椒这些性温辛辣的食物。运动方面不适宜熬夜剧烈运动，中午的时候呢保持一定的午休时间，可以多按摩一下三阴交穴。阳虚体质的朋友表现是手脚冰凉，一般呢是体型白胖，肌肉松弛，手脚冰凉，喜欢温热的食物，大便稀软，小便清长，精神不振，容易疲劳，但是睡眠偏多，头发容易脱落，面色柔白，舌苔颜色淡，有齿痕，性格呢是偏内向多沉静的。这种体质的朋友适当多吃一些甘温益气的食物，比如说鸡蛋、鳝鱼、羊肉、核桃、姜，但少吃生冷寒凉的食物，比如说黄瓜、苦瓜、绿豆。其他方面啊，日常一定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夏天不宜直接吹空调和电扇，可以适当的泡泡温泉，洗洗桑拿，还可以按摩一下涌泉穴，或者是上午适当的饮用一些干姜茶。

寒湿体质呢是心宽体盘易出油，一般都是体型肥胖，腹部较大而且松软，皮肤容易出油，汗多且黏，晨起有痰，眼睛浮肿，容易困倦，身体比较沉，或者是有胸闷的感觉。

面色暗淡，舌苔白腻，舌体肥大或者是有齿痕。女性呢，可以见少量的且多的色白。调理方面，饮食应该是以低盐、低糖、低脂、低热量、高纤维来为主的，注重祛痰利湿，可以适当多吃一点冬瓜、洋葱、海带、萝卜、芥末等等，但是一定要少吃冰冷和冷冻的食物。要定期的检查三高的指标，坚持适量的运动，比如说慢跑或游泳。如果说是湿热体质的朋友呢，就是怕热还爱长痘，体型偏胖或者是苍瘦，容易生粉刺或者是疥疮，口苦口干或有口臭，大便不畅，小便短黄，还有眼屎多，身体沉重，容易困倦，面部以及鼻尖的油光发亮，舌苔偏红和黄腻，性格呢多是急躁易怒的。饮食方面，适宜多吃一些清热祛湿、性味甘平或者是甘寒的食物，比如说空心菜、芹菜、黄瓜、冬瓜、藕、西瓜等等，少吃甜食、油腻和辛辣的食物，也不太适宜大热大补的饮食。运动方面啊，要适量的减少一些户外运动，但是呢，可以适当的多做一些强度比较大的运动，比如说中长跑、打球、爬山，同时要戒烟戒酒，不要熬夜，也不适宜过度的劳累。第七种体质啊，是血瘀体质，容易瘦人居多，唇色以及指甲是发紫的，眼眶是暗黑，牙龈容易出血，眼睛常有红丝，容易脱落头发。女性呢，经常表现为痛经、经血紫黑或者是多块血，皮肤晦暗、干燥，容易有瘀斑、黄褐斑，还有舌质暗紫或者是青紫。一般呢，性子比较急躁，容易烦躁和健忘。饮食方面啊，适当的多吃一些活血散结、行气和疏肝解瘀的功效的食物，比如说像木耳、黑豆、玫瑰花茶、三七粉、海藻、山楂等等，但是少吃油腻、高盐、高脂的食物，以避免增加血液的粘稠度。运动方面呢，要多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步行、舞蹈、瑜伽和太极拳，

血瘀体质的朋友啊，特别注意，在合理运动的时候，如果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或者是脉搏显著加快的不适症状，要马上去医院检查。第八种体质呢，是气瘀体质啊，是以体型偏瘦者居多，对于精神刺激的适应能力比较差，情感脆弱，常有胸闷感，乳房以及两肋是有胀痛感的，容易嗳气、打嗝，咽部呢有异物感，大便干燥，食欲较差，容易失眠和多梦，舌淡红，舌苔薄，多愁善感，经常闷闷不乐，喜欢叹气。饮食方面啊，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行气解郁功效的食物，像小麦、山楂、葱、蒜、海带、萝卜等等。睡前呢，避免饮茶或者是咖啡这种提神醒脑的饮料。情绪方面，多注重自我的情绪调节，有意识的多参加一些集体性的活动，或者是向别人倾诉一下自己的不良情绪。在运动方面呢，适合增加一些户外或者是强度比较大的运动，比如说爬山、跑步、武术。最后一种啊，就是特禀体质了。特禀体质呢，主要是一些易过敏的人群，可能受到食物、花粉、药物、季节等因素的影响，会出现一些过敏，皮肤容易起疹子，容易打喷嚏、流鼻涕，容易患哮喘等等，是有一定的遗传性的。饮食方面，我们肯定是避免食用过敏食物的同时，还要注重清淡均衡饮食，常吃新鲜的蔬菜水果，比如说像胡萝卜、番茄、猕猴桃，能够保护皮肤以及鼻咽喉等处的黏膜，也可以吃一些平和偏温补和润肺的食物，比如说杏仁、银耳、苹果、小米等等，尽量的不去接触过敏源，保持室内的清洁，减少尘螨和花粉等等的过敏。好，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人生当中有很多个第一次，我们对待第一次接触的东西接纳起来呢，都有一个过程。有些人在公交车上受到了让座的照顾，心里头反而不痛快了，心想我看着很老吗？我们一直提倡要保持一颗有活力的心，但这与坦然接受年龄上的老的自然规律并不矛盾，能够很好的接纳当下的自己才是有益的。这时段东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篇文章，我也是第一次老，请您多多包涵。

曾经有人讲过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说自己啊今年60多岁了，她是位女性，但是她对自己的年龄的增长从来没有感觉，即使退休的时候也没觉得年龄是个事儿，依然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直到上个月啊，她去参加了一个基本都是年轻人的活动，年轻人做什么她也跟着做什么。在做游戏环节的时候，现场一个4-5岁的小男孩走到这位女士的面前，瞪着圆溜溜的眼睛说，呀，我才看到这还有一位老人呢。这位女士觉得小朋友很可爱，就对小男孩说，你应该叫我奶奶啦。结果呢，小男孩一句话让这位女士哭笑不得。小男孩说，我还是觉得应该叫你老奶奶，都说童言无忌啊，不服老是真不行。心里头上自己觉得没老，但是生理上还是呈现出了老年的特征了。既然我们的每一个人老都是第一次，都没什么经验，无论任何年龄段都会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之前就有坏人变老和老人变坏的讨论。那么对于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当下的自己，也别老是回顾过去的辉煌，更不能够倚老卖老，踏实下来继续更加德高望重的老人学习如何变老，您说是不是也挺重要的？还有这样一个故事，72岁的黄老师讲了自己的故事，说啊，当年他退休之后啊，失落感空前的膨胀，觉得自己没有了社会价值，那段时间情绪很不好，与周围人的关系也有点紧张。后来他之所以能够渐渐地摆脱掉失落感，主要是他逐渐地开始参加社会上。

0: 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

0: 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我们常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据史学家考证，我国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从商朝开始，而《诗经》则是一部记录商朝之后周王朝社会面貌的诗歌总集。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难怪孔夫子也曾说，不读诗无以言。那么《诗经》究竟会给一个人带来怎样的影响？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去认识一位熟读《诗经》而当上了太子的人。西汉刘向编了一本《说苑》，在其中的《奉使》篇中有一个关于魏文侯的故事。魏文侯的长子姬，按照礼法应该被立为太子，但显然魏文侯不太喜欢姬，在姬还未成年时就把他封到中山去，让他离开国都宫城。姬到中山三年都没有回过国都，也没有和父亲见过面。姬有一个幕客叫赵苍棠，他对姬说，做人子的三年间都没有跟父亲请安，这是不孝；做父亲的三年间都不探问儿子，这是不慈。你为什么要让这种不对的情况一直继续下去呢？你要不要派一位使者去见你的父亲呢？中山君姬说，我早就想这样做了，但能派谁去呢？赵苍棠就自告奋勇担任使者，问姬，那你知不知道你父亲喜欢什么？姬回答，父亲喜欢北狗和陈福。于是赵苍棠就带着北狗和陈福前去见魏文侯。到了魏国国都，赵苍棠谨慎地请人传话，说大皇子姬派了使者来，因为大夫们在上朝不敢擅闯，能否请魏文侯得空时接见。他又将陈福送进厨房里，把北狗交给了负责管宠物的人。听了通报，魏文侯很高兴，原来儿子知道并记得他喜欢什么，于是就召见了赵苍棠。魏文侯问，姬好吗？赵苍棠回答道，唯唯，意思就是嗯嗯。魏文侯又问，姬没有什么问题吧？赵苍棠仍然回答，喂喂。魏文侯觉得不对了，说，你对我的问题怎么如此敷衍呢？赵苍棠这才认真地说，您已经将我的主人封为中山君了，却在我面前直呼他的名字，因此于理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魏文侯吓了一跳，就换了称呼，问中山君如何呢？这时赵苍棠才正式回答，我要来时，中山君送我到郊外，身体很好。魏文侯再问，中山君现在长得比我高了吗？可见三年前姬被封到中山时个头还不高。赵苍棠的回答是，不敢和君侯相比，但如果将您的衣服赐给中山君，他穿起来应该很合身。赵苍棠用这种委婉的方式表示，姬已经长得跟魏文侯一般高大了。魏文侯问，中山君平常读什么书？赵苍棠回答，他读诗经。魏文侯又问，那他喜欢诗经中的哪几首诗呢？赵苍棠显然是有备而来，回答，他喜欢陈风和疏离。听了这个答案，魏文侯就念起陈风的诗句，比陈风欲比北林，未见君子忧心亲亲，如何如何忘我

十多，意思是，在晨风中看到苍郁的森林，那景色虽美，却抚慰不了见不到你而给我带来的烦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会把我都忘了？念了这几句诗，魏文侯感慨地说：“众山君以为我忘了他吗？”赵苍棠说：“不敢，但他常常想念您。”魏文侯接着又念出疏离的诗句：“彼疏离离，彼机之苗，行迈飞飞，中心摇摇。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意思是，因为心中有牵挂挣扎，我连走路都走不稳。了解我的人知道是烦忧让我变成了这样，不了解的人还以为我有什么强烈的欲望。老天哪，竟然还有人这样误解我。念出诗来，魏文侯体会了诗的意思，就问赵苍棠：“中山君在怨我吗？”赵苍棠用完全相同的话应答：“不敢，但他常常想念你。”于是魏文侯将自己的一套衣服装好，让赵苍棠带回去给中山君，还特别交代要在天亮鸡鸣之前送到。赵苍棠照做了，中山君受赐拜领，打开一看，发现下身的长放在上面，上身的衣反而放在底下。中山君立时说：“为我备车，我要进国去见我的父亲，我的父君召见我。”赵苍棠吓了一跳，连忙提醒：“君侯没说你要去啊，我离开时他只是给了我这套赏赐的衣服而已。”中山君解释：“父亲给我衣服不是为了给我御寒，这是他用委婉间接的方式要我进城见他，把衣裳颠倒放，要你鸡鸣前拿来给我，用的是诗经里的句子：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道之，自公招之。”中山君来到国都，魏文侯非常高兴，摆了宴席，接着就将姬立为太子了。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到，接受过诗经教育的王公贵族常会使用其中的诗句来编码和解码，由此交流沟通，这样既能矜持含蓄地传递话语，也会使信息交换的过程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当然，这一定是在熟读并且深刻理解《诗经》所蕴含的真正意义之上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待会儿见。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台湾当代作家散文家齐君的一篇文章《粽子里的乡愁》。异乡客地，越是没有年节的气氛，越是怀念旧时代的年节情景。端午是个大节，也是母亲大忙特忙大显身手的好时光。想起她灵活的双手裹着四角玲珑的粽子，就好像马上闻到那股子粽香了。母亲包的粽子种类很多，莲子红枣粽只包少许几个，是专为供佛的素粽。荤的豆沙粽、猪肉粽、火腿粽可以先供祖先，供过以后称之为子孙粽，吃了会保佑后代儿孙绵延。包的最多的是红豆粽、白米粽、灰汤粽，一家人享受以外还要布施乞丐。母亲总是为乞丐大量的准备一批，美其名曰富贵粽。我最最喜欢吃的是灰汤粽，那是用早稻草烧成灰铺在白布上，拿开水一冲，滴下的热汤呈灰褐色，内含大量碱。把包好的白米粽浸泡在灰汤中一段时间，大约一个晚上吧，提出来煮熟，就是浅咖啡色带碱味的灰汤粽。那股特别的清香是其他粽子所不及的，我一口气可以吃两个，因为灰汤粽不但不伤胃，反而有帮助消化的功能。过节时如果吃得过饱，母亲就用灰汤粽焙成灰，叫我用开水送服，胃就舒服了，完全是自然食物的自然疗法。母亲常说我是从灰汤粽里长大的，几十年以来一想起灰汤粽的香味，就神往童年与故乡的快乐时光。但在今天，到哪里去找早稻草烧出灰来冲灰汤呢？端午节那天，乞丐一早就来讨粽子，真是门庭若市。我帮着长工阿荣提着富贵粽一个个的分，忙得不亦乐乎。乞丐常高声地喊太太高声点儿，意思就是多给点儿。明里去了暗里来，积福积德保佑你大富大贵呀。母亲总是从厨房里出来连声说大家有福大家有福。乞丐去后，我问母亲他们讨饭吃有什么福呢？母亲正色道，不要这样讲，谁能保证一生一世享福呢？谁又能保证下一世有福还是没福？福是要靠自己修的，时时刻刻要存好心，要惜福最要紧。他们做乞丐的并不是一个个都好吃懒做的，有的一时做错了事败了家业，有的是上一代没积福害了他们。你看那些孩子跟着爹娘日晒夜露的讨饭，他们做错了什么，又有什么罪过呢？母亲的话在我的心头重重地敲了一下。因而每回看到乞丐们背在背上的婴儿，小脑袋晃来晃去，在太阳里晒着，雨里淋着，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难过。当我把粽子递给小乞丐时，他们伸出黑漆漆的双手接过去，嘴里说着谢谢你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我一身新衣服。他们有许多和我差不多年纪，差不多高矮，我就会想他们为什么当乞丐，我为什么住这样的大房子，有好东西吃，有书读。想想妈妈说的谁能保证一生一世享福，心里就害怕起来。有一回一个小女孩悄声对我说，再给我一个粽子吧，我阿婆有病走不动，我带回去给她吃。我连忙给她一个大大的灰汤粽，她又说灰汤粽是咬食的，我们没有什么肉吃啊。我听了很难过，就去

厨房里拿一个肉粽给他，他没有等我，已经走得很远了。我追上去把粽子给他，我说：“你有阿婆，我没有阿婆了。”他看了我半晌说：“我也没有阿婆，是我后娘叫我这样说的。”我吃惊地问：“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

0: 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职场黑话。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正所谓人生如戏，职场呢就像是一个大戏台，老板呢是导演，组长呢是编剧，董事长呢就是制片人。很多朋友在想了，难道我是男主角或者女主角吗？不，你是路人甲。有人说话的地方就有走不完的套路，职场呢当然也不例外。你眼前的黑不是黑，职场的话呢也不是字面上的意思。今天呀，就跟大家一起来拆解一下职场黑话。在职场呢，从无到有无外乎四个方面。首先是你写简历的时候怎么想，再者 HR 招你的时候怎么想，老板关心你的时候怎么想，最后当你生病的时候怎么想。考虑明白这四个方面，加薪、升职、买房、脱单，成为人生赢家不再是梦。咱们就来逐一分解一下啊。进入职场之前，当然要写一份金光闪闪的简历了。写简历呢，也是大部分人的第一次接触职场黑话的东西。简历从 1.0 改到 5.0， 前后差距就像买家秀与卖家秀，完美无瑕。那咱们呢，就跟大家来翻译一下哈，简历的潜台词啊。我抗压能力强，不到 deadline 前一天绝不动手，无非就是拖他。我擅长团队合作，啥意思呢？就是喜欢抱大腿呗。我自学能力强，学习能力强，期末三天复习一本书，你看这临阵磨枪的功夫怎么样。我拥有多工种处理能力啊，这个就简单了，我们能够在 QQ 微信微博之间随意切换。我好奇心强，试吃从来不错过。我有时间观念，到下班点啊坚决不加班，直接走人。我不光有这些美德，我还懂技术，比如我能熟练使用 Office 软件，一分钟能打100个字呢。我熟悉使用 PS 啊，这个可能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为只能套用 PSD 模板。我精通三门语言，普通话、东北话、东北普通话。我辩论技巧娴熟，能跟老妈一天能大战300回合。我英语4级水平，那也意味着你没有国6级。我何止懂技术，我还有社会实践经历呢。大学期间很多活动我都一一入选过。这个理解起来很简单，就是单纯路过。参加过说明报过名，协助过证明参加过，负责过说明协助过。你看看，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求职者有张良计，招聘者也有过墙梯。HR 工作多年，也就练就了一套快准狠的说话之道，凡是面试的时候遇到合适的人选，必定充分展现公司的资源优势以及令人心动的远大前景。反正职场如戏嘛，全靠演技。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来翻译一下啊。我们公司别的没有，就是员工福利多，我们公司提供水果酸奶。啥意思呢？就是别的呀咱也给不起，我们公司包三餐，那就意味着你早中晚都得加班。我们公司提供住宿，除了公司啊你哪儿都不准去。了解了福利，也要了解公司制度，

啊，你哪儿都不准去。了解了福利，也要了解公司制度。咱们公司不提倡加班啊，当然也就不提倡发放加班费了。我们公司弹性工作时间，几点下班啊，老板说了算。我们公司的团队氛围很好啊，一起吃完饭顺便加个班，多开心呢。我们公司的底薪是3000至20000之间，

好的来加个班了。最后呢，身为996的职场人，在老板的关心之下，你终于累病了，那么如何是好呢？这时老板的话就很好翻译了，老板，我今天头好疼啊，说明老板我要请假了。老板，今天我肚子很疼，说明想告诉老板我想要请假了。老板，我今天感冒了，还是那句话，老板我想请假了。老板，我今天生理期了，不是男的有什么生理期呀？是我老婆生理期。行吧，还是那句话，老板我要请假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职场的那些黑话。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0: 欢迎大家来参加咱们不倒翁公司的面试。咱们公司的口号呢是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屹立不倒。我是人事部的负责人无敌，大家能够进入到面试环节已经很优秀了。下面呢是一对一面试时间，请大家根据自己拿到的编号进入对应的办公室来进行面试。
2: 吴总您好。
0: 你好，请坐。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小丽。
0: 小丽啊，我看看啊。好的啊，找到你的简历了啊。首先我想问问你啊，你的这个抗压能力怎么样啊？
2: 我的抗压能力相当的强，120斤以内随便压。
0: 我的意思是说，你面对很多压力的时候，同时压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2: 反弹回去啊。
0: 好吧，那你的这个团队合作能力怎么样啊？
2: 我特别善于合作，不管是斗地主、炸金花，还是麻将、梭哈、王者荣耀，还是绝地求生，跟大家配合的都很好。
0: 工作上呢？
2: 这就是我的工作呀。
0: 你现在是干什么呢？
2: 做网络游戏的。
0: 哦，那怪不得。这样吧，你自己介绍一下你的具体情况吧。
2: 好的，吴总，我的学习能力很强。
0: 你都自学过什么呢？
2: 煮泡面、拌泡面、炒泡面。
0: 啊，还真是丰富多彩呀。
2: 我的多工种处理能力也不错，经常同时处理不同的工作。
0: 啊，这个有点意思啊。我们公司呢，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你一般都会用哪些软件呢？
2: QQ、 微信、微博、抖音、快手、 B 站，能基本上叫出来的名字的我呢都会。
0: 这个怕大家也都会吧。
2: 那我还精通多种语言呢。
0: 是吗？你都会哪些呀？
2: 普通话、东北话、四川话、四川普通话。
0: 你会的我这确实也不怎么会。
2: 我还参加了很多社会实践，积累了很多实践经验。
0: 你都参加过些什么呀？
2: 东北好青年的评选、全国劳动模范、成都时尚青年。
0: 结果如何呢？
2: 都报名了。
0: 没了？
2: 我不说了吗？我参加过嘛，重在参与。
0: 哦，好的。你的这个情况呢，我差不多也了解了。
2: 吴总，我可以问一下公司的情况吗？
0: 当然可以。
2: 咱们的薪资待遇怎么样啊？
0: 咱们的这个公司的待遇呢，是3000到20000不等，多劳多得，又劳又得。
2: 那实习期有多长时间呢？
0: 一般是一个月。
2: 实习期有工资吗？
0: 实习呢是1500元一个月。
2: 转正最低就是3000对吧？
0: 是的，咱们的这个底薪呢虽然不高，但是上升空间大呀。而且我们公司的福利待遇都是很好的。
2: 都有什么福利待遇呢？
0: 免费换水呀，免费拿快递呀，免费接外卖之类的。
2: 都不要钱吗？
0: 对，就是你可以免费帮大伙拿，

0: 这也叫福利吗？
1: 对呀，你想想，你锻炼了腿脚，促进了同事之间的关系，如果大家买的是吃的喝的，还会分你一点，一举多得呀。
0: 还可以这么解读吗？
1: 这不有句老话说得好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且呢，我们公司是包餐，一日三餐还有宵夜，只要你以公司为家，就少不了你一口吃的。
0: 连宵夜都包呀，那岂不是一直都在工作咯？
1: 我们的工作时间呢是弹性的，不用打卡。
0: 这么好啊。
1: 但是呢，只要老板随时找大家，大家在就可以了。
0: 这个比打卡还恐怖呢。
1: 但我跟你说啊，我们老板很和蔼的，一点不可怕。我们经常晚上下班以后呢一起吃宵夜。
0: 经常一起吃宵夜，那就意味着经常加班了。
1: 哦，这个呢我们是不提倡加班的，大家呢也都是自愿留下来的，毕竟呢一天包四餐嘛。
0: 要加班这个我可能接受不了。
1: 你有对象吗？
0: 暂时没有。
1: 那你晚上一般都干什么呢？
0: 这个就不一定了。
1: 你看啊，你又没对象，晚上又没有什么别的安排，正好来公司跟大家一起培养感情，还能多提升一下业务能力，多好啊。
0: 这样太辛苦了，感觉都没有自己的生活了。
1: 所有的辛苦都值得的，时间长了
0: 就没那么辛苦了，
1: 你就习惯了。
0: 那我就更找不着对象了。
1: 我跟你说，我们公司可以内部解决的，咱们这儿的单身小哥哥小姐姐可不少呢。
0: 不是一般都不允许办公室恋情吗？
1: 我们公司允许，只要你们不结婚怎么恋都行。
0: 那不还是不允许吗？
1: 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啊，你的资历并不是最出色的，但是啊，我觉得你是很有潜力的，我们呀就需要你这样的绩优股，你一定呢在以后能成为一匹黑马，驰骋江湖，我看好你啊。
0: 但是我们家对我找对象这事挺着急的，我怕工作太忙了就没时间谈恋爱了。
1: 来，我给你看看啊，这本册子里就是咱们公司的单身男员工的这个册子。我们人力呢除了负责招聘，也负责咱们员工的幸福，咱们公司呢对这个签红线还有 KPI 考核呢，我要给你们配对成功我还有奖金呢。
0: 算了吧，就算成功了还不能结婚，那不是耍流氓吗？
1: 你要是想结也可以。
0: 是吗？
1: 你们其中有一个人辞职就行了。
0: 这不还一样吗？
1: 难道这些帅哥都入不了你的眼吗？
0: 哎呀，我突然想起来，今天不适合找工作，我先走了，谢谢吴总啊，拜拜。
1: 对于职场黑话，送各位几句。众所周知，在职场嘛，大家都不喜欢把话说得太明白，因为职场太考验人心了。但是咱们打工人自己也要做一个明白人，不然备受排挤，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所以在这里也是祝各位工作当中能够开开心心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怎么搞的？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我们总是对孩子有各种各样的期待和要求，其实呢，孩子又何尝不是对父母抱有期望呢？好父母啊，既是孩子的保护者，又是孩子的知心朋友，既尊重孩子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又施以必要的教育和引导。想要培养出一个好孩子，家长首先应该想一想，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孩子眼中的好父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好父母究竟是怎么练成的。
15: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2: 在孩子纯真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应该是平等的。家长如果在孩子面前呢，只是一位高高在上的长辈，把孩子作为成人的附属品，孩子容易变得保守、胆小、被动和听话。父母这种家长式作风，让孩子只能乖乖听从命令，不敢违背反抗，让孩子难以和父母建立亲密感。家长呢，要适时地放下架子，像一个朋友一样对待孩子，和孩子说话的时候蹲下来，让他看着你的眼睛。父母还应该拿出时间跟孩子疯玩，和孩子有着更多的言语交流，像尊重成年人一样尊重你的孩子，通过你的关爱、聆听、赞赏、支持以及真诚对待，帮助孩子喜欢自我、欣赏自我，建立积极的自我形象。在做一些决定时啊，例如今天想去哪里玩，或者是否更换他的床单时，都倾听一下孩子的意见，让他觉得自己也是有选择权，也是被尊重看待的。家庭的气氛、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孩子性格的形成。一些研究表明，孩子在幼儿时期就能够感受到周围的情绪和氛围，尽管当时呢，他还不能用语言来表达。家长应该努力创设民主平等的家庭氛围和亲子关系，让孩子感受到温暖关心，更重要的是感到被尊重和被欣赏。对于孩子来说，父母给予的安全感很重要，孩子的依赖感建立在和父母的亲密关系上，这份情感的建立关键是父母能够经常和孩子交流思想，一同享受快乐的家庭时光。闲适在家时，对孩子的一些随意搭讪，或者鼓励孩子和自己一起玩象棋、跳棋，就能很好地拉近亲子关系。另外呢，爸妈都应该控制自己的情绪，在发生争吵的时候尽量避开孩子，有不愉快的事情尽量不带回家中，也不要随意呵责怒骂孩子，父母以身作则，用行动去引导和教育孩子。一些家长抱怨孩子藏有小秘密，和自己的交流少了很多，亲子之间缺乏对话，其实呢是孩子和你渐渐疏远的表现。家长有没有反思过，为什么孩子都不太愿意跟你聊天了呢？是不是你经常忙于工作，很少主动和他说话？还是每次他高兴地跟你说幼儿园趣事，你总是敷衍的态度呢？其实在亲子沟通上，首先家长要摆正心态，以一个宽容开放的姿态面对孩子，不要误以为和孩子同一个屋檐下，有一份亲情，有一份默契，就可以无需坐下来面对面的交谈。也不要当孩子和你交谈时摆出一副家长的威严，对孩子讲出的事情给予所谓的语重心长式的回应和教育。像这样不主动和沉重的对话，都会使得孩子减少了和父母交流的欲望，因此呢，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避免。好宝宝、乖孩子不是一味的听话、懂事、成绩好，家庭教育的目的不是要一个全方位优秀的人才，而应该是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使孩子学会做人，积极面对自己的人生。如果人做不好，学问也很难做好，事业成功就无从谈起。一些孩子人格上有缺陷，比如心理问题突出、厌学情绪严重、自主意识淡薄、抗挫耐力脆弱、道德品质低下、罪错比例上升等等，就是家长不注重人格教育的结果。培养孩子健康的情绪情感，要让他学会爱家长、爱他人、爱社会。家长的一言一行都是孩子模仿学习的榜样，你的责任心、事业心、勤奋、勇敢、自信都能深深地影响孩子人格的形成。家长多关注孩子的情感交流。

倾听他们的要求和愿望，多给孩子创造交往的机会，让小朋友一起做游戏，开展各种有益的活动，让孩子加入到自己的社交圈，参与接待客人，给客人让座倒茶等等，让孩子参加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让他们学会一些劳动技能，在劳动中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奶

0: 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啊，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小波妈妈最近问石晓，要送宝宝去幼儿园了，但是走到幼儿园门口，宝宝就开始哭闹，不愿意和我分离，这可怎么办呢？今天呢，石晓就来教大家如何缓解宝宝入园分离焦虑。首先呢，我们要弄清宝宝入园分离焦虑的原因。人格发展是和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解决遇到的冲突或危机的能力相一致的，而人格发展的第一阶段是信任和不信任。人需要发展对周围环境的可预测感，这样就能够产生信任，不惧怕，这是发展自我认同需要完成的第一步。在亲人离开之后，幼儿开始哭闹的时候，如果他的照看者能很亲切地对待他，使他受到良好的照顾，感受到安全，他就会对照看者产生信任感，从而减少害怕和怀疑。人的情绪和个体对客观事物的评估是联系的，其中强调的是来自外界环境的影响，需要经过人的评价和评估才会产生情绪。对于幼儿来说，幼儿园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对这一环境如果做出了不良的评估，那么幼儿呢就会对这个陌生的环境感到不安全和害怕，这是幼儿产生分离焦虑的动因。那么这种动因是否会表现出来，就要看母亲是否离去。那么要如何做才能有效缓解孩子入园分离焦虑呢？其实呢，缓解宝宝入园分离焦虑的方法也很简单。在宝宝入园之前，爸爸妈妈可以先带宝宝到幼儿园去玩，提前让宝宝熟悉环境，先不要提上幼儿园的事儿，让宝宝尽情地玩，同时呢，引导宝宝观察幼儿园的小朋友如何快乐的生活。宝宝们都很爱听故事，因此爸爸妈妈可以把幼儿园编成故事讲给宝宝听，让宝宝感觉到啊，幼儿园是一个有好多小伙伴在一起快乐成长的地方。在家里，宝宝得到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呵护，这种关系是不平等的，宝宝比较容易以自我为中心。因此多提供宝宝和其他小朋友玩的机会，既可以请其他小朋友来家里玩，也要经常带宝宝去其他小朋友家里玩，让小朋友们自己在一起玩，即使发生像抢玩具这样的争执，也尽量让孩子学会自己解决。家长可以进行引导，让宝宝学会与人分享，并且逐渐体会和同龄小伙伴在一起玩的乐趣。进入幼儿园，宝宝呢就要开始过集体生活，对于一些顽皮的宝宝来说，提前熟悉幼儿园的规则也是很重要的。爸爸妈妈可以先和老师沟通，了解幼儿园的一些规则，然后呢对宝宝进行引导，告诉宝宝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的。通过以上四种方法，可以帮助孩子有效缓解入园分离焦虑。今天小波妈妈的这个问题呢，相信是很多听众都想问的。聊了这么多，相信您现在一定有答案了。那接下来呢，就进入本期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板块，温馨提示。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节目最后进入温馨提示这个小板块。宝宝生病之后啊，家长首先想到的就是给宝宝吃药，有时候为了方便就直接到药店买些药给宝宝吃。那这些药可以直接给宝宝吃吗？怎样吃才最安全呢？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有哪些药是可以在药店直接买的。可以在药店直接买的药是非处方药，买这些药呢不需要医生的处方。非处方药有很多不同的剂型，如片剂、水剂、外用霜剂，或者是滴眼用眼药水。非处方药通常可以治疗发热咳嗽、

和感冒过敏、腹泻或便秘等一些简单症状。家长在给宝宝用非处方药之前，一定要看一下药物说明书。药物说明书会告诉您如何用药以及用药的剂量。用药的剂量通常是根据宝宝的体重来计算的，当然呢，有的药物剂量也是按宝宝年龄给药的。许多宝宝用的药物呢，都配有量杯或者是滴管，最好用量杯和滴管按剂量给药。如有的药物没有配量杯或滴管，也可以直接买些量杯或注射器充当药物的剂量器。一定要按照说明书给宝宝合适的剂量，不要因为要效果好而给宝宝过量用药，因为多数药物加量之后不会使效果更好，并且呢会有些副作用。奶爸奶妈一定会问了，那么哪些非处方药有副作用呢？非处方药也是会有副作用的，不同的药物有不同的副作用，宝宝对药物的副作用更为敏感。如果宝宝出现药物的副作用，用了非处方药后症状没有好转甚至加重，这种情况下爸爸妈妈就需要带宝宝看医生了。最后呢，石晓想说，如何给宝宝吃药才最安全呢？做保健门诊的时候可以问下医生家中需要备用哪些非处方药，并且问一下医生什么时候需要用这些药，具体如何用，这样当宝宝生病的时候家长就可以合理用药了。如果您不确定这个药具体如何用，那就尽量不要给宝宝用。选择药物的时候，尽量选择单一成分并刚好能控制宝宝症状的药物，尽量不要给宝宝吃成人的药物，除非呢已经和医生沟通过。尽量不要给6岁以下的宝宝吃感冒药或镇咳药，因为这些药的作用有限，并且呢会有些副作用。定期整理自家的药箱，过期的药物要丢掉，要告诉大点的宝宝药物不能乱吃，以免引起中毒，把药物放置好，以免宝宝误吃。感谢您收听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我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些时光是用来浪费的，有一些人就是用来错过的。那些爱的恨的过往，统统再见吧，放下牵挂，不要再想他。后来的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中慢慢成长，更加明白爱为何物，也更加珍惜每一次相遇。再见，林尼啊。再见。

希望我们都能遇到那个合适和喜欢撞个满怀满眼都是对方的人，那个跨越星河大海只为遇见你的人，那个只对你无限偏爱的人。

0: 雨不会一直下，但一直会下雨。我的意思是，没有人会永远爱你，但永远会有人爱你。
1: 留下最后一盏月的光。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

有时候真的很建议各位跟长辈多聊聊天，他们会告诉你很多的道理。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失恋，在家里哭得很不像话，我妈说，人家放弃你的那一刻，一定是经历过深思熟虑的，那一刻他觉得没有你会更好。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黄龄的声音把人带到了那个烟雨蒙蒙的民国小巷，而薛之谦也刚好是那个一身中山装的冷脸读书人，低沉中略带忧郁的嗓音，慵懒里融入

每一次都像是一场和你迫不及待的音乐旅途，收拾好行李踏上行程。你说爱终究是来日方长的秘密，我说爱是我们来日方长的错过与别离。前路再没遇到，

0: 唯有每一次坐高铁的时候，看着窗外的景物渐行渐远，才明白那一句话，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但愿初相见，不负有心人。
1: 风也无情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今天去早餐店的时候，老板娘问我要什么，我想我该要肆意妄为，要志得意满，遨游山川和湖海，要世界所有浪漫。开个玩笑，我已经长大了，那给我豆浆和油条。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是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7: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前段时间被大家所热议的甘肃博物馆，就凭借他自己这独特的麻辣烫文创引发热议，是吧？被网友戏称是最会整活的博物馆。
6: 哎，其实啊，这甘肃博物馆文创的爆火也绝对不是偶然的哈。从文创玩偶到 Jellycat， 从手办模型到泡泡玛特，这当代年轻人对于小摆件、小挂饰的追捧热度，那真的是一点都不减。这些你看，或许可爱，或许抽象的潮玩，就成为了年轻人的阿贝贝。
5: 哦呦，你好时尚啊，这个阿贝贝是什么东西啦？我们怎么不知道啦？
6: 哎，我跟你说啊，这阿贝贝简单理解就是一种恋物情节。一般呢，它其实是只体现在幼儿对于某一个特定的物品表现出强烈的依恋感。那么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这些小物件呢开始为年轻人啊提供了一份心理上的支撑，也就成为了他们独特的阿贝贝。
5: 这个年轻人的阿贝贝啊，或许就是充满趣味的摆件或者挂件，比如说风格迥异的积木熊，还有刚刚张小白提到的重金难求的 Jellycat 小玩偶，还有毛茸茸的小黑煤球，还有奥运冠军全红婵在收集的那个蠢萌蠢萌的水晶乌龟。
6: 哎，年轻人的阿贝贝也可以是精致治愈的手工，还可以是柔软精美的小捏捏，也可以是工艺精良的谷子，火爆的古早 IP 小马宝莉卡牌。
5: 那么此时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属于自己的那个阿贝贝呢？你和自己的阿贝

0: 辈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1: 不得不说啊，现在大人们好像都在集体的重返童年。你看在国内，一只普普通通尺寸的毛绒玩偶平均售价大概都已经是卖到了50块钱了，但是 Jellycat 一款31厘米长的玩偶呢，即使定价399元，依旧是一上线就秒空。
0: 嗯，一上线就秒空，那得是什么概念？那得多受欢迎啊！到底为啥呢？打开社交平台，你会发现 Jellycat 就是这些成年人们戒不掉的玩具。他们在被工作和生活压垮之后，人家不再选择借酒消愁了，反倒是搂着喜欢的毛绒玩偶，哎呀，一顿狂吸之后恢复活力。不仅如此，人家还给 Jellycat 穿衣打扮，打造豪华小窝。
1: 这哪里是买了一个玩偶啊，这分明是给自己买了一个自己的阿贝贝呀。
0: 我觉得是真的养了一个比宠物还要更金贵的伙伴。这个阿贝贝呢，它是最近很流行的一个热词，原本指的是儿童在成长过程当中能让他们在面对陌生环境或者情绪波动的时候感到安抚和抚慰的物品。
1: 哎，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说呢，能让我们感到安慰恢复活力的毛绒玩具为什么不能是阿贝贝呢？
0: 不过这个同样是毛绒玩具啊，你说的那个 Jellycat， 你说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够让年轻人们心甘情愿地为它掏空口袋，付出那么高的品牌溢价，就为了重返童年吗？
1: 哎，其实我觉得陪成年人过家家这件事儿真的是情绪价值直接拉满了。玩偶拟人化是 Jellycat 打出的核心差异牌，对吧？那标志性的像什么豆豆眼啊、微笑脸啊，放在熟悉的毛绒玩偶身上，让它变得更加的可爱，也很治愈，同时呢，就好像赋予了玩偶生命力一样。
0: 嗯，官方账号亲切的称呼玩偶叫做毛朋友们啊，不再生产的玩偶呢，称作他是退休员工，时不时发布玩偶视角的日常生活，还会评选每日之星等等。
1: 此外呢，品牌也是为每款这个玩偶量身定制背景故事，甚至还有性格呢。你比如说有趣的番红花，还有害羞的邦尼兔，还有淘气快乐的幼苗。部分玩偶啊还有自己的名字，你比如说有只虾叫什么呢？叫 Shaden。有只青蛙叫 Fabian， 最后呢还要附上一张领养卡片，上面写着请照顾好我哦。
0: 照顾好谁啊？照顾好你啊，你让我怎么照顾你？你让我花多少钱？你让我花多少重金白银？
1: 你看人家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哈，打造出了一个Jellycat 的宇宙啊，也能够把品牌呢将这个玩偶当朋友的态度带给了消费者。很多消费者呢也愿意相信啊，身边的 Jellycat 它的灵魂的确是存在的
0: 哦。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故事。你看在线下店的服务上，品牌呢做得更加完善。纽约的 Jellycat 快餐店店员模拟服务生制作打包汉堡披萨过程，让消费者沉浸式的来体验，玩偶可以说是一售而空，相关视频也是在国内爆火。而北京的 Jellycat 和野兽派联名的活动，为售卖的盆栽玩偶模拟松土喷水，消费者啊直接排2个小时的长队，你敢想吗？就为了体验这装模作样的一分钟。
1: 哎，你看最近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甘肃的博物馆也是模仿了 Jellycat 线下店的这种服务啊。消费者呢选择想要的麻辣烫的文创，然后店员呢帮忙制作，过程视频呢在小红书啊等等一些这个视频平台收获点赞量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就这种过家家的行为为什么能够吸引众多的消费者纷至沓来呢？
1: 哎，因为他在短短的时间里真的是拉满了消费者的情绪价值，给予了消费者潜意识里啊就希望品牌提供的附加的一些服务。
0: 对，我们拿上海的活动来说，服务员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说明盆栽的喜好，最后还会称呼他讲你的郁金香朋友等等，就会让消费者相信了他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玩偶，更是可以抚慰你的心灵的朋友，这钱花的倍儿值。
1: 哎，你看在这个消费盛行的今天哈，Jellycat 瞄准了情绪需求，线上线下并行，也为消费者呢提供了不仅是玩偶的可爱设计，还有柔软的手感，更是极其治愈的情绪价值和情感的一种陪伴。
0: 确实，如果说到这儿，我真的觉得 Jellycat 它为什么爆火，就是因为在这之后它抓准了现在年轻人很多的情感诉求，在情绪上需要有一定的出口。那这个出口，你说我们跑到楼道里大喊大叫也不合适，在公共场所唱歌也不合适，又或者去到一些规定的场合去消费又会觉得自己很孤单，那倒不如找一个如玩偶一般的可爱的朋友，

0: 它具有萌萌的灵魂，它还可以随时随地的陪伴在你的左右来倾听你的故事。
1: 嗯，你有属于自己的阿贝贝吗？你与自己的阿贝贝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你有属于自己的阿贝贝吗？你与自己的阿贝贝有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呢？来看大家是怎么样来互动的啊。首先我们看到青花瓷，他说我女儿呢就有超多这类似的摆件挂件，以前呢还训斥孩子买这么多干啥，现在明白了，孩子也走远了，上大学，离我将近4000公里，但愿新的距离会缩短吧。
2: 但愿有一些小小的摆件，有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可以代替你继续陪伴在他的身边，对不对？
1: 嗯，小小也说，他说我闺女最近也爱上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挂件摆件，听了你俩的聊天，决定准备赶紧给孩子安排上了。
2: 嗯，甜心说了，说不建议阿贝贝，但是昨天同事送给另外一个同事女儿的二手娃娃被我截胡了一个，
1: 后面是一个掩脸的表情包、啊、
2: 对，你明明都说不建议了，但结果你看到喜欢的还是忍不住还得上手是吧，
1: 自己的手情不自禁的已经伸上去了呢。
2: 还有冯小鱼，他说我的阿贝贝啊是一个枕头，初中高中大学上学的时候一直都要带着他去学校，毕业之后带到单位上，不在家就要有这个枕头，不然睡不着。
1: 哎，你看这其实就已经形成了一种依赖了是吧。
2: 你知道我的关注点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2: 那这个枕头它是什么质量的呀？你说你带了这么多年，枕了这么多年，它还好吗？
1: 这个不在于这个，就有可能已经是哪怕是一块布都已经破烂了，它依然还是攥在手心里，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
2: 嗯
1: 啊，那还是要及时的控制一下自己的这种内心的一种心理变化吧。
2: 还有咪奶奶、哎、他说了，我女儿的阿贝贝啊就是我盖的一张夏凉被，她有自己的小贝贝，但是她睡觉的时候就是要搓搓捏捏吸吸我的被子才能够睡得着。
1: 哎，这确实是阿贝贝了。再来看云南这位朋友，他说我的阿贝贝呢是一个三花毛绒玩偶，大学呢从河南带到了云南，2000多公里，4年了，搬校区搬宿舍都带着，每天晚上不抱着他根本睡不着觉。
2: 我一会儿要去查一查这三花毛绒玩偶是长什么样，让你如此的喜欢。
1: 嗯，
2: 还有宋锦，他说了啊，我的阿贝贝啊是椰蒂手串，每天盘一盘盘一盘，充满着安全感。
1: 哎，你要说到手串，我也觉得就是好像很多成年男人手里都要拿一个手串，时不时的盘来盘去的，其实它就是一种心灵的安抚吧。
2: 哎呦，张小白，我怎么感觉某些人好像是在给自己买手串找理由呢？
1: 我现在已经开始心动了，就已经又想再入一个手串了。
2: 来看到饼干，他说了，我有一个肉夹馍玩偶，外加一个大大的笑脸。
1: 我猜你是在西安买的吧？
2: 关键是这肉夹馍玩偶说出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好像带着这个笑脸都能够感受到他打这段字的心情，
1: 特别开心哈。
2: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 Balan， 他说了，女儿的阿贝贝呢是一条狗狗的毛巾，每次睡觉一定要抓着才能够睡着，不然呢就很暴躁。阿贝贝这个词儿，我第一次是从他的老师那儿听来的，觉得还挺可爱的呢。
2: 嗯，大家千万不要好奇说张小白怎么读出来的抓这个字，抓这个字到底怎么写，因为咱们这位听友啊非常的贴心细致，他写的是
1: 拼音
2: 日乌啊Ra。
1: 再来看一下一烙啊，这位朋友他说，我的阿贝贝呢是一个伴随了我17年的毛绒小可爱七仔，它其实不是正版的玩偶，但是在我心里任何人任何物都无法替代我的宝贝儿，给他取了名字叫小宝刚子，爱他陪我永远。
2: 嗯，这个时候他其实具体原本本来的身份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和你在一起他有了新的角色。还有太子殿下，哎呦，感觉好像要行礼了。他说我喜欢的呀都是一些小物件，比如说我的书桌角落放着一只小花瓶，它很小，插一枝花都嫌小，但我就是特喜欢，放在书桌上当装饰看着也很高兴。我收集的其他小小的物件还有什么小酒杯呀、小陶碗啊、小茶壶呀、小葫芦等等，都是迷你版的，并不能够真正的有使用功能，只能放在装饰柜里供人赏玩的小物件。这些日常物品变得迷你了，好像就变得格外可爱了。我好像一直都喜欢这种小小的东西，觉得小小的东西都很可爱，就像是小猫小狗一般的可爱，狮子老虎小时候也很可爱，小狮子小老虎都是萌萌的，长大以后就失去了这份可爱，人也一样，都是小时候最可爱
1: 啊。
2: 这一大段话说完以后，我莫名觉得他是有一些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深度的一些体会的。
1: 他的体会核心就是小，喜欢所有的迷你版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物件。
2: 对，大了我就不喜欢了，长大了我也不喜欢了，我只喜欢小。
1: 我还看到了端生啊给我们发来了1000多字的这样的一个留言，我在想你是不是用语音翻译器翻译下来的呢？特别感谢你跟我们的互动啊，但是因为节目的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原文背诵了。
2: 好，这个时候我知道你一定会以另外的一种方法来帮助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呈现。
1: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是他和陪伴了自己6年的一个玩偶黑色的小熊之间的故事哈。中间呢有种种的一些曲折，导致这只小熊最后离开了他不在他身边了。后来呢给他的心里啊造成了很大的空缺，他也和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童话作家进行了沟通这件事情。最后啊他从这个国外的二手网站上找到了一只国外的一模一样的一只小熊。最后他反复告诉自己，只要他相信爱、回忆和自己的心的力量，他还是能够回到他身边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2: 也就是这只小熊陪伴了他很多年，长达6年的时间，后面可能是因为一些其他原因不慎丢失了，然后又几经辗转找到了类似的小熊。但其实这个时候小熊寄托着的是他的那一份特有的回忆，是他与小熊之间的陪伴的那些日日夜夜，是一种力量和美好。
1: 还有 Damon 他说了，我的阿贝贝呢就是大熊猫、福宝和萌兰的各种周边。
2: 你知道萌兰是谁吗？
1: 我知道福宝。
2: 来，萌兰让我给你介绍一下，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部电视剧里面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六姑娘，小可爱萌兰，每个人都非常喜欢她，不断的逆袭最终成为大女主的故事。
1: 她是个人物啊？
2: 当然了，
1: 我以为是熊猫的名字呢。
2: 她是一个集优雅智慧于一身的女性，而且她打马球还打得可好了，
1: 怪不得 Damon 这么喜欢她呢哈。再来看一下大嘴蛙，他说我的阿贝贝呢是吴磊的头像的抱枕，已经12年了。
2: 别说啊，我已经有那个画面感了啊，就是你抱着吴磊每天一起睡觉的那个画面。
1: 但是我在想啊，12年的抱枕，即使是印刷质量很好，它不掉色吗？
2: 关键是吴磊今年也没多大呀，12年。喜欢的够早的，
1: 他小时候的样子吧。
2: 他小时候的样子和小时候的你。
1: 还有这个六六啊，他说我的阿贝贝是台球。台球啊，
2: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阿贝贝可以是某一种爱好。
1: 不是，就是你说的台球是真的是一颗球吗？就是要天天装着这颗台球去到任何地方吗？ Everywhere。
2: 我觉得他应该说的是打台球这个动态的过程吧。
1: 我想象的就是他揣一颗台球在裤兜里的样子。
2: 还有小懒蛇他说了，我呢有一柄

0: 从小用到大的木梳子，我带着它去外地上学，直到工作，用了那么多梳子，最后还是只有这一柄用起来是最舒适的。
1: 啊，就是我们总是有一些恋旧的情怀，对吧？那可能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爱贝贝。那大家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说说我们成年人自己的爱贝贝，还有就是和爱贝贝之间发生的那些有趣的故事。
0: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啊，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

0: 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0: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1: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0: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1: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

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

0: 示，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2: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3: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又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4: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5: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

0: 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2: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1: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2: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3: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1: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2: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4: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5: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5: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7: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9: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8: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9: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

0: 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期、价格预立下、受理资质等措施。
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2: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3: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5: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4: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6: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4: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6: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7: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暗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8: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1: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十七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1: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2: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1: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3: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4: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1: 根据安排，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5: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0: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6: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6: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0: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8: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冰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

0: 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2: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4: What today represents...
5: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3: 分析指出，今年5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2: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努力创造

0: 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农历的8月初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时评，让新大众文艺在数字时代更好绽放光彩；我市召开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主持并讲话；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谋划2027年城建项目，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精神文明建设巡礼栏目今天播出；城关街道东街社区笃行文明创建，共建幸福家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时评，让新大众文艺在数字时代更好绽放光彩。9月6日，在广东深圳举行的第二届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由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课题组撰写的《新大众文艺的繁荣发展与世界影响》中英文智库报告面向全球发布。报告系统梳理和深度阐释了这一新时代文艺领域的重要现象，兼具实践关照、理论提炼与全球视野。新大众文艺是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革命驱动下，文艺领域涌现出的由大众广泛参与创作、传播和共享的，反映人民心声和时代主题的全新文艺复合生态。外卖骑手在奔波间隙写下滚烫诗句，手机镜头里生长出粗粝鲜活的网络短剧，公共网络空间中千人接力续写共创故事，亿万普通人从文艺的旁观者、消费者，一跃成为创作者、传播者、共享者。文艺的边界在烟火气中延伸，文化的基因在指尖互动中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从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到各级政策体系持续完善，这一概念已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标识。新大众文艺之心，心在主体，更深在内涵。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新大众文艺不仅是文艺形式的推陈出新、传播格局的重塑突破，更深刻改变了亿万民众文化生活样态与表达范式。它多维度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文化注脚。行稳方能致远，报告以辩证思维提炼出守正与创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提高与普及、文化与科技四对关系，直指新大众文艺发展的核心命题。守正方能坚守价值根脉，创新方能焕发时代生机。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同时以市场机制夯实可持续发展根基，兼顾艺术品位提升与大众审美普及，构建包容多元的文化生态，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同时守护人文底色与艺术传承。报告还将视野投向全球，揭示新大众文艺的世界意义。它既是中国人民自我表达的时代景象，

也是世界读懂中国的重要窗口，以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回应全球性挑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温润而坚定的文化力量。文脉绵延，万象更新，当全民创造汇成奔涌之流，新大众文艺定会为中华文化增添鲜活生机，也在人类文明的相知相亲中留下隽永回响。本台记者杨帆报道。9月15日，我市召开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主持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徐亚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浩、樊晓峰参加，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伊丽娜、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梁宁、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赵高林、市人民法院副院长徐春宁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市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事项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市镇选举委员会及城关街道、滨丰街道选举工作指导组、市镇人大换届选举日、镇人大代表名额及代表选区划分等有关事项。会议还审议表决了相关人事议题。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的宪法理念，在依法履职中积极作为，在服务大局中展现担当，以实干回报组织的信任，不负人民的重托。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的部署安排和市人大常委会换届选举工作方案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良好的精神状态，齐心协力，扎实工作，圆满完成换届选举的各项任务，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顺利完成“15五”规划目标，推动滨州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9月15日，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谋划2027年城建项目，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尚小刚强调，要科学谋划2027年城建项目，紧密对接“15五”规划部署，坚持规划先行，立足滨州实际，统筹当前需求与长远布局，严把项目可行性关口，确保项目谋划与规划部署有效衔接，同向发力。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优先推进道路提质、管网改造、便民配套等民生工程。要坚持精建细管、精益求精，严把工程质量关口，着力打造安全优质、群众认可、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民心工程、精品工程。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李健、副市长康达参加。本台记者王雪报道。9月14日，我市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调度会，市长尚小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以大气污染防治为总抓手，以秋冬季攻坚为主阵地，统筹推进标本兼治，紧盯重点区域、关键时段，加大巡查督导力度，严格落实各项管控措施。要统筹推进固体废物规范处置、生态环境修复、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回头看等重点工作，补齐治理短板，筑牢安全屏障。要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管控机制，压实主体责任，凝聚上下联动、协同共治的工作合力，促进空气质量持续稳定改善。副市长康达参加。通讯员张扬报道。初秋时节，硕果飘香，走进新民镇东沟村浩德农业苹果基地，连片矮化密植果园整齐划一，水肥滴灌、物联网监测等设备有序运转，果品加工车间里智能分选线对苹果的糖度、果形、瑕疵等进行精准筛查，标准化的生产模式让苹果品质更稳定，品相更统一。这片果园的改变源于精耕细作的

0: 林业升级。浩德农业苹果基地坚持绿色生态管护理念，优选瑞雪、维纳斯黄金等市场畅销型品种，配套环保、调温、智能水肥一体化设施，从源头稳住果品质量。同时依托自创品牌秦宾果，打通电商直播、商超指定、外地销售等多元渠道，让土特产变身抢手货，走向更广阔市场。浩德农业苹果基地负责人张航介绍，基地还为周边农户提供果园托管、技术指导等服务，统一修剪、施肥，帮农户把果园管精管好。在龙头企业带动下，新民镇把苹果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压舱石，多措并举夯实产业根基。今年以来，该镇新建果园604亩，高阶换优90亩，稳步推广果园托管模式，补齐冷链仓储、产销对接短板，构建技术指导加田间培训加动态巡查工作模式，依托15个一村一园示范点和6个企业示范果园，农技人员常态化开展修剪、拉枝、疏花等实操教学，以看得见的样板田带动全域果园规范化管护。目前全镇果树长势总体评分，一颗小苹果映出大变化。滨州市新民镇通过标准化种植、智能化管理、品牌化运营、社会化服务，正让传统果业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也让越来越多村集体和果农尝到种好果、卖好价的甜头。丰收的画卷里满是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本台记者杨帆、郭敏报道。连片的老旧小区、错落的民房院落、熙攘的沿街商铺，在滨州市城关街道东街社区，一场全国文明社区创建工作正纵深推进。面对片区范围大、居住成分复杂、新旧条件差异明显的现实难题，东街社区坚持党建引领，把创建工作延伸到背街小巷、老旧院落的神经末梢，以治理破难题，以服务暖民心，让文明之风吹遍片区每一个角落。东街社区以党建引领文明创建，依托主题党日、道德讲堂等载体，深入院落巷道开展接地气政策宣讲，健全4级治理体系，实现6个小区党支部全覆盖，深化党员双报到，依托滨城管家小程序闭环处置群众诉求，坐实8色连心、全域共治治理品牌，推动创建工作全域落地，社区划分7个治理网格，实现老旧小区、民房片区全覆盖、一网统管，通过数字化台账、4色分级管控、超链接治理模式，高效处置群众诉求，办结率稳定在95%以上，联动小区支部、物业、业委会，集中整治巷道环境、设施老化、停车秩序等民生问题，有效破解片区治理短板。同时，社区常态化排查化解邻里、租赁等矛盾纠纷，重点问题台账化管理，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城关街道东街社区工作人员田亚梅：
1: 我们片区情况特殊，不少老旧小区没有完备物业，民房院落分散，大部分工作都要下沉到现场，不管是清理楼道还是邻里之间发生矛盾，我们第一时间上门处置，力争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真正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
0: 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和特殊困难群体，常态化开展义诊、义检、住结便民服务，落实高龄补贴、走访帮扶低保、无保及退役军人家庭，开设假期公益课堂，关爱未成年群体，依托院落小喇叭传播文明新风，常态化开展便民志愿服务，推进移风易俗，挖掘宣传好人好事，涵养邻里和睦、崇德向善的社区文明氛围。社区居民

0: 郝秀霞。
1: 以前老园子巷道杂物堆积，如今环境整洁敞亮，小喇叭经常播报政策信息，生活里遇到难题在槟城管家小程序上报备，很快就有人上门处理，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创建带来的变化。
0: 城管街道东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史佩：
2: 文明创建没有终点，为民服务永不停步。如今行走在东街社区的街巷院落，环境面貌持续改善，邻里氛围愈发和睦，群众的幸福感不断提升。东街社区正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持续推动文明创建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让文明之花绽放在社区的每一个角落。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6: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8: 南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4: 老王最近总是早出晚归，回到家倒头就睡，媳妇儿怀疑他有情况。
15: 这天老王媳妇儿正在家和闺蜜聊天，老王又是醉醺醺的回来，老王媳妇儿板着脸问
14: 老王，你跟我说实话，外面是不是有女人啊？
15: 完全没想到啊，这老王大大咧咧地说，有啊，怎么了？
14: 闺蜜本来还想打个圆场，结果老王媳妇儿直接一记漂亮的勾拳打了出去，老王一个趔趄摔到了门外，把外面做保洁的阿姨吓了一大跳。
15: 儿子小王不肯上学，非要缠着老王媳妇儿要零花钱，被打了一顿之后呢，依然没完没了，最后还是拿走了10块钱。
14: 第二天又该去上学了，小王好像学乖了。
16: 妈，商量件事儿呗。
14: 啥事儿？说吧。
16: 你能打我一顿吗？
14: 你去上学，我打你干嘛呀？
16: 昨天你给我零花钱，你打我一顿，我现在想想，没有什么快乐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这次咱痛快点，不如你先打我吧。
15: 说到铁柱，铁柱老婆幽怨地对铁柱说，
14: 老公，你说我都吃了1年的青菜了，这体重愣是不见往下减，反而还有点增加，愁死我了。
15: 这时旁边的铁柱立马补刀说，那是肯定的呀，著名的生物学家赵忠祥老师曾经就说过，食草动物一般体型都大。
14: 你赶紧给我滚一边去。
15: 老妈总是说亚楠不如隔壁家的孩子，不如人家能干，不如人家懂事儿，不如人家漂亮。一天亚楠终于受不了了，
14: 妈， 你是我亲妈妈，你就不会夸过我吗？
15: 这时老妈翻着白眼说，你小时候挺好，刚出生的时候肤白貌美，眼睛又大，你奶奶天天夸。
14: 听到老妈的话，亚楠感觉气儿顺多了，哪成想老妈又接着说，哎，可是谁知道女大十八变呀。
15: 小时候大头偷偷去网吧上网，看见一个小孩被爸爸妈妈拉出去，感觉优越感爆棚。
14: 一天大头正在网吧玩得火热，忽然看见老妈从正门口进来，他急中生智，一把拉起坐在旁边的同学，大声地喊道，
15: 你怎么又来这儿了？你妈到处找你呢，赶紧跟我回家。
14: 事后爸妈表扬了大头，觉得他做得特别对。
15: 老爸和铁柱啊都是妻管严，特别怕老婆。一天老爸打电话给铁柱，你妈想你了儿子，一会儿给你妈打个电话。
14: 铁柱马上拨通了老妈的电话。
15: 咋了妈？啊，听我爸说你想我啦。
14: 啊，没有啊，我在家对面打麻将呢，先不跟你说了啊。
15: 挂了电话，铁柱又给老爸打了个电话，说我妈在对面打麻将呢，她根本就没想我。
14: 哦，我知道了。
15: 这时铁柱突然觉着姜还是老的辣，自己还有很大的学习提高空间呢。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5: 上初中的时候，大头喜欢一个女生，想跟她表白，但又买不起玫瑰花。
14: 当时学校里种了好多和玫瑰花很像的月季花，于是大头每天偷一只月季花放进女生的书包，心想总有一天她会感动的。
15: 第六天的时候，女生被班主任叫走了，过了一会儿怒气冲冲地回来，当着全班人的面怒吼道，
14: 谁干的，给我站出来，下三滥，居然想到偷花陷害我。昨天晚上老王带媳妇儿出去吃饭，等了好久，他们点的菜都没上来，老王不耐烦地问道，
15: 服务员，等了这么长时间，要的菜还不上，你看看现在都快九点了。
14: 先生先生请别着急啊，我们这儿是24小时营业的。
15: 今天王美丽带着交往一段时间的男朋友回家，这也是男友第一次去她家吃饭。
14: 因为公司临时有事儿，王美丽下班有点晚，于是呢就让男朋友直接去家里了。
15: 老爸没啥爱好，平时就喜欢喝点小酒，等美丽下班到家之后，看到老爸和男朋友已经喝了好一会儿了，美丽想抖个机灵，于是故意说，
14: 爸，陪你喝酒的帅哥是谁呀？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呀？帮我们介绍一下呗。
15: 啊，这不是你对象吗？
14: 不是他呀，我对象还没来过呢。
15: 老爸一听，高兴地对美丽说，闺女，我觉得这小伙子不错，你交那男朋友啊，哎，这这这没他好，干脆让他别来了，甩了算了。
14: 老婆在饭桌上对老王说道，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眼睛跳得特别厉害。
15: 哦，那你出门的时候小心点吧，眼睛跳是要破财的。
14: 晚上下班回到家，老王的媳妇儿大包小包买了7-8件衣服回来，她气哼哼地对老王说，
15: 你真是个乌鸦嘴，都被你说中了。铁柱和很久不

0: 店的哥们儿坐在一起聊天，哥们儿说，
1: 为了让老婆开心，我已经不吸烟不喝酒也不赌钱了。
0: 哦，厉害啊，那你老婆现在一定很开心喽？
1: 哎，不是你想的那样，现在她想发脾气的时候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整天在家里边唉声叹气的。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一天，老妈给大头下了死命令，要他马上结婚。大头说道，
8: 这两天正跟女朋友闹别扭呢，别提了。
6: 不行，反正你快点解决啊，我等不了了。
8: 大头不解地问老妈，知道您想抱孙子，可就算结了有孙子也是一年以后的事儿，您现在着急没用啊。
6: 抱啥孙子呀，我正准备发挥余热干个婚戒呢，要是一问连我自己儿子还是光棍，我这业务能力太让人质疑了。
7: 王美丽的大学是在南方念的，一天她突然想吃葡萄干，为了能够吃到正宗的葡萄干，就在某宝上专门找了一个发货地在新疆的。
6: 他一口气买了5大包，还问店家呢，
7: 我买这么多能包邮吗？
6: 亲，一般情况下这边都能包邮的哦，除了一些特别偏远的地区。
7: 哦，那偏远的地区的大致范围呢？
6: 江浙沪以南，包括江浙沪。
7: 这时美丽深深地明白了那句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亚楠跟老妈去逛街，老妈给她买了一件漂亮的衣服，在回去的路上老妈说，
6: 闺女，剩下的路你要自己走了啊。
7: 亚楠听了鼻子一酸，他知道自己长大了，但是没想到老妈会突然说出这样伤感的话。妈，你别这样，还早呢。
6: 就是还早呢，你自己赶紧回去吧，我呀要打麻将去了。对了啊，不许告诉你爸。
7: 毕业考试前，老师给同学上辅导课，说明哪些地方需要重点复习。
6: 正好那几天呢，大头是因病缺席了，之后借了一位同学的课本来看，他见课本上标有重点和非重的字样，于是就专攻重点，舍弃了非重。
7: 可是考试成绩下来之后，大头的分数很低，于是不解地问那位借给他书的同学，
6: 哎，我可都是按你书上的重点内容来复习的，怎么还考这么差呀？
7: 你没有看非重部分吗？那可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哦。铁柱媳妇儿刚怀上闺女那会儿，铁柱本想陪她一起去医院做检查，恰好有事儿去不了，只能让她自己去。
6: 铁柱回到家的时候，老婆已经从医院回来了，他满怀歉意地问老婆，
7: 宝贝，医生怎么说呀？
6: 医生说了，怎么当事人一个人来，肇事者没有陪同呢？
7: 大头去同事家串门，俩人聊一会儿，同事的媳妇儿从外面出差回来，还带来了很多特色的小饰品。因为家里太乱，同事媳妇儿进门就发脾气，大头劝了几句总算缓和了。
6: 大头一看见好就收吧，告辞要离开。同事媳妇儿拿了好大的一包零食让他带上，大头客气地说道，
8: 嫂子你别都给我呀，你给老公留点儿。
6: 哼，给他留，给狗吃都不给他吃。
8: 大头说了声谢谢就走了，可是现在想想不对劲儿吧。
9: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7: 亚楠去闺蜜家吃饭，她到的时候呢，闺蜜女儿正在画画。为了鼓励孩子，亚楠连声称赞：“
4: 呀，姑娘画的狗熊真像，好可爱呀！”
7: 听了亚楠的话，小姑娘一脸不悦：“你说错了，我是给妈妈画画呢。”
4: 闺蜜冷着脸说道：“我都胖成狗熊了，要减肥。楼下有个卖盒饭的，你自己去吃吧啊。”
7: 大头通过各种手段弄到了一个美女的微信，发信息，对方一直不咸不淡，半天也不回。
4: 好在大头一直没有放弃，锲而不舍地发信息给她。今天哥们问大头：“
7: 跟美女聊咋样啊？”
4: 大头一脸得意地说：“嗨，比前段时间强多了，以前都不搭理，现在不论深夜还是白天，她至少都能够秒回一个红色的感叹号了。”
7: 小时候有一次，王美丽的期中考试考砸了，拿着成绩单回到家里，觉着可能活不过当天晚上了。
4: 于是她瘫坐在沙发上，随手拿起了老妈的口红，给自己抹了一个红嘴唇，想着电视剧里的那句台词，就是死也要死得漂亮。
7: 然后王美丽灵机一动，在老爸的白衬衣上轻轻地亲了一下。
4: 晚上爸妈几乎是同时回到家，然后就打得不可开交，根本就没有人留意美丽考了多少分。邻居看到老王在打孩子，赶紧跑过来制止。老王满不在乎地微笑着说：“
7: 怕什么，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玩呗。”“
4: 去你的吧，那你打我儿子干什么？”铁柱结婚后有段时间和爸妈们一起住，一天铁柱问老爸：“
7: 老爸，老妈又对你冷暴力了？”“
4: 嗯，难道你媳妇儿也对你冷暴力了？”“
7: 哎，不说了，我们站紧点吧，这个月份被关在阳台外面还是挺冷的。”
4: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0: 我是牛德华。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为你朗读，我是主持人丽妮。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用歌声传递热爱。有这样一位退休教师，自幼呢受家庭音乐氛围的熏陶，与歌声相伴多年。从校园时期的闲暇练唱，到退休之后加入百人合唱团，他把音乐特长化作光和热，既丰盈了自己的退休时光，也凝聚起一群同样热爱音乐的普通人。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韩静老师与歌声相伴的温暖故事。韩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啊。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好。
0: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我叫韩静，是一名退休教师，我是一个音乐爱好者。
0: 我们了解到啊，韩老师已经退休两年了，回首过往，唱歌这份爱好啊陪伴了您很长的时间。这份对音乐的喜爱最初是受谁的影响呢？
1: 我对音乐的热爱是受父亲的影响。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但是父亲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他在下地干活或者是忙家务的时候，嘴里面总是哼着琴腔，从小耳濡目染，慢慢的我就喜欢上了琴腔，琴腔伴随我走到现在。
0: 的确啊，影响很重要。听说韩老师家里兄妹五个人啊都十分热爱音乐，这份热爱你觉得是不是和父亲都有关系呢？
1: 没错，我们兄妹五人都是受父亲的影响喜欢音乐，父亲的音乐和人品影响到我们兄妹几个人的一生。
0: 兄妹五个人的爱好简单讲讲好吗？
1: 好的，我的家人对音乐非常热爱，在我的家里有各种乐器，像板胡、二胡、电子琴等等。我大哥他的板胡拉得非常好，我二哥、我弟弟弹琴、吹笛都非常好，妹妹唱歌唱得非常好。
0: 听起来很让人羡慕，一家人呢都十分喜欢音乐。那平时你们会不会聚在一块儿一起弹奏演唱呢？
1: 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就聚在一起弹琴唱歌，其乐融融。
0: 这种氛围啊，想起来都觉得特别的美好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乐声歌声相融，这份就是刻在家里的音乐热爱，有没有影响到你们的孩子呢？
1: 有影响，我们的孩子也非常喜欢音乐，他们有拉二胡的，有弹琴的，也有唱歌的。
0: 非常非常不错啊，爱好与情怀啊拥有强大的传承力量，可以一代又一代延续下去。韩老师退休之后呢加入了是戏剧协会，常常呢会下乡开展一些惠民演出。当您站在舞台上唱琴腔，这份舞台感受就是跟您从前站在讲台上教书育人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还确实有点不一样。在讲台上我面对的是学生，是传播知识，在舞台上我面对的是观众，是文化传播，需要全心投入的去唱戏。比如我在唱秦腔祝福的时候，那里面有几句道白，我把这几句道白说完，我已经泪流满面了。无论是舞台还是讲台，我都是十分敬畏的。讲台是教书育人，舞台是文化传播，两种经历都是十分珍贵的体验。
0: 对，他们可能形式上有点不一样啊，但是都是韩老师用自己的所长为学生为群众服务，这样的经历特别的有意义啊。那您除了参加戏剧协会的下乡演出，您又是什么时候加入百人合唱团的呢？能跟我们讲讲吗？
1: 我加入合唱团已经有五年多时间了。
0: 就是在您上班的时候就加入百人合唱团了啊？
1: 是的，因为它是在周末活动，
0: 周末的时候去参加。百人合唱团是不是就有100个人一块唱歌呢？
1: 是的。
0: 领唱多不多？
1: 领唱一共有6位老师，他们都是非常专业的，唱得非常好。
0: 那您是其中的一位吗？
1: 是。
0: 你们选拔这个领唱是有什么标准吗？
1: 那在平时演唱的过程中，指挥老师他就能发现，然后就让我领唱，所以就唱了。
0: 韩老师呢凭借扎实出众的唱功啊，成为了合唱团的领唱之一。咱们合唱团成员的年龄

0: 是其乐融融啊！我了解到你们合唱团有一句口号叫“百人合唱，想唱你就来”，是不是喜欢音乐的人都可以参与是吗？
1: 是的，我们团的口号是“百人合唱团，想唱你就来”，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团的真实写照。我们团的团员来自各行各业，我们有专业的指挥老师，有专业的乐队老师，还有一群真心喜欢音乐的队员。乐队老师用心打磨伴奏，队员用心唱歌，唱出了一首首动听的歌曲，吸引了更多的队员和观众，也是广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正是这份开放包容的氛围啊，吸引了许许多多普通的音乐爱好者。那在这样温暖包容的集体当中啊，一定有不少细节打动着您，能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吗？
1: 首先就是乐队老师们，不管酷暑还是严寒，都会提前到场搬运设备。这件事做起来看起来不难，做一天容易，但是要做几年还是很不容易的。
0: 那乐队老师们他们有怨言吗？
1: 他们没有一句怨言，
0: 每天都是早早的来到这里搬设备是吗？
1: 是的。
0: 那正是乐队老师们的默默付出啊，守护着大家的歌唱舞台。那还有没有哪一件具体的事情让您印象格外深刻呢？
1: 确实有，最近在一次活动中，音响设备坏了，第二天一天时间，大家自发捐款10000多元，用于维修设备。我们大家都是普通的爱好者，能把合唱团当成自己的家，这种集体的归属感让我非常感动。
0: 看得出来啊，每一位成员都特别热爱这个集体，格外珍惜这个唱歌的平台。歌唱与戏曲啊，填满了您的退休日常。回望这段时光，您觉得啊，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就平时参加这些活动，
1: 唱歌唱戏，是我身心愉悦，身体健康，同时也结识了许多优秀的老师。我的退休生活因为音乐而充实，既愉悦自身，也传播美好，这便是我最大的收获。
0: 内心充实与快乐啊！那能不能借此机会给我们现场演唱一小段歌曲或者秦腔，让听友们啊感受这份歌声的魅力呢？
1: 好的，唱两句。

0: 哦，傻杯，
1: 好听。合唱团的歌声呢，可能不是特别专业的，但这份热情感染到了很多人。退休之后呢，能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坚持下去，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啊，对身体健康和身心愉悦都有很大的帮助。那能不能给我们再唱一段秦腔呢？
0: 秦腔唱一段，大家喜欢。带上个带儿呀，软呀软溜溜啊，哎呀软的，哎呀闪的，闪的软的，软的闪的，闪了一个颤一儿哟。
1: 韩老师在唱歌的过程中啊，显得特别的自信。那平时唱歌或者是唱戏啊，这里面的歌词你觉得好记吗？
0: 好记，理解就记。
1: 感谢韩老师的演唱，以歌声传递美好，用热爱丰盈岁月。祝愿韩老师能够一直奔赴在自己的热爱之中，平安喜乐，康健顺遂。在唱歌这方面啊，还有什么好的计划吗？
0: 在唱歌方面，我一直坚持跟着这个合唱团唱歌。
1: 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当中，真的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喜欢一件事情就把它坚持下去。韩静老师啊，用一曲曲歌声呢传递温暖力量。退休从来不是生活的终点，而是奔赴热爱的全新起点。那愿我们每一个心怀热爱的人都能勇敢奔赴自己向往的生活，让动人的美好旋律在岁月里久久回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有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

0: 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段时间，一段短视频流传网络，在一间舞蹈练功房里，一个穿着黑色西裤、黑色皮鞋与灰色 polo 衫的中年男人站在几位年轻学生前领舞舞蹈奔腾选段。视频里，这位中年人伸展腾挪，眉头紧皱，目视前方，就像带着千军万马横跨草原。最吸睛的是他的肚子，网友调侃，第一次觉得男性的肚腩有了生命和性格。很快网友们就认出领舞者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作为奔腾第五代领舞，朝鲜族出身的姜铁红已经表演了近30年。在短视频不曾出现的年代，他曾因此在全国各大舞蹈比赛中夺得多次冠军。在舞蹈生涯最盛的时候，他因伤离开舞台，转向教学。而在漫长的等待和练习中，他又重新找到了舞蹈的信心。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人物杂志记者一起走进姜铁红老师。

铁红走红后，人物杂志的记者在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一间混音室见到了他。刚走红的时候，他曾被前来采访的记者堵在这里一整天没出屋。他和视频里的穿搭一样，唯独不一样的是肚腩小了一点。过去半个多月，他每天都要把演出的片段表演三四遍，练久了人自然就瘦了。他的生活短暂地被搅动了。我们见面的那一天，他刚刚开完会，教研室的老师见到他，开玩笑地叫他 Star。 他说自己已经十多天没有吃过早饭了，因为每天晚上有采访，排练完要将近12点才到家，躺下就睡着，一睁眼已经到了上班的时间。到了办公室喝两口奶茶，抓一把炒米，又是忙碌的一天。之后的那一周，他会更加忙碌，研究生要做开题报告，学生们要去演出，他还要出差去外地录节目。正好到了毕业季，学校里时常有几个年轻学生提着毕业礼服行走。30年前，江铁红从内蒙古考到这里，而后留校，做了30多年老师。他喜欢大学校园的纯粹，喜欢做老师和孩子们一起表演，在背后紧紧拖住他们。30年后，他感受到野性正在变得稀缺，变得珍贵。学生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他希望还能够再看到一种奔腾起来的精气神。他思考过为什么这段视频会突然走红，他觉得在自己呈现出来的野性背后，是时代需要奔腾，是人们从中看到了一些高兴的、振奋的力量，这些足够支撑他们在平凡琐碎的生活里再往前探个身、走一阵。一夕之间，短视频将他推到了更多人面前。对于突然而至的流量，江铁红平静又警惕，他不相信一夜爆红的神话，热度总有下去的那一天，到时候自然就不会有人再来寻访。但对他来说，舞蹈是已经持续一辈子并将继续持续下去的事，他还在跳，跳的是自己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倾听江铁红老师讲述自己的故事。

0: 网上盛传的视频是2024年5月13日下午6点多拍的。我回到学院，穿的就是身上这个 T 恤，还有西裤和皮鞋。5月25日有个活动，晚上会有奔腾的演出，赶上节目审查，一般我们不会穿成这样进课堂的，当时来不及换，就坐着审查了。这个舞蹈安排就是我和孩子们一起跳，到了最浪漫那一段的时候，大家就让我上。我说我这没换衣服，大家就说不行，审查节目你也算是演员，今天你必须得上。我们学院的赵松老师拍了一个视频，发在他的微博和抖音上，没想到一下火了，有千万的播放量。第二天是5月14号，就感觉生活一下子有了点波动。我去上班，进了学校就有学生找我合影，有人开始叫我网红院长，说我是网红大叔，还有什么网红大肚男。哎呦我的天哪，还有人说你可不能瘦，你瘦了就不行，粉丝们不干。那一天记者们就堵在这个小会议室的门口，我一整天没出去嘛。有一个电视台的记者当天坐火车来堵我，跟我说你必须答应去拍个节目，否则他工作就没了。天天除了采访还要跳舞，记者来了，同事来了，都要求我跳一下，一个桥段跳了30多次。大家说我是网红，其实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师，做了一个老师该做的事情。我不排斥网红这个说法，这个时代没有别的可说了，原来叫舞蹈家、艺术家或者是舞者，但网络信息时代了，只要你有点大动静，大家都认为你是网红。有同事开玩笑说你这个名字好啊，姜铁红，铁定的网红，姜还能补血。我说看来我这人现在还有药用价值了。其实去年9月之前我没这么胖的，每天跑步哪有这个大肚子。当时因为学院申请舞蹈专博，我天天就在这个会议室里坐着，每天和他们一起看文本。大年30下午回家吃了个饭，初一就又开始干活，直到专博的工作结束，每天都吃盒饭，时间长了肚子就出来了。视频火了之后，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就是这胖大叔顶着个大肚腩还能跳这么灵活，大家会觉得这是审美的一个小小变化，不再一味追求瘦了，不会因为胖而不能跳舞。我也觉得跳舞跟专业没关系，不管是胖瘦都可以跳，只要你喜欢，跳舞就是你自己的一种表达。这个视频为什么会抓人眼球呢？因为我的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到位，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动作轨迹要到位，跟随着音乐的节奏要到位，力度要到位，韧度要到位，幅度要到位。对我来说，速度、方向、神态等等已经成了身体记忆，你不用说，幅度自然就到了。我的动作幅度甚至比学生还大。到了25号表演那天晚上，一票难求。那天演出完了之后，我感受到了一阵热烈，后台那么多学生在呐喊，底下观众也在呐喊，看着大家格外强烈的振奋和满足，我也乐得看见这么多人重新认识了奔腾。当时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大姐拿身份证在剧场找我，想让我给她张票，她想看现场的演出，堵了2-3天。后来我就把一个学生的票给她了。一个70岁的老大姐能对舞蹈有这样的热爱，不是因为姜铁红这3个字，而是因为她是爱艺术、爱舞蹈的人。她想实实在在面对面的去感受舞台表演的那种真情流露，这是舞蹈的魅力，真与我无关。这两天有好几代已经毕业的学生给我发他们跳奔腾的视频，说老师你给我看看，我现在是有进步还是退步。也有学生说我们现在也发抖音跟你一起奔腾。奔腾是民大舞蹈学院的保留剧目，40多年前马跃老师在改革开放初期排了这么一部作品，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必学曲目。前年校庆的时候，很多人回来点名要看奔腾，这是他们记忆当中90年代大学生活的样子。 那时候校园生活除了看电影，一说看演出就是奔腾，所有人都会哼那首曲子，还会做几个动作。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奔腾这支舞蹈到底有着怎样的创作背景和独特魅力呢？我们继续聆听江铁红老师的讲述。腾讲的是一匹骏马在旭日的映衬下闪动腾跃，骤然间马蹄声碎，大地震颤，一群矫健的蒙古族青年策马迎面而来。他们在草原疾驰，在蓝天下遨游，潇洒与豪迈，天地人马合一，打动人的是那种勇往直前的时代气氛，展现的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焕然一新的草原景象。第一次看到我的老师们跳奔腾是1989年，我刚上大学不久，当时我只觉得震惊，他们的动作，他们的呼喊，他们的力量感是压倒性的，他们把自己的身体状态发挥到了极致，每一个动作都做到超出标准，才呈现出了这种状态。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仗，该怎么形容呢？从排练厅外边经过都能听到里边排练的轰隆声，就是有股劲儿，那种精气神儿透着骨头里的骨气，一瞬间就会让你满血复活。奔腾创作的年代是改革开放伊始，人们为了美好的生活在拼搏着。那个时代的氛围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自己经历了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连上舞台化妆都只能用最便宜的。我们之前在舞台上化妆只用油彩，那个洗起来非常痛，有的还洗不掉。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专业的卸妆产品，我们就会用家里炒菜的猪油蹭一点，用油融化油彩才能洗掉。没有猪油就用汽油抹在脸上，火辣辣的感觉我到现在都忘不掉。印象深刻的是到月底发工资，想吃点好的，不舍得去外边餐馆，就和同事在宿舍涮羊肉，一斤羊肉片8块钱，买上10斤，哥儿几个吃完了肉再买点菜，电饭锅打开煮，香啊。80年代最流行的词就是万元户，一说谁家是万元户完全就天文数字。我中专毕业工资是27块5毛钱一个月，1万块钱做梦也不敢想，周围有朋友的哥们儿有下海经验，一年回来挣了好几千块钱，那时候最大面值10块钱，就想那得是多大一沓子钱。这就是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生活转变，改变家庭生活，改变人的意识，改变人的价值体现。你去努力了，你拼搏了，有了付出，你不好好工作，工资就涨不上去啊。后来从4级演员到3级，工资涨一点，从3级变2级，工资又涨了，你就只能搏。所以说到奔腾，就代表着那个年代人的精气神，那种想要努力，想要去搏一把的冲劲儿。我现在还记得马跃老师跟我说，奔腾表现的不只是马的精神，更多的是马背上人的精神，其实就是奔腾的心，一种顽强的生存下去的信念，它也是历史的一个产物。我是奔腾的第5代领舞，我做领舞的一个优势是模仿能力强，模仿动作也模仿情感，那里边都是有戏的。马跃老师是奔腾的编导，我们排练的时候他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给我留下很大的空间，让我自己去琢磨动作和表演。表演的过程中，老师会放大我们的优点，不会浪费时间抠缺陷。我的优点就是很奔放，会琢磨戏，马跃老师就会让我的心理动态通过身体语言无限放大。比如其中有一段情景，骑手在黑蒙蒙的夜色里骑行，你想这种时候你一个人不恐惧吗？伸出五指什么都看不见，你不知道前面会出现什么，又或者说一会儿狼来了怎么办，这时候人的内心可能是慌的，在表演的时候他不敢眨眼睛，神色很紧张，但依旧没有什么能阻挡他，
还是继续勇往直前。你甭想让我退缩，黑暗也不能吓到我，这是从心里透出的精神和骨气。最后，这个人勇猛地战胜了一切，迎来了日出，人的身体也会舒展起来。这种对于戏的揣摩，可能是很小时候扎的根。我是黑龙江人，四岁以后，我们一家到了呼和浩特，父亲也是舞蹈家，我们就住在内蒙古自治区歌舞团的大院里头。小时候，我们是在一种演戏的氛围下长大的，院里的家长们都是搞艺术的，经常凑在一起跳舞、演奏、演戏，40多个孩子跟着又听又看，凑在一起就玩过家家。你演坏蛋，他是解放军，拿着枪互相打，喊着举起手来投降。大人们看到我们在玩，也会指点几句，你怎么去表现解放军的威严，怎么用一个眼神、一个躯体动作表现坏蛋的狡黠。坏蛋听到解放军的一声口令，下意识可能会一抖，身子一缩，这一缩就是戏。天天这么玩，这么演，时间长了

我对于演戏就不陌生。到了之后学跳舞的时候，也会这样去揣摩人物的心理。1991年，我就上台开始跳奔腾了，也因此拿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奖。一直以来我都很看重马钰老师的评价，演出完下来我就看老师的神色，他表情很严肃，我就会觉得说完了，今天肯定是哪儿没有表现到位，没让他满意。有时候他会笑笑，哎呀，我就满足，都能飞。

一了。这个评价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因为这说明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思考的东西有效了，我的努力是准确的，思路是对的。

视频火了以后，我最真实的想法是，它就是个热搜而已，哪天热度没了，也没人来找我了。这种谨慎或者说观察，也是我经历过的。青春的时候我很拼，那时候舞蹈圈子小，我们去跑演出，大家看到姜铁红，其实就跟这两天差不多，马上就要跟你照相，要签名。1999年，我大学毕业后不久，在一次京西宾馆的汇演中意外摔伤了，半月板受伤，后十字韧带断裂。这对我来说是相当大的打击。那时候我31岁，我的舞蹈人生行进到了最好的时候，身体机能好，对舞台有掌控，也熟悉表演，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对情感和戏有理解。对舞蹈演员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状态。改变就是瞬间发生的，啪一下你就必须要离开舞台了。你的筋都断了，成残疾人了，还跳什么跳啊？受伤之后那几个月内心煎熬啊，没人再找你上台，没人再找你跳舞，没人再找你演出了，连收入也少了。最重要的是腿坏了，医生跟我说可能不能再像之前那样用充分的力度和姿态去跳舞了，之后几年上不了台了，我就只能看别人领舞奔腾，这个差距是巨大的。坐在舞台底下看着别人跳舞就委屈，自己不能跳，哎呦，那种心情真的很复杂。我会想，如果我站在舞台上听到这段节奏，我会怎么怎么处理，到了这段情节我又要投入什么样的情绪，手脚止不住想动起来。演出结束之后，演员们下来一起聊天，他们说自己特别紧张，想跳出我的样子。我说紧张是对的，有紧张才会有敬畏，但你不要像我一样，你不要成为我的附属品、复制品，你要跳出自己的风格、胆识。跳舞跳的是你的韧性，这种韧性透着你的青春靓丽，透着你的不服输。后来我想了想，这句话我也是对自己说的。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嗨，亲爱的宝贝们，大家好，我是蕾蕾姐姐，欢迎你来到睡前故事时间。今天呢，给宝贝讲的故事跟勇气有关。我希望宝贝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啊，都能勇敢地面对。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勇敢的小白兔的故事。

传说在高高的山顶上有一种美丽至极的花，这种花只在夜里绽放，并且只开一夜就会凋零。出生在山下的小白兔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到这高高的山顶上看一眼这至美的花朵。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伙伴，他的伙伴都告诉他趁早放弃这个想法，因为这根本没有实际意义。可传说中的那种至美的花朵究竟长成什么样，依然牵引着小白兔的好奇心。于是啊，他决定亲自爬到山上看看这种至美的花朵。于是到了晚上，趁着月光，他来到了山底下，顺着山路走向山顶。曾经他幻想自己是一只雄鹰，飞向山顶，看到了那种至美的花朵。那种至美的花朵真的很美，可是现在他依然是一只小白兔，他只能一步一步地爬向山顶。哦，不对不对，小兔子是一跳一跳的。夜好寂静呀，山好幽深啊，连这皎洁的月光都照不清山路的坑坑洼洼。小白兔只得慢慢前行，可是背后总有一股悠悠的无名的力量催促它快步前进。但是小白兔的心中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它：回去吧，山上的花朵不会这么漂亮的，前面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趁着夜色突然跳出来呢。不行，就这么回去，伙伴们会笑话我的。传说中的花朵是那样美，不看一眼心不甘啊。小白兔深深吸了一口气，压压来到嗓子眼的心脏，带着甩不掉的恐惧，小白兔加快步伐，可越快越出错。小白兔一路动作僵硬，跌跌撞撞，显得非常可笑。一旁的猫头鹰毫不留情地发挥的淋漓尽致的嘲笑声献给了小白兔。哦不，准确地说，现在它是一只小灰兔。面对嘲笑，小白兔的眼睛里滴下了泪水。算了吧，为了那该死的花朵被嘲笑不值得，为了那该死的花朵被这笑声剥夺了尊严，不划算。来到这里回去，同伴应该不会笑话我了吧，因为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独自一人已经快到山顶了。小白兔转身往山下走去，背后那股阴森幽暗的力量还在，它依然跌跌撞撞地走着，来到一块空地上。小白兔看着皎洁的月光，月亮里的嫦娥姐姐和她的小白兔现在在干什么呢？会不会在看那至美的花朵呢？不行，我得去看看山顶上那至美的花朵长什么样，我还要在山顶上和嫦娥姐姐打个招呼呢。可是那只讨厌的猫头鹰又会嘲笑我的，那样我会丧失尊严的。不，它的嘲笑只能证明我做得不是很好，剥夺不了我的尊严。一个不能战胜自己，战胜恐惧，因为别人的嘲笑而放弃的人，自己一直在维护的尊严也会自己跑掉的。哪怕猫头鹰在羞辱我，我也很默默接受它的羞辱，因为这样我才能到达山顶看那朵至美的花朵，而到达山顶才能抹掉他对我的嘲笑，真正的尊严才会回到我的身边。小白兔转身向山顶走去，路途依旧艰难，猫头鹰依然在嘲笑他，只不过小白兔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走到山顶去。到了山顶，他并没有找到那至美的花朵，那终究只是个传说而已。可小白兔并没有后悔，因为站在这里和嫦娥姐姐打招呼更近了。月光下，山脚的景色很美，犹如人间仙境，想必可以和那朵至美的花媲美。最关键的是，下山时背后的那股无名的悠悠的力量消失了，也就是恐惧的力量。好了宝贝，故事听完了要准备睡觉啦。
虽然今天的小故事没有很多角色，自始至终啊都是小白兔一个人，但是他在跟自己战斗，跟自己的恐惧战斗。虽然最后没有看到至美的花朵，但是他却意外地获得了勇气的力量。别小看勇气，宝贝，有了它，你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 八七点九，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

酷爱舞蹈的姜老师因为意外受伤，不得不离开了舞台。但他不知道的是，命运又在前面打了他个伏击。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和你继续聆听姜铁红老师的故事。

没过两年，我又遇着一次打击。那段时间反复发高烧，在医院吃抗生素打抗生素，整个免疫系统坏了，人就彻底崩溃了。我走十米冒一身冷汗，就觉得完蛋了，这身体弄成这样还能活不？没法再想能不能跳舞的事儿了，只要能活着就行了。躺在病床，人生观整个就变了，我再也不想争什么，不想去拿奖去出头，只想要我活着，我只想要陪陪父母，其他的对我都不重要了。有一天早上，我就站在医院的露台上晒太阳，突然觉得浑身有了力量。我穿好练功服运动衣，穿着一双蓝拖鞋，到露台上做了一些舞蹈组合动作，把当年上课时候马跃老师教的舞蹈从头到尾过了一遍，突然就发现自己又能跳舞了。医生也说，你这是回光返照了。那个时候我获得了一种真正的释放，我也理解了舞蹈的纯粹一面，就是没有功利性，没有目的和杂念，全放下了。我想跳舞就只是因为活下来的喜悦和平静。很快我就出院了，新的人生重启了。之后是一段平稳期，我要上课，要编舞剧，要带学生，中间很少上舞台，但我也从来没有停下跳舞，或者说跳舞是我的日常。我在小区楼下倒垃圾，突然就跳起来。我可以跟空气交流，我可以跟草和喜鹊交流。有一次在学校，我遇到了一只小松鼠，我给它个松子儿，它就跑到我胳膊上，我一动松鼠就跟着动，我就跳了起来，好像是我们共舞。我在年轻的时候跳奔腾，气盛火力旺，整个人热情四射，动作幅度更大更舒展。30年后，现在每次上台之前，我的准备活动都要做足，毕竟年龄大了，有些动作做不到了，但是我会通过别的动作来弥补。比如说有的大幅度胳膊伸展很吃力，我可能会加上身体的弯曲和扭动来一起打配合，但我的力度和情感幅度是绝对不会打折扣的。经历过这些，对我来说跳舞有了多一层的含义，更多的是在跳一种味道，跳自己的人生，跳自己所经历的坎坷，跳自己的委屈，跳自己的满足，跳的其实就是一种回忆。慢慢的，整个心里委屈的劲儿就过去了，人也总会忘掉过去的伤疤或者疼痛。2015年，我的学生有一次在新疆参演，工作结束后，我在舞台上试着跳完了完整的奔腾，那个时候是很惊喜的，也树立起来自信，我知道我还能跳，但没有那么多机会留给我了。到了第二年，有一次晚会是我领舞，站在台上，音乐一响，我很自然的就把自己投入进去了。那一刻我知道我要做的已经不是完成一支舞蹈本身，我跳的是一种释放，要把这么多年的委屈苦痛悲喜全释放出去，我尽情地伸展舞动，尽我最大可能去展现，沉醉其中，那是一种幸福。跳着跳着眼泪打转。那天的现场有很多老同学老同事，他们20多年没看到我跳舞了，看完就哭了，给我打电话说，好多年没有看到你这么绽放，看到你就想起我们曾经一起工作一起演出的经历，看到你就获得了激励。我妹妹也是个舞蹈家，坐在底下她也激动，但她说，哥，你要注意身体，你这么大岁数了，你以为你还年轻啊？我说我29岁。这个夜晚让我觉得人的一生可能就是为这一点点满足和充盈，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那种释放的浓度和强度让我把一切的不愉快或者委屈全放下了。现在遭遇着天大的事儿，

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过不去的。我想的是，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来吧，喝一杯酒，继续干自己的工作。年龄上来以后，跳舞的时候还是会很快进入情感状态，但是等下了台，晚上洗完澡准备睡觉的时候，那个劲儿才上来。哎呦，这腰也疼，颈椎也疼，赶紧把腿抬高控一控，血压也不稳定。但是每当跳起舞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幸福，而那种幸福和满足感只有自己理解啊。几代奔腾领舞传承下来，我最大的观察是，演员们身上的劲儿越来越不一样了，他们现在更新鲜更柔美。在那个视频底下有网友留言说，老腊肉还是很猛的，后面的小鲜肉不行，太鲜了。还有人说我是套马的汉子，他们是套马的杆子。其实这些孩子跳的也不错，但大家看一个大叔跳这么猛，孩子们跳的怎么还没大叔奔放啊，这种对比性就显现出来了。以前我在抖音上也发过跳奔腾的视频，但这次能够抓住人们眼球的原因之一就是野性。这种野是洒脱，是没有雕琢感。人家说这大叔这么猛，这么粗犷，又那么柔韧，不容易。我有一个好大哥写过一首诗，里边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鲜花插在枪枝头，钢铁也温柔。他说我的舞蹈也是这样，可能我会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就是男性跳舞的一种魅力，男性之美就透着这种野劲儿。现在的孩子们缺少野性，因为他们没有体会过饿肚子，没赶上计划着生活的时候，选择多了，他们的惰性也会更多一些，遇到困难时候都会躲闪，都比较温顺。他不用着急嘛，饿了拿个手机叫个外卖等着就行了，也不用考虑今天有没有钱吃饭，没钱了去上几节教辅课，几千块钱就挣到了。没有生存的紧迫感，他们的顾虑自然就会少一些，对于这种要搏一把拼一下的精气神儿，很难体会到。现在是信息时代，在手机上我们可以解决所有事情，对老师来说这是一种考验，学生们用手机一查就知道你教授的内容含金量有多少。但为什么我会觉得孩子们理解不到表演中的感情呢？其实就是情感淡薄。大家凑在一起，你看你的手机，我看我的手机，你跟他说话我就看手机，你们说的跟我没关系，聊到自己的时候再把手机一放，另一个马上又抓起来了。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没有了，没有办法去理解一个人，说话就是为了工作谈事儿。我经常觉得在这种电子设备的影响下，孩子们得到的是毁灭性的头脑，毁灭性的思维，毁灭性的友情。这是时代的不同，没有可比性，也没有好坏之分。我刚来民大的时候，整个学校才五六千人，学校附近还全都是村庄和菜地，但那时候的氛围可活泼了。到周末了，我们不同专业的学生坐在操场上又唱又跳为一群，一坐就是一天。那个年代也是枯燥的，娱乐最多就是听个崔健的演唱会，去工体去首体，一群同学互

0: 找到了喜悦。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身为舞蹈学院院长的姜老师，难免会把现在的学生和当年的自己进行比较，他又有哪些比较深刻的感受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姜老师的讲述。

现在的孩子们都很现实。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前两天这条视频火了，马上就有学生问姜老师，你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这样？他也想学学。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我56岁了，积累到今天就爆发一下吧。等你56岁，你也可能会爆发，那时候你可能比我猛。就像你说的那样，在学校里他们为了考公考研，很难回到一种很鲜活的校园生活，他们也不享受这些，也真是没有别的办法。从幼儿园开始他们就补课，你不这样就跟不上，这是整个大环境的氛围。不管是舞蹈也好，其他的学科也好，他们现在所有学习的专业到最后是不是真正能够体现出他们的价值，我对这一点是存疑的。孩子们想一夜之间成为明星，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哇，那种风光，或者涨点粉丝，卖货挣点钱，一个月挣5000-6000、10000也行，这可能是当下这个时代改变生活获取成功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但我也会提醒他，那叫昙花一现。我说姜老师也一样，等热度没了，也没有电视台和媒体来找我了。人就是这样，当你翻过这个山顶的时候，大家看到你了，他来找你，问你你是怎么爬上去的，他不会看到你爬的过程。任何一夜暴富都是假的，一夜成名也是假的，需要积累，需要沉淀，需要接受。网上也有人评论说，这个视频让他们看到一个院长的业务水平也可以是在线的。我在舞蹈学院做了30多年教师，2018年学校任命我做副院长，去年换届的时候就做了院长。现在我一周头3天都是有课的，每一节课我要亲自把舞蹈跳给学生们看。你不能胡乱跳，必须100%去投入。舞蹈是个纯粹的艺术，老师永远是学生的示范榜样。我会站在镜子前教动作，教形体，教语言，让他们听，让他们感受。我对他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日常练功，这是我们最基础的。做院长之后，行政事务肯定比从前多，但我会找时间跳舞。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可能就在校园里跳一段。每个人都得找个窗口释放自己，透透气。有的学生一碰到我，会跟我比划两下，马上我们一起面对面跳一段，跳完他们就很高兴走了，我也很乐于看到这一幕。现在敢 battle 了，说明训练的胸有成竹了，否则他不敢。对我来说，跳舞里有一种传承。我小时候喜欢踢球，但父亲就只想让我学跳舞。考大学之前，我在内蒙古歌舞团成为了一名舞蹈演员，我一直比赛拿奖。我也想明白了，我父亲为什么一直让我学舞蹈，其实就是他年轻时候没得到的，我给他全得到了。他获得奖和名次没那么多，现在我全给他获得了。有一次我

跟父亲坐着聊天喝酒，我说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让我学这个了，是你没得到的东西，我也获了奖了，名字也不错。我以为他会夸我，但是他问，那你满足吗？我说我真的很满足。他说，那你还得继续。我和我儿子一起演出过，但我觉得我不需要他去给我挣脸面，父辈的荣光不需要和他的成长联系在一起，他有自己的路，有选择的自由。我也想过，如果没有成为舞蹈演员的话，我想过当兵，也想过做一个捡石头的人。我非常喜欢石头，不管什么形状，看到好看的顺眼的我就会捡。办公室就摆了好多，放桌上都很好看。经常我就背个双肩包，穿个大裤衩，穿个高筒大皮鞋，穿全是兜的坎肩，拿个锤头满山敲石头。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石头放在我面前，我可以坐着跟他们聊一整天。朋友们都说你神经，弄堆石头放着饭也不吃。看着石头你会有很多想象，你看这个不规则的是不是越看越像个马，再看那个像一朵云，你把它俩放在一起，哎呦，又成了一个新的形象。人在面对石头的时候会获得很多精神上的慰藉，我从石头身上学舞蹈，学那种坚硬和力量。大家喜欢我跳的奔腾，其实是一个时代情感的体现，人们非常需要一种力量来振奋。经过过去几年，人们压抑太久了，其实是需要释放的。一看有这么一个老头跳得这么高兴，这么快乐，那一定有他的道理。我在学校外面走，还看到有人刷这个视频，两人说起这个就很兴奋，很惊讶，手里边还比划着。我想大家通过这个舞蹈也许能稍微释放一下，获得一种积极向上的力。过去一些年，每年我自己要到草原待10天半个月，朋友们帮忙搭个蒙古包，离骑上有个200多公里，在毫无人烟的地方，靠着河流小溪，脚底下就是牛粪，我再弄个小冰箱，攒一只山羊，架两口锅，去河边打点水，一个煮奶茶，一个煮肉，晚上自己拉发电机，取电照明，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够了。天热了就往水里一躺，黄瓜、西瓜、啤酒都在里头扎着呢，想吃了随手一捞，这就是完全自然的生活，特别舒服，让自己静下来。我可以随时跳舞，在草地上滚来滚去，跳入水里忘却一切烦恼。这种生活总是特别短暂，等再回到这些钢筋水泥搭建的地方，又对那种生活很向往。再过4年，我60岁就该退休了，到时候我就到不同大学待上半年，转一转，再教一段时间舞蹈。等再老一点，到了跳不动的时候，我就流浪草原去了，搭个蒙古包，和几个朋友一起做做饭，让大学生们来我这采风。我喜欢草原的四季分明，冷就让你冷到彻骨，热的时候太阳把你晒得黑黑的。在草原没有树能让你乘凉，你和小草一样在烈日下平等地晒着，就看谁能生存下去，奔腾下去。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老师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是这路上。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嗨，大家好，我是雨飞，欢迎收听丽人榜样。对丽人们来说，减肥可谓是一生都在追求的事业。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这个小板块，我们就来聊一下科学饮食、健康减肥的一些原则和小技巧。说到减肥，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节食，而其实健康减肥首要原则之一就是不要用饥饿来减肥。只要吃对了食物，减肥不仅可以吃得饱，而且不需要挨饿。首先选择有饱腹感的食物和体积大的食物，因为体积越大越能够产生饱腹感。例如高纤维蔬菜体积大比较容易有饱腹感，而精致的食物不容易让人产生饱腹感，自然就会摄取过量。另外，食物烹调的时候啊，多加些水，或者是煮一锅什锦菜，热量低而且容易有饱腹感。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多种类的食物，不要绝食或禁食某一类的食物，每天以三餐为主，平均分配，不可偏重任何一餐，而且尽量不吃点心，多吃蔬菜或者是五谷。如果实在是饥饿难耐怎么办呢？营养师建议我们可以吃一些低热量的水果，比如说番茄、柚子、梨、葡萄柚等，或者是蔬菜沙拉当中的小黄瓜、生菜、竹笋以及叶类菜等等。可以吃一点点低热量的饼干，比如说高纤维苏打饼干，有很多小包装并且标示着卡路里，肚子饿的时候可以选择每小包热量约为70卡的来当做点心吃。健康减肥原则之二，减重不可太快速。以现有的需要量，每天减500到1000大卡，减重需要循序渐进，对身体才不会造成伤害。建议改变进餐的程序，先喝汤，喝完汤之后呢，再吃蔬菜，最后小口小口慢慢地吃肉类和饭。烹调方法尽量多用清炖、清蒸、水煮、凉拌等不必加油的烹调方式，避免油煎、油炸。原则三，禁食任何高热量又浓缩的食物，尤其是甜腻、油炸、油煎、油酥之类的食物，比如说糖果、蛋卷、中西甜咸点心，以及鸡皮、鸭皮、猪皮、鱼皮等。建议尽量少吃一些含脂肪极高的坚果类，比如像花生、瓜子、腰果、松子、核桃等。那么减肥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更快、更有效、更科学呢？下面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一，慢慢享受每一口食物。细嚼慢咽不只是淑女的象征，它确实是一条小小的秘诀。每咽一口咀嚼20下，可以更好地体会到吃的乐趣。如果你所点的菜当中还剩几块鸡、几根薯条和一点蔬菜的话，挑一样吃下去就好了，剩下的还可以打包给家里的咪咪。二，不要边看电视边吃晚饭。虽然感觉上悠闲轻松了很多，但你会在不知不觉中越吃越多，越吃越久。整天叫着节食是毫无作用的，饥饿只会使你更加暴躁。你可以少吃多餐，下午3点多吃2-3块苏打饼干或者是水果， 这样呢就会防止你到了晚上像狼一样的扑向餐桌。三，早晨喝一杯温开水，吃丰富的早餐。早晨记住喝一杯温开水，可以疏通肠道，还可以稀释血液粘度，降低血压。同时呢，记住白开水是最好的饮料，每天喝8杯可以加速新陈代谢。最重要的是你的皮肤会一整天富有弹性和光泽。以为不吃早餐可以减肥，这可是愚蠢的观念。一顿丰富的早餐会让你一整天精力百倍，半天不吃饭只会消耗你的肌肉而不是脂肪，而不稳定的饮食习惯只会产生能转化成脂肪的卡路里，还会使你终日昏昏沉沉。四，逛超市前吃点小零食。最易破坏你减肥计划

0: 那就是逛超市的时候。如果说不想随心所欲，就在购物之前吃点东西，特别是在下午3点到7点之间，是你血糖最低的时候。面对诱人的食物，会让你欲望大增。在购买一些食物和糖果的时候啊，选购小包装或者买散装的吧。买小包装的食品，感觉自己也小巧玲珑了起来，但是只买一包，绝不多买。五，饭前喝汤和吃水果，这是大家一贯的习惯。喝汤和吃水果总是在已经吃饱的情况下又塞进嘴里的，这样呢只会让你的胃不断的撑大，接下来的情况是又胖了。如果说将喝汤和吃水果放在饭前进行，你在用餐的时候就不会吃得太多了。减肥里的人们要注意啊，将喝鲜奶改为喝脱脂奶。虽然说一杯全脂牛奶大约250毫升，它的热量呢是165卡路里，不会成为致肥的原因，但如果是天天喝的话，不妨改为喝脱脂奶，因为它的热量只是全脂奶的一半，但是钙质与蛋白质却完全相同。六，坚持运动，买一双漂亮的运动鞋和可爱的运动短袜吧，作为你开始或坚持计划的奖赏。运动呢，也应该打扮得清爽才会有好心情，并且在日历上列出你的锻炼时间和具体的内容，欺骗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呢？有条件的话，每天洗个热水澡是最好不过的了，可以松弛紧张的神经。热水浴后30分钟是最佳瘦身时机，然后在你需要减肥的身体部位以打圈的方式涂按摩霜按摩，每次20分钟，不但有润肤的作用，还可以有效地去除多余的脂肪。七，捡火柴棒，每天将一盒火柴撒在地上，然后弯腰捡起，腿不能弯曲，这招可以有效地锻炼大腿和腹部，同时呢可以增进血液循环，提高大脑供氧量。怎么样，抓紧时间操练起来吧。虽说运动是消耗体内多余脂肪的最佳途径，但饮食和生活上的一些不经意的习惯同样是导致你增肥的原因。八，将乘电梯改为爬楼梯，每天爬楼至少15分钟可以消除150大卡的热量，坚持爬楼梯可以增进肺活量，锻炼你的下肢肌肉群。不信，你若只乘电梯，一个月后再爬4层楼梯，保管让你气喘如牛。九，买几件紧身毛衣，照一张全身照。如果在冬天不可避免的得穿宽大的衣服，但是呢也不要忘记买几件紧身大衣，或者多找一些机会露露胳膊，穿穿裙子，展现体型会让你时时的提醒自己注意保持。另外不要忘记，在你制定一项新的锻炼规定之前，照一张英姿飒爽的全身照收存好，坚持运动下去，如果泄气时看一下这张照片，会令你重新鼓起干劲儿。总之，所有的方法都需要你的不断努力和坚持，希望这点小小的建议对你会有所帮助，让你在不久的将来减肥成功，达到理想中的身材，迎接最好的自己。好了，轻松一下，一首孙婉的《甩掉游泳圈》送给你，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再见。
1: 喂，懒猪，太阳都晒屁股了，快起床跑步去，说好的减肥呢？
2: 啊，你说什么？
3: 啊，亲爱的，你怎么不早点叫我呢？闹钟没有响啊。
4: 这太不科学了吧。
3: 哎呀，我太不科学了吧，肯定是我打开闹钟方式不对啊，我怎么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来到了节目的下半段呢，雨飞带你步入心灵花园，继续我们今天的减肥主题，一篇你能瘦下来就是一种才华的文章送给大家，鼓励正在减肥的你，也鼓励我自己。最爱我连夜趴在电脑前买买买的新衣已经快递到家，露肩的红色紧身小衫，开满桃花的高腰半裙，这样的搭配没有锁骨和美人筋，没有细腿和小蛮腰，是穿不出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感觉的。前年我的体重在不知不觉中飙升到65公斤，拍照有了双下巴，穿衣大了一个尺码，坐下去的时候腰围有了赘肉，站起来的时候大腿粗壮了不少，麒麟臂也让我夏天无法再穿吊带背心。忽然发现40岁是以发胖的方式到来的时候，我简直无地自容。去年冬天我开始了自己的减肥计划，方式是节食加运动，一天只在早上吃一点黑麦面包，下午吃一盘少油的蔬菜，或者是用橄榄油醋汁凉拌，晚上的动感单车是要骑上20公里的。然后呢，然后就只吃一点低热量的水果。我一度为此养成了早睡的习惯，因为这样就可以快点熬到早上吃东西了。减肥不是人干的事儿，因为这简直就是在和人的本能做斗争。我饿到要死要活又痛不欲生，可想到女人身上那些美丽的象征，美人筋、锁骨、马甲线、脊柱线、比基尼桥，会因为减肥再一次回到我身上的时候，我也就拼了命忍着。上一个春天来临，我成功减重20斤，回到了少女时的体重。有人告诉我短时间减重容易反弹，于是接下来的这一年里，我每天早上称体重，只要数字蹦到了56，我就一定要饿回55。有位朋友最近开始坚持跑步，朋友圈经常看到他跑上10公里后再发一张吃饭的照片，都是街边小店的麻辣烫、米粉、烤串加啤酒之类的。又过了一段时间再见他，肚子更大，肥胖依旧。还有一些朋友减肥开始呢，就先办了健身卡，或许也会去跑步机上跑上几次，但此类的运动方式不能坚持的话，忽然停止，体重反而会上升。而那种大量的运动之后，如果再敞开肚皮一通猛吃，更是减不了体重。对于那种看到别人瘦就天天嚷嚷着要减肥的人，是肯定减不下来的。或许人家也是一种生活姿态，号称不错过任何享受生活的机会，其实就是胡吃海塞，不放弃任何生活的乐趣，就是毫无情趣。在这个到处都打着鸡血说努力的年代，不能从自身做起的所有努力都是焦虑并发症。你连自己的嘴都管不住，什么努力都不值得信任。在这个时时都需要强调内在的年代，不能保持良好的身材都是自卑强迫症。你的外在胖到了失去理智，什么样的内在都会少了支撑。你能瘦下来并且长期保持健康，才是才华中的才华，别人一眼就能看得见，根本不需要你卖力表现。一胖毁所有，多出来的赘肉时时刻刻都在暴露自己的懒惰和放纵。或许我们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让自己如此糟糕的外在毁掉了原本还不错的内在，那才是最大的遗憾。减肥不是人干的事儿，干了你就成了更好的人。你的身材反映你的修养，越是优秀的内在就越是此处无肉胜有声。突然想起一句很火的网络流行语，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还能控制什么？好吧，就让我们一起共勉吧。丽人榜样，我是雨飞。飞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喽。
啡。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喽。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氏的怒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11: 无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金针刺破窗前纸，引入寒梅一缕香，蝼蚁也知春色好，倒脱花瓣上宫墙。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约而至。那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欣赏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收听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来听到的是来自天津的笑话篓子刘俊杰和赵岩合说的一段《谁有毛病》，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8: 喂，别、别在那里嚷了。
10: 怎么了？
8: 一看你们这个演员一个个一上这里一站，张牙舞爪的，春节好、还会说别的吧？
10: 不是过节就得说这句话呀？
8: 甭说了，甭说了，停下来！
10: 我什么就停下来呀、
8: 话筒撤了。摄像机甭冲着我，冲着地板。
10: 怎么？
8: 那个观众全走吧，回家吃饺子去了。
10: 怎么回事？
8: 怎么回事
10: 啊？
8: 有毛病了。
10: 哪儿有毛病啊？
8: 这个晚会有毛病，看不下去了。
10: 不，你说我们这晚会什么地方有毛病？
8: 先说你这个晚会的演员阵容有毛病，你信不？
10: 我不信。
8: 赵本山来了吗？
10: 来了。
8: 牛群来了吗？
10: 来了。
8: 凤姑来了吗？
10: 来了。
8: 你也来了？
10: 来了。
8: 这就是毛病。
10: 哎，这算什么毛病啊？
8: 一年一年的劝死你们
10: 啊！
8: 因为们在座的各位朋友，我们大伙都看腻了，对吧？
10: 哎，我告诉你啊，
8: 啊，
10: 这晚会里头不能没有明星啊，
8: 都是老面孔，有毛病。
10: 那每年我们也推出不少新面孔啊，
8: 新的更有毛病了。
10: 老的您不是看腻了吗？
8: 新的我不认了。
10: 你瞧。全是他的理儿啊，
8: 他有毛病。
10: 你看刚才唱通俗歌曲的那位，那就是个新人，唱的多好。
8: 好什么呀？
10: 啊，
8: 现在这个通俗歌曲你也唱，我也唱
10: 啊，
8: 我台上一站，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亲爱的爸爸妈妈你好吧，这玩意儿都泛滥成灾了。这个
10: 我爱听这个。
8: 有什么听头啊？
10: 那您听听这个高雅音乐。
8: 高雅的？
10: 高雅的。
8: 往那里一站，
10: 哎，
8: 我听不懂那个呀。
10: 那您看看舞蹈。
8: 舞蹈穿的衣裳太多，线条不美呀。
10: 那要穿少点的呢？
8: 太庸俗了，能看吗？
10: 哎，那您听段相声。
8: 相声不如小品呢。
10: 那就看小品。
8: 小品是越来越像相声。
10: 干脆吧，您看看 传统戏怎么样？
8: 传统戏节奏太慢了。
10: 那就看看摇滚乐。
8: 摇滚乐节奏太快了。
10: 您听听美声，
8: 那声音太差了。
10: 您听听民歌，
8: 歌词太旧了。
10: 那看看杂技，
8: 替他们揪心呢。
10: 看看魔术，
8: 全是骗人的。我快看啊，
10: 什么都有毛病啊。
8: 要不告诉你看不下去吗？
10: 那依着您哦，干脆我们就不搞春节晚会了。
8: 呀，你不搞我看什么呀？哎，这
10: 你还得看春节晚会呀。啊，
8: 不是毛病多，我怎么看的这个？
10: 不是啊，你别说了。你
8: 怎么了？
10: 你说的不对呀。
8: 怎么不对啊？
10: 咱们问问人家现场的观众。
8: 甭问了，这个现场的观众也有毛病。
10: 人家观众，有什么毛病
8: 呢？你说大三十的不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啊，到这个地方来跟着他们骑这个红走马呢？你们
10: 你别说了。
8: 怎么了？
10: 我说什么都有毛病啊。
8: 你站在这里说到天亮我也找着毛病了。
10: 我不信。
8: 不信你说。
10: 明天呢我请您吃饭。
8: 你这是要摆鸿门宴呢？
10: 我可是请您吃饭的。
8: 没事请我吃饭的吗？
10: 啊，他我有毛病。
8: 你看承认了吗？
10: 我什么我就承认了。
8: 不，你什么意思？
10: 我就是让你别影响大家看节目。
8: 怎么的吗？
10: 哪天到我们家，我们家没毛病。
8: 我去了就找着毛病了。
10: 那改天去一趟吧。
8: 哪天去吧？
10: 星期一去。
8: 星期一有毛病。
10: 星期一什么毛病啊？
8: 星期一上班的人太多，街上乱了。
10: 那星期二去。
8: 星期二有毛病。
10: 星期二怎么了？
8: 星期二下午孩子不上课，搁在家里不放心了。
10: 大周末去。
8: 大周末有毛病。
10: 一周干五天活，休息两天还有毛病？
8: 一周要是干两天，休息五天吗？啊，就是。
10: 要照你说的就没毛病了。
8: 老王也是瞎的难受啊，是吧？
10: 你爱哪天去哪天去吧。
8: 行，走呀，上你们家了，怎么走啊？
10: 出门过马路。
8: 不能过了啊，马路有毛病。
10: 马路有什么毛病啊？
8: 不方便啊。
10: 挺宽的马路怎么不方便呢？
8: 大宽的马路中间全都挡上了啊，过马路我还得爬栏杆。
10: 不是，
8: 我这爬都
10: 谁让你爬栏杆？
8: 怎么办呢？
10: 你走那人行天桥。
8: 那累不累啊？累。我有这边坑子坑子爬上去。
10: 对，
8: 再有那边坑子坑子爬下来。
10: 是啊，
8: 我哪次过马路？
10: 那是
8: 我爬长城了。
10: 哇，干脆啊，我给您打个面的怎么样？
8: 和面的毛病大了。
10: 面的是又方便又便宜。
8: 便宜什么呀？
10: 一公里一块钱。
8: 一过十公里一块五了。
10: 咱那儿没那么远。
8: 记住更倒霉了。
10: 怎么呢？
8: 三公里也要十块钱。
10: 咱那个地方不远不近正好。
8: 我就说不远不近正好啊。
10: 没毛病。
8: 他不辣你。哎，
10: 没毛病吧。你说的这叫个别现象。
8: 反正是有毛病啊。
10: 反正你到了我们家呀。
8: 甭甭去了。你们家住这个大杂院，那个毛病命摆着了。
10: 早搬迁了。
8: 搬哪里？
10: 我们住楼房了。
8: 楼房有毛病。
10: 楼房有什么毛病？
8: 楼房住的太高，接不着地气，住长了你受病了。
10: 哎呦，那我们还搬回大杂院。
8: 大杂院太吵，住长了得关节炎了。
10: 那还是楼房好啊。
8: 一地震你可跑不了了。
10: 那还住大杂院。
8: 一下雨下天了，屋里灌水呀。
10: 那还住楼房。
8: 你吃饱了撑的折腾嘛呀？哎，这
10: 是我愿意折腾的。
8: 不管你住在哪里，全有毛病。
10: 那甭管怎么着吧，到家以后，
8: 对，
10: 我上农贸市场给您买点菜。
8: 不去了，那农贸市场有毛病。
10: 这农贸市场有什么毛病啊？
8: 小商小贩称不准呢。
10: 没关系哦，咱买国营的。
8: 对，
10: 国营的称准。
8: 国营的称准。
10: 买他的，
8: 服务态度不好。
10: 哎，现在都是微笑服务，
8: 那更有毛病了。
10: 怎么呢？
8: 你一进门，那个小姐脸上乐得跟一朵花似的。
10: 是啊，
8: 一会儿领着你上这里，一会儿带着你上那里。先生，你买点这个吧。先生，你买点那个吧。毛病啊，
10: 这多好啊！
8: 好什么呀？那脸上一个劲的乐，不撂下个三十五十的，好意思出来吗？
10: 哇，这 菜也算毛病啊。
8: 毛病呀。
10: 那咱不买菜。
8: 不买了。
10: 咱买点肉。
8: 肉太贵了。
10: 怎么贵呀、啊、
8: 我那个小时候那个肉才8毛多钱一斤。
10: 那时候就没毛病了。
8: 毛病更大了。
10: 什么毛病啊？
8: 一个月就给半斤。
10: 嗯，对对对对。现在这肉可是敞开供应了。
8: 价格太贵吃不起了。
10: 哦，您现在不吃肉了。
8: 啊，拿一顿饭离开肉我也活不了啊。
10: 天天吃肉还说有毛病。
8: 别提肉了，一提肉我生气。
10: 咱不提肉。
8: 不提了。
10: 您吃个苹果。
8: 上头有农药啊。
10: 我给您削了皮儿啊。
8: 一小皮营养全没了。
10: 他什么也吃不了。
8: 吃什么菜有毛病。
10: 您呀、啊、干脆看看电视吧。
8: 电视有毛病。
10: 电视什么毛病啊？
8: 广告太多了。
10: 广告完了就有电视剧了。
8: 看完电视剧半夜了3点了啊，第二天起不来，电视台给请假是吧？
10: 哎，这个人家管这个吗？
8: 他有毛病吗？
10: 今天晚上啊，大家都看春节晚会。
8: 我看别的。
10: 现在电视30多个频道，我不信没您合适的。
8: 频道越多毛病越多，你信吗？
10: 这频道多有什么毛病啊？
8: 那我来说吧。
10: 说。
8: 我一进家看这个，哎，我媳妇过来恁那个，孩子过来恁这个，
10: 是
8: 恁过来恁过去恁过来恁过去，一会儿打起来了，家庭不和，频道多的毛病。
10: 呵，好嘛你，
8: 知道了吗？
10: 你别说了，
8: 我怎么了？
10: 说了半天你是干什么的？
8: 找毛病的，
10: 专业找毛病的，
8: 这还忙不过来了。
10: 你呀、啊，是看哪儿哪儿有毛病
8: 啊？就两只眼，也有看不到的地方。
10: 我算弄明白了，
8: 明白了。
10: 闹了半天呢，就你这个人有毛病。
8: 你看，跟着我是长能的、啊，一会儿的功夫，你也会找毛病了。
10: 不是，大伙看着都挺好，怎么你老看着有毛病啊？
8: 这也算是特异功能吧？
10: 你瞪着俩眼就知道找毛病啊？
8: 我习惯了。
10: 就没有没毛病的吗？
8: 我没看见过。
10: 你看你有毛病吗？
8: 我有毛病。
10: 你有什么毛病？
8: 多长几只牙就好了。
10: 别说了。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7: 陪您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谁有毛病，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相声里这位逗哏演员刘俊杰是来自天津，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请出来自天津的两位青年相声演员王嘉林和孙越，那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买房记。哎，说

0: 出了不少这个年轻朋友的心声，咱们来共同欣赏。
1: 感谢您的打赏，
2: 谢谢
1: 您。既然选择了听相声，咱大伙儿就得开开心心，
2: 是
1: 必须开心。
2: 对，
1: 相声语言艺术，
2: 没错，
1: 就是给您图个乐，
2: 口头文学。
1: 可千万您别跟我学。
2: 怎么不跟你学？
1: 您别看我是说相声的
2: 啊，
1: 在您心目当中就认为多美的职业，
2: 是啊，
1: 一天天乐乐呵呵，把钱就赚了，
2: 这得多高兴啊！
1: 不然，
2: 哦，不这样，
1: 不是这样，
2: 不是。那您是哪样啊？
1: 哪样看不出来吗？
2: 不是看不出来，
1: 太惨了。
2: 不是怎么惨？有什么惨？
1: 朋友，您是不了解我
2: 啊，
1: 咱甭说跟朋友您比
2: 啊。
1: 就后台所有的演员我都跟人比不了。
2: 怎么比不了？
1: 拿我这搭档来说。
2: 哦，拿我来说。
1: 孙云、
2: 啊、是我
1: 相声演员。
2: 对，
1: 同样是相声演员，
2: 是
1: 人家往台上一站，我不是夸他
2: 啊，
1: 绝对属于偶像派的演员。
2: 哎呦，你这夸的有点太过了，兄弟。
1: 我就那么一说、
2: 哎、您没往心里去，不是真夸，
1: 我就发自内心的这么一说，
2: 哦、发自肺腑的。
1: 您碰您看
2: 啊，怎么着？
1: 长得就是漂亮
2: 啊，是，
1: 确实
2: 啊，
1: 又是富二代
2: 啊，这点我倒承认。
1: 高富帅，
2: 家庭条件好，
1: 全站人身上
2: 啊，
1: 很多小女孩都很喜欢他，
2: 那是大伙抬爱，
1: 把您当做自己的偶像。
2: 嗯，
1: 所以我敢肯定的说，
2: 你说
1: 你就是一个叫观众作呕的演员。
2: 合着看见我就想吐，不是，这是偶像，
1: 都很喜欢你。
2: 哦，喜欢我，
1: 这又是有钱人嘛？
2: 不是，
1: 有钱有钱到什么程度？
2: 什么程度？
1: 我不是说
2: 啊，你介绍介绍，
1: 自己的房产就好几套，
2: 我都住不过来，
1: 电梯里都有卫生间，
2: 这怎么安进去呢？这是，
1: 咱甭说房产
2: 啊，
1: 今年30岁了，
2: 整30，
1: 自己的坟地就7块。
2: 我买这么些坟干嘛？
1: 他说死了之后分尸那么埋。
2: 没听说过啊，
1: 如此的任性。
2: 没这么任性。
1: 你说我就不行。
2: 哦，你呢？
1: 我就没摊上一个有钱的父母。
2: 哦，家庭条件不
1: 省吃俭用。
2: 嗯，
1: 供我上完大学。
2: 嗯，
1: 自己找份工作，一个月3000多块钱，
2: 普通收入。
1: 最可悲的是什么？
2: 有什么可悲的？
1: 现在我又交了个男朋友。
2: 啊，
1: 不是那个，就交，
2: 说清楚了，
1: 交了个女朋友。
2: 不是，您这一说我们大伙都糊涂。
1: 你糊涂什么？
2: 您这谈恋爱不是好事儿，你可悲什么？
1: 对于你们有钱人绝对是好事。
2: 是啊，
1: 对于我来说
2: 啊，
1: 要了亲命了。
2: 不是这么一说，你和你对象感情不和？
1: 不，我们俩情投意合。
2: 那是个头不合适。
1: 个头太合适了。
2: 哦，
1: 我女朋友1.72米的大高个，
2: 她长得不漂亮，
1: 长得太漂亮，
2: 是
1: 跟朋友这么说
2: 啊。
1: 我女朋友长得就跟一位著名歌星似的。
2: 哪位啊？
1: 腾格尔，
2: 蒙古汉子。那你找的就是男朋友？
1: 不是，你这人说话太损了。
2: 您让大伙儿听听，这女孩长得跟腾格尔一样，这有法看吗？这个，
1: 你这样同志朋友，你侮辱我女朋友，你觉得合适吗？
2: 哎呦，
1: 她是我心目当中的女神呢、啊，我。
2: 那既然你这么喜欢他，你可悲什么？
1: 我们俩相处2年多了
2: 啊，
1: 眼看着可就要结婚了、
2: 哦，
1: 突然间跟我提出一个要求，是惨无人道。
2: 他提什么要求？
1: 人家说了，
2: 说什么了？
1: 什么都可以没有，
2: 嗯，
1: 但是没有房子，坚决不嫁给我。
2: 哦，这太好办了，你买套房，这问题不就解决了？
1: 咱必须得买。
2: 就是啊。
1: 人家又说了，
2: 又说什么了？
1: 结完婚得要个孩子吧？
2: 嗯，
1: 那房子小了。父母过来看孩子要住那么3天5天的合适吗？
2: 不是，他要多大的？
1: 最起码
2: 啊
1: 70平米以上、
2: 哦、这条件也不过分。
1: 地点在北京。
2: 在哦，在北京买这房。
1: 朋友您就琢磨琢磨，北京现在这房价多高？
2: 那太高，
1: 咱就离市中心远一点的。
2: 嗯，
1: 咱按15000一平米行吗？
2: 这都算低价了。
1: 70平米
2: 啊，
1: 就100万。
2: 嗯，对，
1: 我一个月才挣多少钱？
2: 挣3000嘛。
1: 就算我不吃不喝，
2: 嗯，
1: 28年存够了。
2: 还别说，算得真仔细。
1: 咱话又说回来
2: 啊，
1: 那我不吃不喝受得了吗？
2: 那你能受得了吗？
1: 我跟你没法比。
2: 怎么呢？
1: 你往那一趴，不吃不喝不动弹、
2: 嗯，
1: 就能活1000年。
2: 哎，我招你，
1: 我不行了。
2: 你拿我开什么玩笑？这不说您的事儿。
1: 所以说，我就想到北京朋友说过这么几。

0: 不是，
1: 你这有钱了，怎么爱好都变了呢？这都
0: 你想哪儿去了？咱哥俩在一块儿，哥哥帮着你出主意呀、啊。
1: 你要不跟我解释这番话，我没准就答应你了，真的。
0: 去去去，别想歪。
1: 废话，你能给我出什么主意？
0: 你不是要结婚吗？
1: 结婚呢？
0: 跟女方商量商量。
1: 商量什么？
0: 先租套房，先把婚结了。
1: 我早就跟他提过。
0: 你怎么提的？
1: 我说，亲爱的，咱先租个房结婚行吗？等结了婚，我努力工作，努力赚钱，在不久的将来，争取当上世界首富。
0: 有决心，
1: 到时候什么洋房别墅咱都不住。
0: 那住哪儿啊？
1: 我给你盖座塔，让你住里边。
0: 他找的就是妖精，那塔给镇住了。那他怎么说的吧？
1: 呸，臭缺德的。哦，还世界首富？嗯，那你连房子首富都没有啊你？哟，我告诉你啊、嗯，没有房就别想结婚。
0: 现在女孩就这么现实，
1: 一下我多受打击。
0: 别受打击，
1: 还不受打击。
0: 哥哥再给你开条道。
1: 还有什么道？
0: 做点小买卖啊，卖东西也能挣钱。
1: 他说这绝对是个道理。
0: 当然，
1: 现在为什么这么多80后因为婚房结不了婚？
0: 什么原因呢？
1: 家里没钱，
0: 就是缺钱。
1: 你出来做点买卖，多挣点钱，比什么不强？
0: 可是关键你得想好了，卖什么？这是关键。
1: 太对了，
0: 你卖什么呢？
1: 我卖肾去，
0: 卖肾去，
1: 一个肾就30万，
0: 你穷疯了。
1: 俩肾就60万，
0: 这俩肾要是都卖了，你还娶媳妇干嘛？你再者说，俩肾都卖了才60万，房子100万，还差40万呢。
1: 朋友您听听，还有活道吗？
0: 是，
1: 俩肾都卖了，还差40万，
0: 这怎么办呢？
1: 你不还俩肾？
0: 没听说过啊。
1: 你先借我。
0: 不借。
1: 我把你那俩肾卖了，朋友，我连装修钱都出来了。
0: 你想瞎了心了。
1: 然后
0: 甭废话，
1: 我再还你。
0: 别在这儿磨叽。不借，再大方没有借肾的，知道吗？
1: 不是，你怎么那么抠呢？这
0: 怎么叫这么抠？不借甭废话啊。
1: 算了啊，你不借啊，找银行借去，
0: 借肾去。
1: 你们家银行有肾借？
0: 不是，那借什么呢？
1: 借钱呢。
0: 哦，你要贷款？
1: 哎，以前没贷过款。嗯，这次去银行贷款，我才知道。
0: 知道什么了？
1: 感情咱贷出这款啊，还得还呢。哎，
0: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1: 再说人家也不代表，
0: 凭什么不代表？
1: 说得要什么房屋抵押，
0: 这是正常贷款手续。
1: 他这是拱我火啊！
0: 人家怎么拱你火？
1: 废话，我要是有房抵押，我还找他借钱干嘛呀？
0: 这倒是他心里话。
1: 别费这劲了，嗯，赶紧走吧。
0: 哦，走了。
1: 刚出了银行的大门，嗯，我看见希望。
0: 不是，你看见什么希望？
1: 我这手机短信来了。
0: 谁呀、啊？
1: 售楼广告。
0: 哦、售楼信息呀、啊，
1: 写的好极了。
0: 怎么写的呢？
1: 市中心黄金地段，嗯，绝版小户型，每平米9999.99元起，限量发售。我一看太便宜了，嗯，一平米都不到10000，哎，
0: 这不就差一分钱吗？
1: 妈，一分钱不叫钱是吗？哎、
0: 你是穷疯了，
1: 咱这得去看，抓住机遇。
0: 不，你抓不住机遇，那你就别看了。听哥哥，你没钱、啊，看了也白看，你瞎耽误功夫。
1: 你这就不明白，
0: 我怎么不明白？
1: 你看那逛商场的不一定就为买东西，哦，也许他就是干逛。
0: 哎，也有他这么一说。
1: 到大饭店吃饭的不一定是真饿，哦、也许就是个应酬。
0: 是。
1: 到医院挂号的不一定为看病，嗯、也许就是个医托。
0: 对，
1: 你儿子管你叫爸爸，他不一定是你亲生的，也许他就跟你客气客气。
0: 您这都是人话。
1: 这我没钱，没钱我还不能去看吗？
0: 谁拦着你了？
1: 我
0: 看去，
1: 打车我就去了。嗯，您还别说，
0: 怎么着？
1: 这售楼处盖的跟皇宫似的，
0: 装修漂亮，
1: 太漂亮了，
0: 是吗？
1: 人家售楼小姐也非常的态度也非常好，
0: 服务态度好，
1: 好极了。哦，先生，请问您买什么样的房子？嗯，我们这有平层的、错层的，有精装的、豪装的。你要是买的多，连我都可以送给你。
0: 这小姐要疯啊！这是，
1: 我说你别闹啊啊！你要送我，我有心思看房吗？哎，
0: 嗨，这时候就别想这个。
1: 我就想问你，这有多大平米的？嗯，哦，先生，我们这儿有300平的、400平的、500平的，还有800多平的，
0: 这都是大户型。
1: 哎呦妈呀，啊，买不起，我也就看个70来平。您再看这售楼小姐，嗯、听完我这话，这脸拉的比驴脸都长。
0: 是啊，
1: 嘛玩意儿，70来平的？嗯。滚！哎，
0: 这叫什么态度？这是，
1: 没有。
0: 啊、哎，不对，
1: 你走错了。
0: 不、啊，没有不行。你们广告上写的清楚。
1: 写的什么？
0: 黄金地段绝版小户型。
1: 哎呦，写的绝版啊！

0: 板都撅了，知道吗？
1: 您说这不缺德吗？
0: 再说了，黄金地段有小户型吗？
1: 那行，问问你们卖多少钱一平米呢？
0: 3万8的、4万8的、5万8的，还有8万8的。
1: 你们这可又不对了。
0: 哪不对？
1: 广告上写的清楚，差1分钱1万一平。
0: 我们写的是最清楚的，9999.99元啊，它可不一定起多少。
1: 您说这不骗人吗？这是哪家开发商？
0: 我一看牌子我才知道。
1: 哪家啊？
0: 梦幻家园建筑能力有限公司。
1: 这是够梦幻。
0: 您再听后半句，建筑能力有限，
1: 这房子盖起来谁敢住？
0: 别逗活了，我赶紧走吧。
1: 又走了。
0: 出了这售楼处，我短信又来了。
1: 又哪位？
0: 售楼广告
1: 又来一条，
0: 写的比刚才那还好。
1: 不是，这回怎么写的？
0: 市中心绝对小户型，每平米15000元，交通便利，离火车站只需30分钟，24小时安全防盗系统，原始森林，水文景观，免收物业费，还能和著名相声演员做邻居。
1: 嘿，哎，这听着太诱人了。
0: 这要是真的，我砸锅卖铁我也得买呀。
1: 当然，
0: 我打车就奔售楼处了。您还别说，这售楼处就在火车站的旁边，
1: 真不错。
0: 赶紧问他工作人员，
1: 赶紧问。
0: 我说你好，我想看看你们这个小平米，70-80平米的，如果我看上，我就敢买，我现场就买。
1: 是啊，
0: 你再看这个售楼这先生说的话，
1: 说什么了？
0: 先生，你胆儿可真肥呀！啊，还敢先看房呢？啊。就我们这地段，我们这价钱，您就不怕回来这房就没了吗？
1: 不是，那怎么办呢？
0: 把定金交了，合同签了，咱再去看房。
1: 哎呦，这不看房能交钱吗？
0: 您放心，我们这广告跟现房写的是一模一样，有一点不一样，当场退款。
1: 这可太好了，
0: 我一看错不了了。
1: 是，
0: 跟家里要了10万块钱，定金交了，合同我当场我就签了，
1: 这就齐了。
0: 接下来
1: 看房去吧。
0: 看房去？
1: 看房去。
0: 妈，一上车我就后悔了。
1: 哎，你怎么又后悔了？
0: 直接给我拉郊外去了，啊？开了3个多小时，
1: 是啊，
0: 我这手机都没信号，我这隐隐约约还能听见几声狼叫，
1: 不是说离火车站就半小时车程吗？
0: 人家说不是汽车，
1: 那是
0: 动车，
1: 动车呀！
0: 好嘛，到了小区门口，我一看连个大门都没有啊！
1: 24小时安全防盗系统呢？
0: 有
1: 有吗？
0: 不拴条狗吗？
1: 嗨。
0: 您别说，这狗看着可够凶的，
1: 藏獒
0: 吉娃娃，
1: 那管什么用啊？
0: 哎呦，您再看这楼盖的比那比萨斜塔都显，
1: 四周围任面没有，我看着我都瘆得慌。跟广告上不一样，咱就退房。
0: 开发商一跟你解释，就全一样了。
1: 这原始森林
0: 本来是森林，一起房全砍了。
1: 水文景观
0: 压根儿，我告诉你，全是坑啊！地下一下雨就积水，
1: 免收物业费，
0: 就没有物业，
1: 跟著名相声演员做邻居，
0: 就这点最靠谱。
1: 怎么？
0: 旁边就是你坟地。哎，
1: 别说了。
2: 一起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买房记》，这是来自王嘉林和孙越。哎，今儿这期节目应该可以算是天津的相声专场，大轴出场的，这是少马爷马志明和黄族民，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大保镖。这是2014年纪念马三立先生诞辰100周年专场演出上的精彩实况。这时候的少马爷已经是年近七旬，气力虽然是稍微弱了一些，不过这个表演功力却是炉火纯青，咱们来共同欣赏。
3: 惭愧呀、啊、有什么惭愧的？是咱退休10来年了，
4: 哦，
3: 没怎么演出，
4: 演出少了、
3: 哎、所以再上吧，总觉着没什么新段子，也没什么好的艺术奉献给各位。
4: 你看、哎、
3: 尤其是面对这个掌声啊，
4: 啊，
3: 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4: 明白，
3: 这掌声啊
4: 怎么回事？
3: 不是给咱俩人的。
4: 不是给咱俩的？
3: 那没喝，不是你也不是我。
4: 啊，那怎么回事呢？
3: 这是什么？这里有含义、啊、
4: 您说说。
3: 这是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呢，
4: 啊啊，
3: 用热烈的掌声来抒发他们对我父亲马三立的深切的感情。
4: 说得好啊，
3: 我这是，沾了我爸爸光了。要说呀，我爸爸就那个体格
4: 瘦，
3: 活到80。

0: 五，
1: 八十九，
0: 不易，
1: 不简单。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心态好，
1: 心理健康，
0: 心老是平衡的。热爱生活。
1: 是啊，
0: 也很会生活。
1: 哦，会生活。
0: 他这一辈子啊，不争名，不夺利，
1: 是
0: 吃亏让人啊，哎，做到无志无求，多好。他最大的幸福
1: 什么？
0: 他追求的享受是什么
1: 啊？说说。
0: 上台
1: 演出，
0: 只要让他上台，让他演出，比什么都高兴。
1: 哎，这就叫敬业。
0: 另外呢，多年来坚持锻炼身体。
1: 哦，爱运动。
0: 哎，老得运动。
1: 是啊，
0: 一天啊走一千步。
1: 哦，一千步，
0: 风雨无阻啊。自己还编了这么一套保健操，
1: 自编的操。
0: 对，每天练啊，
1: 天天练。
0: 干洗头。
1: 哦，
0: 也不搁胰子，也不搁水，夸住夸住夸住挠。
1: 哎，一通挠。
0: 要不是转眼珠
1: 啊，
0: 磕牙，
1: 扣
0: 磕牙。
1: 嗯，
0: 要不这么着踢屁股蛋儿。
1: 哎，哦，
0: 转身看脚后跟。
1: 啊，对。
0: 哎，猫腰摸脚面，就这一套。我不会 啊，我看他老练
1: 啊，天天练。
0: 哎，练了个长寿。
1: 哦，这有关系。
0: 很多老先生啊，当年那体格比我爸爸好。
1: 是，
0: 可谁也没活过我爸爸去。
1: 你这邪门了，
0: 怎么回事啊？一个字儿。
1: 什么？
0: 懒，
1: 不爱动。
0: 哎，咱们应当以此为戒。
1: 哎，对。
0: 哎，尤其像你这样的。
1: 我，
0: 你这样的 啊，看着，你看这个这块儿这意思啊，
1: 啊，
0: 身打理不归样吧？
1: 行啊，
0: 五大三粗。
1: 对，
0: 其实你都康了。绝对不行。
1: 我是萝卜呀。
0: 不是，你看着行，你看稍微干点活出好多汗，
1: 虚汗。
0: 哎，上楼喘，这都不行啊。
1: 哦，
0: 哎，我不是吓唬你啊。
1: 啊啊，
0: 打算多活几年吗？
1: 这谁不愿意长寿？
0: 愿意多活啊。
1: 愿意啊。
0: 赶紧练
1: 练
0: 气温习武。
1: 我这岁数，我气温习武去。哎，
0: 你相声也就这意思了
1: 啊。
0: 哎，先搁一搁，先别说了。
1: 不说了。
0: 哎，先别说了，练，
1: 啊，练
0: 跳槽。
1: 跳槽。
0: 哎，跳槽。
1: 嗯，
0: 打头学起，另拜个老师。
1: 好嘛，我都快七十了，我再另拜个老师。我拜谁去？哎，
0: 该着咱俩的缘分。
1: 嗯，
0: 也是你的造化。
1: 哎，什么意思？
0: 完了。嗯，我收了，收了。
1: 你收了？
0: 收了，收了。
1: 你收我？
0: 这甭紧张啊，这用不着紧张。你说我甭紧张啊，我收你我也要不了太多的钱，该要多少要多少。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不认识我？
1: 不认识。
0: 我一说你就服了。
1: 嗯，
0: 我就是个练家子。
1: 练家子？
0: 练家子。哎，
1: 练武之人。
0: 对了。哎，不过我现在这身份
1: 啊，
0: 跟我这年龄，一般来说我不跟人过招了。
1: 哦，不怎么动手了。
0: 哎，
1: 啊，
0: 主要搞研究工作，
1: 研究武术。
0: 哎，带带学生。
1: 啊，就当老师。
0: 哎，抓时间还准备得写点东西。
1: 哦，写东西你都写什么呀？
0: 最近打算写《中国武术发展史》。
1: 嚯，这武术发展史由你写？哎，
0: 世界武林概况。
1: 我世界的。
0: 打算编一部武术词典。
1: 词典都有，
0: 再给他们写点拳术讲义
1: 啊啊啊，
0: 等等吧。
1: 啊啊，是。
0: 哎呀，出版单位催着要啊。
1: 那是啊。
0: 哎呀，哪有功夫动笔呀？啊，
1: 没时间。
0: 我经常得接待外宾吧。
1: 哦，还见见外国人。
0: 报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他追着我采访
1: 啊。是是是，
0: 还得到处讲课。
1: 哎呀
0: 哎呀，忙得我是啊焦头烂额呀，
1: 搁谁都够呛。
0: 打算哎，关上门谁别理，歇两天吧。小龙又来了。
1: 小龙，
0: 再怎么着也给他点面子啊。
1: 您说这小龙是谁呀？啊，
0: 就是一个香港的，香港演员。
1: 香港的？
0: 叫什么玩意儿？叫俩字儿的，什么龙？
1: 俩字，
0: 反正
1: 武打明星成龙，对吗？
0: 哎，好像是。
1: 太好像是。
0: 好像是，好像是。
1: 哎呀，
0: 成
1: 这么大角儿你都能认识？
0: 哎呀，我认识他多少年了。你是，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1: 成龙。
0: 我不知道，我就是小龙子。
1: 嗯，
0: 去找人辛苦开水把这高帽给我对上，是吧？
1: 好，
0: 就这关系，是吧？哎，
1: 好，
0: 就
1: 这
0: 关系。
1: 好，
0: 对。
1: 嗯，行，
0: 啊，
1: 行，
0: 啊，
1: 不是这个成龙。

0: 啊，找你干什么吧？
1: 最近成龙啊，哎，成龙到天津了。
0: 哦，上天津来了。
1: 刚一下长途，他就问我。
2: 好嘛，
1: 你说成龙坐长途汽车来，哎，大老远的直奔我这儿来了，
0: 上家去。
1: 这人懂事啊。
0: 是啊，
1: 哎，不空手。
0: 哦，说还花不少钱，
1: 买东西
0: 都买什么了？
1: 买一只
0: 糖葫芦，
1: 哎，啊，还有那么一兜糖炒的热栗子。
0: 咦，
1: 还有一包啊，这么一包，还有半斤多，
0: 不少。
1: 我看他书我拿出来。
0: 哎呀呀，我接东西啊，我看出来了，你有多大能耐？
1: 哎，请赵队长，你就照这样。哎，
2: 怎么了？
0: 哎，
1: 啊，你说出这话来啊，你负责任啊。
2: 我负责任。
1: 你敢说，你就敢盯着。
2: 我当然盯着。
1: 说点怎么着？
2: 我等。
1: 我去骂人去。
2: 你打架是不是？
1: 我叫人家，叫哥哥。
2: 哦，你叫你哥干嘛？
1: 比我高。
2: 来，还单刀枪。嚯嚯嚯，
1: 叫你看看，哎，亮亮我们的能耐，你就服了。
2: 啊，这么说你真是个练武的。
1: 那还用说，我们哥俩啊，从小投名师访高友，
2: 哦，
1: 学会了全身的武艺。
2: 呵，
1: 什么叫猫窜狗闪，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我全会。
2: 给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1: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十家。
2: 那么有人请你们吗？
1: 哟，那还用说呀。
0: 是啊，
1: 有一天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
2: 哦，
1: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一问呢，兴顺镖局子的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2: 哦，保镖。
1: 哎，
2: 嗯，
1: 这有钱的人呢，他出门带着金银财宝。
2: 对啊，
1: 就怕路上不安全。
2: 哎，
1: 找镖局子
2: 啊，
1: 镖局子得请我们的能人给他护送，这叫保镖
2: 啊。我知道。那你们去不去呢？
1: 废话，我就指这吃饭，我能不去吗？
2: 哎，那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1: 碰上劫道的
2: 啊，
1: 外行。
2: 嗯，
1: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2: 那万一要碰上呢？
1: 他万一要碰不上呢？
2: 你可这不抬杠吗？还侥幸心理。
1: 人家派车接来了。
2: 哎，那看看去也行。
1: 哎，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
2: 啊，
1: 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儿候着，
2: 等半天了，
1: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2: 多客气。
1: 我说岂敢呐，岂敢！
2: 呀，来了。
1: 进了大门，
2: 嗯，
1: 宽阔的院子。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2: 这镖局子吗？
1: 先吃饭。
2: 好，
1: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2: 嗯，
1: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
2: 哦，
1: 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
2: 嗯，
1: 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呀？”
2: 问你们敢不敢去？
1: 我说老英雄
2: 啊，
1: 休要长他人的威风，
2: 哦，
1: 灭我们自己的志气。
2: 对，
1: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2: 不怕他，
1: 咱往西边走。
2: 行啊。哎哎哎，有往西边走的吗？
1: 咱可以绕过去。
2: 没听说过，往西边绕不行。
1: 怎么着？
2: 就得奔东走，迎贼而上。
1: 迎贼而上。
2: 对了，
1: 要碰见呢？
2: 哎，废话，你是干嘛的？你不保镖的吗？
1: 说个笑话。
2: 我说的呢。
1: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请院里过过号吧。”
2: 好啊，
1: 懂吗？什么叫过过号？
2: 哦，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1: 对，
2: 嗯，
1: 亮亮镖。
2: 好，
1: 我哥哥到院里一伸手，
2: 嗯，
1: 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这花枪可就拿起来，
2: 要练练枪，
1: 这可有讲究。
2: 什么讲究？
1: 七尺为枪，
2: 嗯，
1: 齐眉为棍。
2: 对，
1: 大枪一丈零八寸。
2: 好，
1: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他一趟六合枪。
2: 何为六合枪？
1: 分内三合，外三合。
2: 这内三合
1: 心气胆，
2: 外三合
1: 手脚眼。
2: 哦，
1: 眼于心合，气与力合，步与招合，有赞为证。
2: 怎么说的？
1: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疗阴，五扎科西，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2: 好，
1: 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2: 哪六个字？
1: 风拔压盖挑扎。
2: 对，
1: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2: 啊。
1: 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2: 哎，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没练嘛，
1: 他没练
2: 啊，
1: 他没练不要紧，
2: 怎么办？
1: 我得练他。
2: 哦，你练练，
1: 我先练了我的功夫
2: 啊，咱看看。

0: 我先拉个云手。
1: 嗯，好双飞燕，有。
0: 好，一把我把单刀抄起来，
1: 要练练刀，
0: 刀交左手，
1: 对，
0: 来个怀中抱月，
1: 哦，
0: 这叫前看刀刃，
1: 嗯，
0: 后看刀背，
1: 是，
0: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1: 好，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顶手，
1: 嗯，
0: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好，就这架势，
0: 把式把式，
1: 嗯，
0: 全凭架势，
1: 好话，
0: 没有架势，
1: 嗯，不算把式，
0: 不
1: 足，
0: 光说不练，
1: 怎么样？
0: 那叫嘴把式。
1: 对，
0: 光练不说，
1: 还怎么样？
0: 叫啥把式？
1: 嗯，
0: 练核得要，
1: 哦，
0: 练功得撂。
1: 对，
0: 你吃了我这大力丸，
1: 哎，
0: 你叫刀砍着，
1: 哎，
0: 不剁着，扯压着，马烫着，牛顶着，狗咬着，鹰抓着，鸭子踢着。
1: 停停停！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0: 多新鲜呢！
1: 嗯，
0: 你往那儿领我吗？您听见没有？怎么样？
1: 嗨！
0: 怎么样？我怎么就卖药了？
1: 合着这还怨我了？
0: 就怨我
1: 了。啊，不，咱还接着练刀。
0: 我这刚要练刀，
1: 嗯，
0: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嘿，
1: 嗯，
0: 我这高兴。
1: 这怎么还高兴呢？
0: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呢。
1: 是啊，
0: 就看我这口刀
1: 啊，
0: 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儿都没有。
1: 好，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背雨呀，啊，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0: 老掌柜说：“行了，行了，行了，别等了啊！
1: 嗯，
0: 一时半时这雨先住不了。
1: 对了，省得练了，
0: 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1: 对，看看护送什么东西啊？
0: 到后边一瞧啊，
1: 啊，
0: 嚯，16辆镖车，
1: 真不少，
0: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倭瓜，
1: 哎，老倭瓜呀。
0: 嗯”
1: 那就甭请保镖的了，我都能给送去。
0: 你
1: 啊，
0: 你不懂。
1: 我怎么不懂啊？
0: 这叫倭瓜镖啊。
1: 倭瓜镖怎么回事？
0: 您看着是倭瓜，
1: 倭瓜
0: 里边掏空了，
1: 哦，
0: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又叫暗镖，
1: 还这么多讲究。
0: 走着。
1: 好，
0: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1: 嗯，
0: 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草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那就歇会儿吧。
0: 我说不行，
1: 怎么着？
0: 住店更不安全，咱是连夜而行，
1: 艺高人胆大。
0: 虽说是道路崎岖，
1: 嗯，
0: 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1: 还能看见点。
0: 走到半夜，
1: 啊，
0: 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肉。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1: 怎么了？
0: 原来一哥俩跑前面一瞧啊，呵，好家伙，
1: 怎么意思？
0: 有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1: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
1: 哎呦，
0: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薄昼。
1: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了个儿，
1: 嗯，
0: 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抬
1: 抬
0: 抬
1: 抬，
0: 儿贼
1: 哎。这可没有这个，怎么回事？
0: 贼是爷儿俩一块儿出来的。
1: 哦，啊，不行
0: 啊。
1: 回去一个，不要小子儿。
0: 哦，不要啊，
1: 走。
0: 哦，对，抬，此山是我开，
1: 嗯，
0: 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1: 多厉害。
0: 我哥哥一瞧有贼，
1: 啊，
0: 只气的是三尸神暴跳，50豪气飞，空当里一使劲，扑啦啦
1: 出马了，
0: 拉屎了，
1: 要拉了。
0: 哎呀，小小的蜀道毛贼竟然气得我胸膛拉屎。
1: 哎，那是气的吗？那是吓的。
0: 哥哥你且退后，
1: 嗯，
0: 带小弟前去送死。
1: 好样的，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0: 哦，对，来人
1: 来人，
0: 拉过我的牛来。
1: 拉过，哎呦，人家上阵都骑马呀。
0: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1: 那也没有骑牛的。
0: 骑牛防骨啊。
1: 这还防骨？
0: 想当初前齐国孙庞斗智，孙膑就骑牛。
1: 孙膑那牛那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0: 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是吧？
1: 没有，
0: 还是的，都是牛呗。
1: 我好，牛牛牛，
0: 拉过的牛，
1: 拉过牛来，
0: 抬过我的扁担来。
1: 好，哎，这都不像话，上阵。

0: 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1: 仿古啊，
0: 这也仿古。
1: 三打祝家庄，石秀就使扁担。
0: 嗨呀，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1: 都一样，一个地方买的。
0: 哦，你这也有？
1: 当然都有、
0: 啊。没问题。
1: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0: 多棒！
1: 杀成
0: 不像话啊！那叫抱着牛，骑着扁，
1: 哎不，
0: 我这也错了，是骑着牛抱着扁担。
1: 我举起了扁担，大喝一声：“
0: 好贼呀，好贼呀，好贼！”
1: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
0: 哇！怎么着？
1: 别
0: 骂人了！
1: 怎么了？
0: 什么呀你这是啊？还没打就投降了是吗？
1: 谁投降了？
0: 你说的？
1: 怎么着？
0: 你是你刚说的
1: 啊？
0: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都像话吗？
1: 这怎么了？
0: 怎么了？说反了？
1: 反了呀！
0: 啊，
1: 这叫给他个台阶儿
0: 啊！
1: 你要是那懂事，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0: 没那事儿，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1: 哎呦，我遇见这个，
0: 嗯，
1: 就是个狠心贼呀、
0: 啊！都这样，
1: 不听我这套。
0: 对了，
1: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就砸下来了。
0: 那你赶紧躲吧，
1: 哪能躲呀？
0: 那怎么办？
1: 我把扁担一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0: 铁棍飞了，
1: 扁担折了。
0: 折了，
1: 折了没关系啊。
0: 怎么办？
1: 我把花枪可就抽出来了。
0: 对，还有枪了。
1: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0: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1: 我骑的是牛。
0: 哎，我把这茬忘了。
1: 这贼呀，手是真快。
0: 是啊，
1: 唰一把把我这枪攥住了。
0: 那你跟他躲呀？
1: 贼说你拿过来，
0: 你可抓。
1: 住着不行，这要不就给你吧。
0: 呀，撒手了！
1: 我劲儿小，我躲不过他呀。
0: 瞧这要命劲儿喽！
1: 哎、没兵器，空手了。
0: 那催牛快跑吧！
1: 这牛也缺德，
0: 怎么意思、啊？
1: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他往前凑合。
0: 这牛也吃里扒外。
1: 哎呦，坏了坏了，无命休矣！
0: 那就等死吧！
1: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0: 你怎么还乐呢？
1: 我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0: 那管什么用啊？
1: 这下我可不怕他了。
0: 怎么？
1: 我这点功夫全在这刀上。
0: 是啊，
1: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给抽
0: 出来。这回用上了，
1: 左手刀磕开了贼的铁棍，
0: 好，
1: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的乱滚。
0: 你把贼杀了，
1: 我把牛宰了。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大保镖马志明、黄祖民合说，那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未说出口的牵挂，像黄昏里摇曳的秋千，在记忆的缝隙中轻轻回响。我们总在喧嚣中错过太多静默的深情，直到某个深夜被旋律刺破伪装，才惊觉有些爱早已扎根在呼吸的纹路里。歌词里飘落的星辰与褪色的信纸，都在诉说最珍贵的依恋往往生长于平淡，是晾衣绳上并排轻舞的白衬衫，是晨光中自然相扣的食指，是岁月长河里永不沉默的岛屿。

0: 们总以为爱要足够轰烈才值得铭记，后来才懂，最深的痕迹藏在琐碎皱褶里。他衬衫的洗衣粉味，他发梢残留的薄雪，共享耳机时偶然同步的心跳。原来世间最汹涌的海，不过是从眼睛到眼睛的方寸距离。当岁月滤去灼热，剩下的是揉进生活的眼里，在某个黄昏突然刺痛鼻腔，提醒我们曾怎样笨拙而真诚的年轻过。
1: 故事的开始当然是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六点半。总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搬空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变迁，男孩的崩溃，

还是会不由自主的点的头像，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没事还是会反感，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了现在变成了一辈子的遗憾，习惯。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们没有在一起，像一杯冷掉的茶，苦涩里沉淀着往日的温度。歌词里的遗憾是未拆封的信，藏着所有欲言又止的黄昏。我们在各自的轨道里成为大人，却总在雨声淅沥的夜里想起那个不敢相拥的街角。有些故事注定没有结局，像星光永远追赶不到黎明，但正是那些未完成的章节，让时光皱褶里永远闪烁着温柔的碎金。
2: 你一直说的那个公园已经拆了，

0: 我们都擅长用分开后更自由的谎言编织自负的茧，却在听到某个相似声线时骤然失神。秋叶落尽的街道，残留咖啡渍的马克杯，永远停在23:59的聊天记录。原来最痛的告别，不是声嘶力竭，而是月光漫过双人床时。突然，原来最痛的告别，不是声嘶力竭，而是月光漫过双人床时。突然发现，风铃早已不再作响。那些欲言又止的其实，终究成了岁月里干涸的河床，裂缝中依稀可见曾经汹涌的潮汐。
1: 不需要借口，爱断了就放手。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

房间里回响的沉默比争吵更锋利，连呼吸都成了锋利的玻璃碎片。原来最痛的不是告别，而是回忆突然在午夜掀起风暴，把早已结痂的伤口重新撕扯成血肉模糊的形状。那些被岁月晒干的泪痕，是身体替灵魂写下的悼亡诗，每一滴都坠成银河里破碎的星辰，时间徒劳地缝合着裂缝。可有些爱早已化为掌纹里的刺青，连遗忘都带着隐痛的余温。

0: 见你时，我就看见了我的衰老。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双人单车碾过柏油路的声响里，载着少年人特有的笨拙与赤诚，躲在围巾里交换的呼吸，打湿汤匙的排骨莲藕香，都是岁月写给永恒的明信片。原来最动人的情话，不过是黄昏路灯下被拉长的两

到影子，和那句裹着心跳声的我们回家吧。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来自梁静茹

雨滴轻叩时光的窗旧，湖下的声线将往事静得微凉。如果当时像风泛黄的情书，每个音符都在拆解记忆的蜡封。梧桐树下错过的拥抱，信纸上应开的省略号。原来年少的倔强里藏着那么多未说出口的再见。暮色漫过钢琴的黑白键，我们终究在岁月里走成了平行线。当年赌气摔碎的水晶镇纸，此刻折射出无数个擦肩的黄昏。有些故事适合封存在夏夜的蝉鸣里，待梅子酿成酒，才懂得遗憾本就是青春最动人的韵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跟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

0: 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2: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4: 我们将加快实施横统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5: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

0: 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路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

0: 劈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
5: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农历的八月初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时评，让新大众文艺在数字时代更好绽放光彩；我市召开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主持并讲话；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谋划2027年城建项目，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精神文明建设巡礼栏目今天播出；城关街道东街社区，笃行文明创建，共建幸福家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时评，让新大众文艺在数字时代更好绽放光彩。9月6日，在广东深圳举行的第二届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由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课题组撰写的《新大众文艺的繁荣发展与世界影响》中英文智库报告面向全球发布。报告系统梳理和深度阐释了这一新时代文艺领域的重要现象，兼具实践关照、理论提炼与全球视野。新大众文艺是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革命驱动下，文艺领域涌现出的由大众广泛参与创作、传播和共享的，反映人民心声和时代主题的全新文艺复合生态。外卖骑手在奔波间隙写下滚烫诗句，手机镜头里生长出粗粝鲜活的网络短剧，公共网络空间中千人接力续写共创故事，亿万普通人从文艺的旁观者、消费者，一跃成为创作者、传播者、共享者。文艺的边界在烟火气中延伸，文化的基因在指尖互动中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从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到各级政策体系持续完善，这一概念已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标识。新大众文艺之心，心在主体，更深在内涵。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新大众文艺不仅是文艺形式的推陈出新、传播格局的重塑突破，更深刻改变了亿万民众文化生活样态与表达范式。它多维度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文化主角。行稳方能致远，报告以辩证思维提炼出守正与创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提高与普及、文化与科技四对关系，直指新大众文艺发展的核心命题。守正方能坚守价值根脉，创新方能焕发时代生机。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同时以市场机制夯实可持续发展根基，兼顾艺术品位提升与大众审美普及，构建包容多元的文化生态，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同时守护人文底色与艺术传承。报告还将视野投向全球，揭示新大众文艺的世界意义。它既是中国人民自我表达的时代景象，也是世界读懂中国的重要窗口，以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回应全球性挑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温润而坚定的文化力量。文脉绵延，万象更新，当全民创造汇成奔涌之流，新大众文艺定会为中华文化增添鲜活生机，也在人类文明的相知相亲中留下隽永回响。本台记者杨帆报道。9月15日，我市召开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主持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徐亚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浩、樊晓峰参加，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伊丽娜，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梁宁，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赵高林，市人民法院副院长徐春宁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市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事项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市镇选举委员会及城关街道、滨丰街道选举工作指导组、市镇人大换届选举日、镇人大代表名额及代表选区划分等有关事项。会议还审议表决了相关人事议题。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的宪法理念，在依法履职中

积极作为，在服务大局中展现担当，以实干回报组织的信任，不负人民的重托。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的部署安排和市人大常委会换届选举工作方案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良好的精神状态，齐心协力，扎实工作，圆满完成换届选举的各项任务，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顺利完成“十五五”规划目标，推动滨州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9月15日，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谋划2027年城建项目，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尚小刚强调，要科学谋划2027年城建项目，紧密对接“十五五”规划部署，坚持规划先行，立足滨州实际，统筹当前需求与长远布局，严把项目可行性关口，确保项目谋划与规划部署有效衔接，同向发力。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优先推进道路提质、管网改造、便民配套等民生工程。要坚持精建细管、精益求精，严把工程质量关口，着力打造安全优质、群众认可、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民心工程、精品工程。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李健、副市长康达参加。本台记者王雪报道。9月14日，我市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调度会，市长尚小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以大气污染防治为总抓手，以秋冬季攻坚为主阵地，统筹推进标本兼治，紧盯重点区域、关键时段，加大巡查督导力度，严格落实各项管控措施。要统筹推进固体废物规范处置、生态环境修复、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回头看等重点工作，补齐治理短板，筑牢安全屏障。要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管控机制，压实主体责任，凝聚上下联动、协同共治的工作合力，促进空气质量持续稳定改善。副市长康达参加。通讯员张扬报道。初秋时节，硕果飘香，走进新民镇东沟村浩德农业苹果基地，连片矮化密植果园整齐划一，水肥滴灌、物联网监测等设备有序运转，果品加工车间里智能分选线对苹果的糖度、果形、瑕疵等进行精准筛查，标准化的生产模式让苹果品质更稳定，品相更统一。这片果园的改变源于精耕细作的理念升级。浩德农业苹果基地坚持绿色生态管护理念，优选瑞雪、维纳斯黄金等市场畅销型品种，配套防薄、调温、智能水肥一体化设施，从源头稳住果品质量。同时依托自创品牌秦宾果，打通电商直播、商超直订、外地销售等多元渠道，让土特产变身抢手货，走向更广阔市场。浩德农业苹果基地负责人张航介绍，基地还为周边农户提供果园托管、技术指导等服务，统一修剪、施肥，帮农户把果园管精管好。在龙头企业带动下，新民镇把苹果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压舱石，多措并举夯实产业根基。今年以来，该镇新建果园604亩，高阶换优90亩，稳步推广果园托管模式，补齐冷链仓储、产销对接短板，构建技术指导加田间培训加动态巡查工作模式，依托15个一村一园示范点和6个企业示范果园，农技人员常态化开展修剪、拉枝、疏花等实操教学，以看得见的样板田带动全域果园规范化管护。目前全镇果树长势总体评分，一颗小苹果印出大变化。滨州市新民镇通过标准化种植、智能化管理、

0: 品牌化运营、社会化服务，这让传统果业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也让越来越多村集体和果农尝到种好果、卖好价的甜头。丰收的画卷里满是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本台记者杨帆、郭敏报道。连片的老旧小区、错落的民房院落、熙攘的沿街商铺，在滨州市城关街道东街社区，一场全国文明社区创建工作正纵深推进。面对片区范围大、居住成分复杂、新旧条件差异明显的现实难题，东街社区坚持党建引领，把创建工作延伸到背街小巷、老旧院落的神经末梢，以治理破难题，以服务暖民心，让文明之风吹遍片区每一个角落。东街社区以党建引领文明创建，依托主题党日、道德讲堂等载体，深入院落巷道开展接地气政策宣讲，健全四级治理体系，实现六个小区党支部全覆盖，深化党员双报到，依托滨城管家小程序闭环处置群众诉求，坐实八四连心、全域共治治理品牌，推动创建工作全域落地。社区划分七个治理网格，实现老旧小区、民房片区全覆盖，一网统管。通过数字化台账、四色分级管控、超链接治理模式，高效处置群众诉求，办结率稳定在95%以上。联动小区支部、物业、业委会，集中整治巷道环境、设施老化、停车秩序等民生问题，有效破解片区治理短板。同时，社区常态化排查化解邻里、租赁等矛盾纠纷，重点问题台账化管理，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城关街道东街社区工作人员田亚梅：
1: 我们片区情况特殊，不少老旧小区没有完备物业，民房院落分散，大部分工作都要下沉到现场，不管是清理楼道还是邻里之间发生矛盾，我们第一时间上门处置，力争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真正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
0: 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和特殊困难群体，常态化开展义诊、义检、住结便民服务，落实高龄补贴、走访帮扶低保、五保及退役军人家庭，开设假期公益课堂，关爱未成年群体，依托院落小喇叭传播文明新风，常态化开展便民志愿服务，推进移风易俗，挖掘宣传好人好事，涵养邻里和睦、崇德向善的社区文明氛围。社区居民曹秀霞：
2: 以前老园子巷道杂物堆积，如今环境整洁敞亮，小喇叭经常播报政策信息，生活里遇到难题在滨城管家小程序上报备，很快就有人上门处理，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创建带来的变化。
0: 城关街道东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史佩：
3: 文明创建没有终点，为民服务永不停步。如今行走在东街社区的街巷院落，环境面貌持续改善，邻里氛围愈发和睦，群众的幸福感不断提升。东街社区正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持续推动文明创建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让文明之花绽放在社区的每一个角落。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 Gwist 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

0: 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著名喜剧演员金凯瑞的电影《楚门的世界》。《楚门的世界》是派拉蒙影业公司于1998年出品的一部电影，由彼得·威尔执导，金凯瑞、劳拉·林妮、诺亚·艾默里奇、艾德·哈里斯等联袂主演。该片于1998年6月1日在美国上映。影片讲述了楚门是一档热门肥皂剧的主人公，他身边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虚假的，他的亲人和朋友全部都是演员，但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最终，楚门不惜一切代价走出了这个虚拟的世界。1999年，该片获得了第71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提名。金凯瑞凭借此片也荣获了第56届美国金球奖最佳男主角奖。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影片的剧情。30年前，奥姆尼康电视制作公司收养了一名婴儿，他们刻意培养他，使其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纪实性肥皂剧《楚门的世界》中的主人公。公司为此取得巨大的成就，然而这一切只有一人全然不知，他就是该剧的唯一主角楚门。楚门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一座叫桃源岛的城市，他是这座小城里的一家保险公司的经纪人。楚门看上去似乎过着与常人完全相同的生活，但他却不知道生活中的每一秒都有上部摄像机在对着他，每时每刻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他，更不知道身边包括妻子和朋友在内的所有人都是楚门的世界里的演员。虽然感觉到每个人似乎都很注意他，而且从小到大所做的每一件事却都有着一些意想不到的戏剧性的效果，但这些都没有使这位天性淳朴的小伙子太过于在意。可节目的制作组由于一时的疏忽，竟让在楚门小时候因他而死的父亲再次露面，父亲立即被工作人员带走。直到楚门悲痛万分开始怀疑后，他们编制了一个完美的谎言让他们父子相见，从而达到他们满意的效果。多年前，一位既是楚门世界忠实观众又是该节目群众演员的年轻姑娘施维亚十分同情楚门，楚门对她一见钟情，她给楚门一些善意的暗示，自己却被强行带离片场。回忆起施维亚的楚门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渐渐的，楚门发现他工作的公司每一个人都在他出现后才开始真正的工作，他家附近的路上每天都有相同的人和车在反复来往。更让他不敢相信的是，自称是医生并每天都去医院工作的妻子竟不是医生。楚门开始怀疑他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包括他妻子、朋友、父亲等所有的人都在骗他，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油然而生。痛定思痛，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逃出海景这个令他尽虚寒蝉的小城，去寻找属于自己真正的生活和真正爱他的人。然而楚门却低估了这个集肥皂剧的制作人、导演和监制大权于一身的克里斯托夫的力量。克里斯托夫将一切都设计得近乎完美，近30年里牢牢地把楚门控制在海景的超现实世界之中。几次逃脱都失败后，楚门决定从海上离开这座小城，然而他绝望地发现他面前的大海和天空竟然也是个巨大的摄影棚中的一部分。这时克里斯托夫在天上巨大的控制室里向楚门讲述了故事的来龙去脉，并告诉楚门他如今已经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明星，他今天所取得的一切都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如果

他愿意留在海景，可继续明星生活。楚门不为所动，毅然走向远方的自由之路。楚门的世界是向人们展示一个平凡的小人物是怎样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制造成闻名的电视明星，却完全被剥夺了自由、隐私乃至尊严，成为大众娱乐工业的牺牲品。影片反映了人类的希望和焦虑，同时也因触及到最敏感的社会问题而备受瞩目。它以现代派的艺术风格深刻揭露了西方商业活动中唯利是图、践踏人权的丑恶行径，对美国的道德、人情及事态的消极一面进行了有力的讽击。影片有力地批判了媒体万能的价值观，用类似乌托邦的虚拟的完美世界，寓意着笼中鸟式的生存悲哀。楚门的世界是黑色喜剧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影片不仅对道德人情及世态炎凉进行有力的讽击，而且整部影片的制作结构与情景设置也都颇显主创人员的功力。片中的主人公楚门居住的小镇上藏匿着5000多个摄像头，楚门的父亲、母亲、朋友、妻子、情人、同事、同学，甚至这不相干的路人，全部都是演员。而楚门的一切生活却都被24小时暴露在全世界的观众眼前，这个注定是大明星的小人物完全被剥夺了自由、隐私和尊严，成为大众娱乐工业的牺牲品。然而他自己毫不知情，这样的想象力真令人叹服。在片中担当角色很多的都是实力派演员，值得一提的是男主角金凯瑞，他的喜剧天赋与这部非纯粹搞笑的影片结合以后的效果可以用惊艳二字来形容，尤其他那独有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的运用为影片增色不少。这部幽默感人、极具原创性的严肃影片是金凯瑞表演风格的转变。金凯瑞在影片中并无太多的夸张表演，他将一个终身被人摆布、遭人愚弄的甚至带有悲剧色彩的小人物刻画得十分传神。他的表演沉稳坚实，将喜剧发挥到了很高的境界。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不知道多少人有这样的苦恼，买回家的面包总是吃不完。咱也知道最好的归属当然是进肚子了，但有的时候呢，是因为贪心，进了面包店，这个想吃那个也想吃。有时候是因为面包分量本来就很大，比如吐司，一买就得是一大袋。那么多的面包到底该怎么存放才好啊？咱这肚子一天也就最多消化一两个，接下来总是一天比一天难吃。第一天吃得开心，第二天就是勉强，到了第三天再啃，那就是看在钱的份上忍了。经常是又干又硬，完全不是刚买回来的时候的那个样子，就没有办法救救这些面包，让它的美味延续吗？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聊聊买回家的面包究竟该如何储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无论是吐司、可颂还是碱水包贝果，只要不是今天或者明天马上吃的面包，买回家的第一件事儿，放进冷冻，真的可以延续面包的灵魂。你一定和我刚开始一样有困惑，为啥不是放进冷藏呢？冷冻再拿出来不会更难吃吗？面包好吃的关键在于它的松软，富有弹性，香气四溢，而这些优点呢，都是来自淀粉在烘焙过程中发生了糊化反应。一般在刚出炉的一天内，淀粉会相对稳定在这个状态下，它的口感呢，都是处于一个极佳的状态。但是放进冰箱的冷藏层，真的就是把面包送进了变坏加速器，硬、柴、干巴巴。很多人会把这归结于面包风干了，自己没有做好密封。实际上呢，这跟有没有做好密封保存无关，而是因为温度让面包发生了质变，面包里主要的淀粉发生了老化回升。0-4度的冰箱冷藏层是淀粉的死亡温度，因为这个温度区间内是淀粉老化最显著的温度区间。在这个温度区间内，面包里的淀粉颗粒会重新排列，也叫老化，很容易就产生抗性淀粉，非常影响面包的口感风味。什么叫做抗性淀粉呢？想象一下家里煮了夹生的米饭的口感，那就是最典型的抗性淀粉，而这就是老化回升的结果。原本的柔软香甜的口味大打折扣，变得更干更硬，而且呢还失去了弹性，让面包变得掉渣无香味儿，吃起来的口感更为粗糙。

最让人难过的是，这种老化发生得非常快，一般在几小时或者是十几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也就是说，清晨你放进冰箱的面包，到了晚上就变得难吃了。抗性淀粉一旦产生，就很难回去了，所以冷藏后的面包口感已经是无力回天。虽然现在出现了一些技术，比如添加抗老化剂等等来延缓这个过程，但是各家配方差异都很大，咱买回家的面包还是别放冷藏，不然就白瞎了面包的好口感了。其实呢，要想面包长时间保持口感良好，一来要防止霉变，二来就是要防止它因为温度带来的老化问题，那冷冻真的就是绝佳的解决方案了。首先说的是老化问题，对于同一浓度的淀粉糊，不同温度保存条件下的老化回升程度是冷藏大于室温大于冷冻。速冻的快速冷却可以直接阻止产生抗性淀粉，在冷冻的温度下，虽然还是会产生少量的抗性淀粉，但是和冷藏状态下比，这一点少许的老化真的不影响整体口感。而冷冻还有个额外的好处，冷冻温度下大部分的水分已经冻结，也就是锁住了水分，阻止微生物滋生，储存时间更长。很多的速冻产品，比如水饺、小馒头、奶黄包，可以保存较长的时间，同时加热后的口感还能够较好的还原新鲜食物的口感，也是同一个道理。其实只要正常加热，大部分的面包都可以恢复刚买回来的口感的八九成。担心出错的朋友可以看看家里的工具，跟着我们一起来做。几乎所有面包都可以冷冻，包括带有夹心奶油、肉类的，但是不建议带蔬菜的进行冷冻。大部分面包呢，可以直接冷冻室取出加热，取出回温也可以直接吃，只是需要等待的时间比较久，面包的香气会丧失。如果已经进了冷藏室了，大概率抗性淀粉已经产生，放进冷冻只能延长寿命，但是不能够恢复口感。虽然冷冻可以相应的延长保存时长，但是低温下淀粉还是会发生一些性状变化，所以建议还是尽快在20到30天内吃完。所有的冷冻面包都不适合反复冻融，大量失水，口感也会不再回来。选择中高火或高火，建议表面喷点水再放进去，设置时长30秒到1分钟。你也可以根据面包的厚度和大小不同设置，可适当的延长时间。家里有烤箱的也是适用绝大部分面包，温度需要预热180到200度之间，烘烤3到5分钟即可，建议表层喷点水。正确的面包储存方式是保持面包新鲜和美味的关键，无论是避免冷藏导致的干硬，还是避免过度密封带来的潮湿，正确的储存方式都能够确保面包保持原有的口感和风味。选择室温储存是一个理想的选择，而冷冻则是长期保存面包的有效方法。通过了解并采用正确的储存方式，我们可以尽情地享受美味的面包，而不必担心品质的下降和食用安全的问题。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一到换季，皮肤好像变得异常敏感，你会发现这段时间皮肤莫名的开始干燥脱皮，明明一丝不苟的护肤效果

却适得其反，甚至红肿、粉刺、闭口等都比平时来得多且密集。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根据数据显示，敏感性皮肤在世界各国均有较高的发生率，我国女性达到了36.1%。而随着人们护肤方式的变化，敏感肌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但一些错误的习惯和认知让不少人在致敏的路上越走越远。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分享敏感肌该如何自救。好端端的皮肤怎么就突然变成敏感肌了呢？要弄明白这一点，咱们得先了解一下敏感肌到底是什么。其实敏感肌并不是一种皮肤类型，而是一种亚稳定的皮肤状态。它的主要表现是在受到物理或者化学刺激的时候，皮肤容易出现灼热、刺痛、瘙痒、紧绷这类不适感。皮肤屏障主要是由皮脂膜、角质细胞和细胞间脂质三个部分构成的，这些物质紧密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像砌墙似的结构。有研究认为，一旦这个砖墙的结构因为某些因素变得不牢固，甚至出现了破损，就会加速皮肤水分和营养物质的流失。再加上皮肤破损之后，刺激物质和过敏源更容易穿过屏障，咱们的神经末梢和更深层肌肤就会暴露在微生物和外界的刺激下，进而诱发炎症，让皮肤发红、发痒，还会有刺痛的感觉。会诱发敏感肌的因素也很多，像季节交替、空气湿度、紫外线强度、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过度护肤，或者是使用了不合格的护肤品，都有可能诱发敏感肌的形成。想尽量避免敏感肌的出现，大家除了尽可能的避免刺激皮肤以外，还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要熬夜，饮食清淡，同时还得树立正确的护肤观念，尽可能的精简护肤。在这个追求速效的时代，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违背自然规律的快速解决方案，往往伴随着潜在的风险。肌肤内部蕴藏着自然循环与自我修复机制，28天的自然修护周期。敏感肌肤的28天自然修护期概念，来源于正常皮肤的代谢和更新周期。皮肤由表皮、真皮、皮下组织三个部分组成。表皮的结构由内向外分为基底层、棘层、颗粒层和角质层四层。人的皮肤表皮细胞从基底层开始分裂，逐渐向上迁移，经过颗粒层达到角质层，最终脱落。这一过程大约需要28天左右。理解并尊重这一自然周期，意味着我们在护理敏感肌肤的时候，应该以至少28天为一个基础周期，耐心的观察与呵护。无论是选择护肤品还是实施护理策略，都不能急于求成，只有给予肌肤足够的时间与空间，让它按照自身的节奏进行修复，我们才能见证真正的变化。这一周期对于所有类型的皮肤而言都是一个基本的生理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每个人的皮肤状况、年龄、环境因素、生活习惯等都会影响这一周期的长度和效率。敏感肌肤往往需要特别的关照，使用含有特定舒缓和修护成分的护肤品，可以帮助减轻炎症、红肿、干燥和其他不适的症状，同时促进皮肤屏障的修复。以下是一些被广泛认可的适用于敏感肌肤的舒缓和修护成分：蛋黄油、角鲨烷、神经酰胺、积雪草提取物、透明质酸钠、红梅药醇、植物甾醇、芦荟提取物、熊果苷、维生素 E、 红景天提取物、金黄洋甘菊提取物、泛醇、乳酸杆菌发酵产物、马齿苋提取物、人参提取物、伊克多因、甜菜碱、金盏花提取物、丹参根提取物等等。敏感肌肤虽然有的时候像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是请相信，每一寸肌肤都有其独特的故事和需求。认清自己的肌肤状况，理解其内在的语言，是必经的成长之路。肌肤的修护如同种植一棵幼苗，需要时间、耐心与恰当的呵护。在追求美丽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盲目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肌肤的修护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它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更需要正确的方法与合适的成分产品。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买回家的面包究竟该如何储存，以及敏感肌如何自救。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1: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3: 江南看水乡，水乡看嘉兴，嘉兴因南湖而得名，这里风光旖旎，民风淳厚，物产丰富，名人荟萃，是一座具有典型江南水乡风情的历史文化名城。与梦同行。

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本期节目让我们锁定鱼米之乡嘉兴。嘉兴建制始于秦，有着2000多年的人文历史，境内风光旖旎，人文景观遍布，江南水乡韵味十足。嘉兴自古为繁华富庶之地，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文明城市、中国绿化模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国家园林城市。南湖秋水夜无烟，奈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江船买酒白云边。读了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这首《游南湖》的诗篇，可以想象南湖自古就是有名的风景名胜了。南湖风景区是真山真水，美的自然，朴素而又真切。青山环抱，绿水相绕，亭台楼阁天然成趣，湖光山色尽在秀丽妩媚当中。经多年的开发建设，大自然的美丽同园林式的古建筑相结合，真可谓融碧水青山为一体，集天灵地秀于其内，增添了无尽的优雅与情趣。景区不但环境优美，而且生态保护良好，为各类植物、鸟类、兽类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生物资源十分丰富，共有野生植物近千种，素有天然药库之称。乌镇曾名乌墩和青墩，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历史源远流长。根据镇东谭家湾古文化博物馆所出土的陶器、石器、骨器、兽骨等鉴定，该处属于马家浜文化类型，处于新石器时代，可见在6000多年前，乌镇的祖先就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了。乌镇曾名青墩和乌墩，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历史源远流长。根据镇东谭家湾古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石器、骨器、兽骨等鉴定，该处属于马家浜文化类型，处于新石器时代，可见6000多年前乌镇的祖先就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了。乌镇地处江浙沪金三角之地，杭嘉湖平原腹地，距杭州、苏州均为60公里，距上海106公里，属太湖流域水系，河流纵横交织，京杭大运河、伊镇

水阁、桥梁、石板巷、茅盾故居等独具江南韵味的建筑因素，体现了中国古典民居以和为美的人文思想，以其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和谐相处的整体美，呈现江南水乡古镇的空间魅力。与此同时，乌镇还有许多极具地方特色的场馆，江南民俗馆展示了晚清至民国时期乌镇民间的有关寿庆礼仪、婚浴习俗和岁时节令的民俗。衣俗厅以实物、蜡像、照片等不同的手段展示了百余年来江南民间穿着习俗。节俗厅展示了一年不同节气中乌镇人不同的生活习俗，比如春节拜年、元宵走桥、清明乡试、立夏称人、端午吃粽、水龙大会、天矿晒虫、中原河灯、中秋赏月、重阳登高、冬至祭祖等等。婚俗厅以喜堂拜堂为中心，通过新人、媒婆、父母等人物以及花轿、嫁妆等实物来展示婚庆的热闹场景。寿俗厅以老人祝寿为主题，通过寿堂的喜庆实景和字画、寿帐、寿桃、寿面等特有的做寿物品，生动地呈现出了尊老敬老的中华传统文化。江南木雕陈列馆原是东栅徐家的豪宅，又名百花厅，以其木雕精美而闻名。正式偏屋内陈列了丰富的中国古代木雕精品器件，木雕馆里的木雕取材丰富，有八仙过海、郭子仪祝寿等民间传说，有打鱼、斗蟋蟀、敲锣打鼓等生活场景，也有龙凤呈祥、松鼠吃葡萄、梅兰竹菊等传统图样，刻画出具有江南地方特色的民俗风情。余留良是土生土长的乌镇人，钱币收藏大家，著有《中国花钱》《中国鉴赏与收藏》《钱币》《钱币漫谈》《钱币学纲要》《世界流通铸币》等十多部学术专著。他苦心集藏40年，拥有世界上2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历代钱币近26000多种，其中有金属流通货币、纸币、花钱等等，材质有金、银、铜、铁、锡、铝、铅、锑、陶、镍、纸、竹、骨、琉璃、塑料等15种。上启夏商，下至现代，余留良先生将自己珍藏的钱币设馆展示，这就是位于乌镇茅盾故居东侧一幢古老的民居内，有着万国银行之称的余留良钱币馆了。中国的蓝印花布世界闻名，乌镇则是蓝印花布的原产地之一。红元泰染坊始创于宋元年间，原址在南栅，清光绪迁址于此。它是蓝印花布的制作基地，也是蓝印花布制品的集散中心。在红元泰染坊可以看到传统工序的全过程演示，也可以在前面的店铺中带一些蓝印花布的成品回家。乌镇还有让人惊奇的江南百床馆，它是中国第一家专门收藏展出江南古床的博物馆，面积约1200多平方米，馆内收藏了数十张明清近代的江南古床精品，如明马蹄足大笔管式架子床、清拔步千工床，此床历时3年方才雕成，用工千余，故有其名。